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一些掠食者选择结伴而行，协同围猎。眼前的五只猎豹组成了一个联盟，被称为五剑客。他们是附近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带追踪项圈的是年纪最长的首领，他们以兄弟之名集结，在捕猎、守卫、纷争与包容中，书写着属于团队的生存智慧。

对掠食者而言，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是永不停歇的使命。幸运的是，五剑客配合默契，几乎无往不胜。

快，他们锁定了目标，一只年轻的角马。面对猎豹，他显然反应迟缓。

连忙紧密配合，轻松取胜。武剑客像往常一样，平均分配了这份食物。

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武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们果断放弃了。毕竟眼下还有很多食草动物。除了捕猎，联盟的优势还体现在守卫领地上。他们每天都会仔细巡查每个角落，很多动物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食物紧缺时，贪婪的猎狗会再次出现，有时它们甚至会侵犯联盟的领地。武剑客绝不会容忍这些挑衅者在附近徘徊。严肃的威慑让猎狗暂时退去，但冲突只是被延后。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变化。

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誓领地主权。但就像此前一样，猎豹并不占据优势地位。五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召集到更多同伴。

无论能否保住猎物，武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现在争斗升级，这正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武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

这次被挑战的猎豹联盟表现得十分理智，对猎狗的挑衅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

很快他们迎来新的机会。迅速锁定目标，轻松捕猎成功。可意外发生了，首领一反常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

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余猎豹只能远远躲开。这是所有联盟都会遇到的问题，首领的自私会让联盟瓦解。当他再次抬起头时，同伴已经离开，他只能四处寻找。恳切的叫声在草原上回响，但没有回应。他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也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0: 最后五剑客终于聚到一起，重逢的场面充满伤感与悔恨，自私与贪婪是联盟首领要克服的弱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塔雷克河南岸，5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争着宣传自己，他们期盼能遇到潜在的配偶。他们喷洒尿液，用后爪摩擦地面，留下气味标记。在没有目标出现时，他们共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从长远来看，他们总会遇到心仪的雌性猎豹，所以这不算什么急切的问题。目前亲密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但有时联盟内部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剑客分别是3只雌性猎豹的后代，兄弟情谊根基是共同的利益，这意味着有些矛盾会被利益掩盖。

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裂痕仍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舰客内部爆发了激烈冲突。

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代价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生存迫使他反思自己的过错。不知过了多久，在马拉河东岸，被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返回联盟。这一次，他也得到了大家的原谅，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目前看来，五剑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

子一天天过去，今天他们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猎豹的捕猎本能被唤醒，追捕开始。他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各司其职，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他们得到了丰盛的食物，同时也修复了伙伴之间的默契。

强大的联盟会对其他同类产生吸引，但新增一位成员并不如想象中容易。吴剑客会反复试探和衡量

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他不知道武剑客会作何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决心一试。

此时的武剑客已经化解分歧，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外来者交涉。他没有退缩，但他的靠近引起了老成员的反感。

吴剑客强硬地拒绝了新成员加入联盟的请求。年轻的雄性猎豹颜面扫地，再坚持下去恐怕会受伤，只能悻悻离去。吴剑客再次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联盟对领地的控制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从并肩捕猎的默契到直面冲突的磨合，从自私带来的疏离到包容重拾的团结，五剑客的征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生存角逐。真正强大的联盟是历经饥饿、挑衅、纷争与考验后，依然选择坚守彼此，携手前行。独行快，众行远，团结与包容才是穿越一切困境的永恒力量。前路漫漫，传奇未完，这片土地终将见证他们开枝散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1: 喜酒致敬美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每当天空出现一颗新星的时候，就象征着大地上会诞生一个新的生命。三月是秦岭羚牛的生育季节，秦岭羚牛青即将生产，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胎盘的血腥传遍了四周，这样很容易引来天敌的杀戮。通常情况下，健康的小羚牛出生之后很快就能站立并跟随母亲转移。青急切地希望小羚牛站立起来，尽快地离开产地。遗憾的是，最终小羚牛没能站起来，青选择了放弃。这是羚牛的生存法则，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程度，又是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六月，南下的季候风吹绿了高山草甸，秦岭的高山杜鹃花开了。秦岭羚牛一年一度的集群又开始了。青在三月份生产的小羚牛夭折了。今年他随着集结的队伍满怀希望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青和羚牛家族一起开始向高海拔地区迁徙集结。

羚牛青的家族是一个有12头羚牛的大家族。猛和琴是去年冬天就开始跟这个家族生活的两头雄性羚牛。羚牛之间的决斗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猛在去年集群时被挑战者打掉了一只牛角，但他依然英勇顽强地打败了对手。猛是集群后的王朝连续三年的牛王，琴一直是猛的追随者。

集群的初始都是由往年的王者发出集结令。这种声音在山谷中可以呼唤其他的家族集结而来，但猛的集结令也会招来比他更强壮的竞争对手。

猛在第一场挑战中就被对手打败逃跑了。秦作为猛的战友，勇敢地走了出来，与挑战者对阵。

每一头失败的羚牛都虽败犹荣，他们永不言败。被打败后，找一块泥地把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弄得灰头土脸，

泄完对失败的不满，等待机会再去征战。琴一直暗恋着青，这也是他一个冬天都跟随青家族的原因。而青觉得琴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琴对青的追求笨拙又锲而不舍。

带领着集结的牛群继续向高海拔地带迁徙。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羚牛军团。

羚牛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生存超过600万年，得益于它们团结的集群生活。羚牛的社会性很强，它们相互协作，集体育婴。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迁徙，集结迁徙的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的义工是那些未成年的哥哥姐姐，而像青这样年轻的雌性羚牛们，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的责任。

森林中没有永远的王者。对秦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王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位王者时刻都会面临着更强大的挑战者。一头和秦一样勇猛的毒牛，像绿林好汉一样伺机等待着。集结的牛群已经超过了50头。今天有一个新的羚牛家族要加入集群。对于秦来讲，这意味着一次更强的挑战即将来临。

但最终秦依然打败了对手。清目睹了这次战斗中秦的英勇顽强，也对秦刮目相看。尽管秦成为灵牛群的新王，拥有众多的爱戴者，但他依然对清情有独钟。秦整整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来表达对清的爱意，付出长达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高山草甸的植被慢慢变黄了，大的羚牛集群要在秋冬季节分散各自生活，小羚牛们依依不舍，羚牛妈妈们只能驱逐它们散开，带着自己的孩子各奔东西。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这样结束了。秦岭羚牛群随着季节变化迁徙到了低海拔的丛林之中，成为森林中的隐士。秦岭的夜空之下依然

一只毛冠鹿被困在积雪的森林中，它不时地呼唤着同伴，但是森林中却久久没有回应。它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大雪之中。

寂静的冬天，这样悲伤的故事不时上演。很多羚牛同样因为食物匮乏、天气恶劣而死去。

0: 尾鳍给拉来了。
1: 尾鳍给拉来了。
0: 你看，行啊。
2: 带个绑来。
3: 我绑。
4: 他都套还那个绑还挺紧的，我们看。
5: 一连五天，护林员们在周围守护着梦，希望他能重回大山。
2: 对人没啥反感的，因为我们好像接触人接触多，他好像他知道人不太危害他。
3: 不要太靠近了，靠近了他就想起来，不要太靠近了。

0: 大雪纷飞的一天，因为食物匮乏，琴离开了森林，闯进了山下的村庄。他最初只是在村子里游荡，最后他干脆住进了村子最南头的一户人家的牛圈里，并赶走了村民家的牛。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偷吃村民家的蔬菜。村里人想出各种招数想赶走琴，但都没有奏效。
1: 好多天了，好久了。
0: 过去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大多都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
2: 在那都歇了多少天了？
0: 上个世纪，羚牛被人类大肆猎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濒临灭绝。
1: 你不敢挖个洞，那出来了，出来了。
0: 今天人们观念的转变，人和动物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杀戮越来越少，尊重越来越多。
1: 来，上来上来，弄坏了。出去，出去！再扭个脚脚，你看，再扭个脚脚。
3: 看了看了，
1: 现在
4: 进来。
1: 对，
4: 江哥。哦。不出去，干不出去。
0: 琴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他才大摇大摆回到森林。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花像漫天飞舞的鸽子，召唤着春天的到来。秦岭羚牛走过了最难熬的冬季。产下了一个新的生命。

小羚牛经过三个月的哺乳后，迎接它的又将是秦岭一个生机盎然的夏天。

0: 在秦岭所有的野生动物当中，朱鹮是秦岭最独特的野生动物，它们半人而居。下一集里，我们为您分享朱鹮是如何伴随着人类从7只发展到了今天的5000只，这是发生在秦岭人类拯救动物所创造的一个奇迹。朱鹮王贵和李香香就是这奇迹中的一个真实故事。
1: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清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鲜空心烤山楂。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嗨，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朱鹮被人们称为爱情鸟，也被誉为东方宝石，象征着幸福和吉祥。1981年6月，当世界其他国家均已宣布野生朱鹮灭绝的时候，在陕西汉中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陕西省林业厅和洋县政府迅速组建朱鹮保护小组，成立秦岭1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英增带领陆宝忠、李昌明、刘毅、陈友平4位年轻人进驻姚家沟，对朱鹮开始了全面的保护工作。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保护者们在洋县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朱鹮这种即将灭绝的鸟类种群在洋县逐渐得到挽救。

0: 如何让人工繁育的猪环安全回归野外，并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自由繁衍生息，这是保护者们抢救和保护的最终目的。2007年，猪环保护进入第二个阶段，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寨沟，开始了异地野外驯化放飞试验。
1: 它是雄鸟，三个全是雄鸟。
0: 50只人工繁育的猪环，大多是由阳县猪环保护站孵化技术员唐世兴人工孵化喂养大的。他放心不下这些猪环，于是主动要求随他们一起到宁陕寨沟安家落户。
2: 你的身份啊，
1: 好
2: 好好，对啊。
0: 这些猪环将被运往新的栖息地，人们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在这里顺利地生存下来。
3: 这个不敢放。
4: 嗯，你这是
3: 来，你来把这个
4: 放好。
5: 279，
4: 好的，
5: 坐放。
1: 发生了一个鸟。

0: 朱鹮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大面积无公害的农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会威胁到朱鹮的生命，这和当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冲突。宁山朱鹮保护站新的私人保护小组田宁朝、陈文贵、李夏、唐世兴全体出动，走村串户，给农民做思想工作，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1: 所以你们这个你还是需要。你要再搁这说的话，就还你说的，最后不解决不解决，最后我们那个农民走庄稼走，走完庄稼吃饭，一下他这个泥巴就去了，我们那个有啥收入啊？
2: 是的，这个我们都晓得。
1: 这也晓得我们。
0: 就在李夏他们忙碌着保护朱鹮的时候，朱鹮王贵和李香香恋爱了。他们寻觅着可以搭建巢穴的地方。

0: 对于朱鹮来讲，这就是爱的橄榄枝。衔回的树枝越大越粗，越能表达爱的力量。
1: 现在都不准施化肥了，还有化肥啊？
2: 这家伙哪
1: 没有
2: 啊？
3: 不是，他反正长苗都慢
1: 的，
3: 上两天没。
1: 那没得
3: 呢。
1: 我
3: 是农家肥哦，现在没得那用。
1: 农家肥现在麻大。
3: 麻大耶，长得慢，没得那个化肥长起来。
1: 那你想，它对人体有益吗？嗯。
0: 整整一个月的奔走，努力得到了回报。春耕的农民没有一家使用化肥。

28天的孵化期是这对朱鹮夫妻的蜜月。28天过去了，王贵和李香香的巢里还没见小家伙出壳。50天过去了，当其他的朱鹮夫妇带着雏鸟离巢飞翔的时候，王贵和李香香还在继续轮流孵化着。

0: 靠扁担线，先生，
1: 扁担线先生，往左转。
2: 唐世清和李夏觉得卵有问题，取回去化验发现是未受精的卵，看来这对朱桓夫妇今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3: 真漂亮，
4: 真漂亮，
3: 相信我，好。
2: 在朱桓孵化期间，会有一些因天敌干扰而遭遗弃的巢穴，在这些巢穴里往往还有未孵化出的卵，唐世兴就把这些卵抢救回来进行人工孵化。

多年的摸索研究，唐世兴掌握了让朱鹮幼鸟增加成活率的关键技术，使得这些本已面临夭折厄运的生命得以重生。

朱鹮被称作爱情鸟，不仅是他们对爱情忠贞的坚守，而且在表达情感上也特别浪漫。雌雄朱鹮一旦配对，便折枝相赠，情系一生，彼此永不分离。

王贵和李香香再次进入了孵化期。28天后，三只可爱的小猪獾破壳而出。

雏鸟面对的不仅是危险的环境，还有来自兄弟姐妹的竞争。三只雏鸟在出生的第一周里就有一只被淘汰了。

0: 小朱鹮在成长阶段是众多天敌觊觎的猎物，
1: 会让它吃了。
0: 一条蛇钻进了王贵家的巢穴，
2: 来我们看特务呗。
1: 啊，瞧见他这么溜东西，哎，你看那个蛇
3: 咋来了，
1: 哎呀，
3: 哎呀，
0: 遗憾的是，当巡护员抓住王锦蛇时，一只小朱鹮已遭不幸。
1: 是。哦，这是早就，这原来有毛都吃成这了哈。
2: 啊。
0: 在秦岭，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保护者们参与干涉有一个基本原则。主要看发生事件的时候两个物种保护级别的高低，低等级保护动物威胁到高等级保护动物的时候，他们就要干涉，但当同一级别保护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尊重自然的选择。李夏、唐世兴给仅剩小朱鹮戴上了鹮治，
1: 慢慢慢注意注意。
0: 在保护朱鹮的过程中，为了掌握朱鹮的数量和建立每一只朱鹮的身份档案，保护站给所有亚成体及成年的朱鹮戴上了鹮治。
1: 啊啊啊！对，
0: 鹮治就是每一只朱鹮的身份证。这就意味着这只小朱鹮很快将会飞离巢穴。

然而不幸的是，几天后王贵、李香香外出觅食的时候，一只苍蝇闯进了巢穴。半个小时后，外出觅食的王贵回来了，

天空中传来了李香香归巢的叫声。当李香香看到眼前的一切时，悲痛的不忍心走进巢里。王贵在一旁安慰着李香香，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第三年，王贵和李香香返回到去年的巢穴，他们再次顺利孵化出了可爱的小猪环。他们精心照料着小猪环，小猪环一天天长大。

到了小猪环学习飞行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小猪环飞行课的老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小猪环走出巢穴。

0: 小朱鹮还缺少独立生存的能力，王贵和李香香便开始教小朱鹮如何觅食，直到他们可以自己觅食。朱鹮曾经是候鸟，在久远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与人类伴生的留鸟。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三月，朱鹮成群地在野外觅食，晚上一起回到聚居的栖息地，这段时间也被称为朱鹮的游荡期。王贵、李香香带着小朱鹮每天也回到这个大家庭，为他们的孩子增加和同类相互交流、选择配偶的机会。从黄昏一直到夜幕降临，归巢的朱鹮三三两两地飞回来，还有跟朱鹮一起栖息的邻居苍鹭、白鹭等各种鸟类，这里就像一个鸟类的文化广场。
1: 我要把电话留着，直接可以跟他跟着联系。
0: 为了保护朱鹮，恢复朱鹮栖息地的自然生态，朱鹮保护站向农民传授一些名贵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减少对化肥农药的使用，恢复了更多的自然湿地。随着秦岭生态的恢复，朱鹮栖息地面积扩大，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今天，无论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人类能看到的每一只朱鹮都来自陕西秦岭。在秦岭的天空，朱鹮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保护朱鹮成为中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范。

0: 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传说很久以前，在云雾缭绕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位非凡的织女，她的手指灵巧的飞舞，像令人沉醉的舞蹈。她织出的布料细腻而精美，连山间的小仙女都用它做衣裳。她能编织出最上等的丝织品，发丝般的银线串起一颗颗珠子，闪闪发光，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普通织工绝不可能织出这样美丽的衣料。后来，连天上的众神也听说了织女的精湛技艺，可众神的赞誉却让女神雅典娜心生嫉妒。雅典娜非常生气，她从天界来到人间，窥探织女的秘密。当看到织女精妙绝伦的技艺时，雅典娜恼羞成怒，她把织女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遭人唾弃的怪物。一只黄黑相间的蜘蛛，这只蜘蛛被困在自己的网中，只能永远编织下去。时至今日，仍然会有人陷入织女织就的蛛网，或迷失自我，或重新找到自我。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秋天已经步入尾声，大地即将被冰雪覆盖，植物悄然脱掉翠绿的外衣，动物们的活动也逐渐减少。森林里的一些角落还有些许暖意。一根根柔软的蛛丝被细致地固定在周围的植物上，这是恒温金珠妈妈精心准备的育儿房。恒温金珠妈妈已经感受到袭来的寒意，她正在急匆匆地为卵袋做最后的加固工作。层层蛛丝包裹的卵袋十分温暖，可以保护多达900枚卵远离外界的寒冷。到冬天，藏在卵袋里的小家伙们就会完成孵化。对雌性恒温金珠而言，产卵不仅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还有自己生命的终结。几天之后，恒温金珠妈妈就会在深秋的寒意中沉沉入睡并死去。

我们需要积蓄能量，为将来的冒险做好准备。很快，随着气温的回升，卵袋里的幼猪开始跃跃欲试，想要探索外面的世界。

几百只幼猪安心地蜷缩在妈妈精心编织的卵袋里。妈妈已经不能继续守护它们了，但她留下的蛛丝却可以为刚出生的宝宝们提供丰盛的美餐。小家伙

冬季的冰雪逐渐消融，春季暖阳照耀大地，唤醒了沉睡的植物。有些植物开出花朵，将草地打扮得五彩缤纷。有些植物用翠绿的枝叶装点整齐的薰衣草田。还有些植物以挺拔的身姿守护着树冠之下的各种生灵。太阳给大地洒下暖意，横纹金珠幼猪们已经不再需要妈妈编织的卵袋为它们防寒保暖了。它们即将凭借与生俱来的非凡技艺开启新的生活。从卵袋里出来之后，这些新生的织网能手准备踏上自己的生命旅途。在进入广阔天地之前，他们最后一次展开合作，编织一张属于他们的大网。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每只横纹金珠幼猪都会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接下来，他们将耐心等待风的到来，并借此踏上新的旅程。这将是他们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同类相识，这些横纹金珠必须去往不同的方向。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会启程远行，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去哪里。各奔东西的时候到了，这些体长仅一毫米多的小家伙吐出蛛丝，沿着植物向上攀爬。离开树冠之后，他们的旅程将有无数种可能。借助风力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微风也向横纹金珠幼猪发出了邀请。他们攀住纤细的蛛丝，纵身一跃，任凭微风将他们送往远方。蛛丝就像他们的翅膀，可以将微小的幼蛛带到上千公里之外。甚至有人认为，蜘蛛可以用这种方法跨越海洋，抵达某些岛屿。横纹金珠纷纷借助蛛丝飞向天空，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他们将未来的命运全部交给了变幻莫测的风。何时落地，也要由风来决定。旅途充满危险，很多横纹金珠幼猪还没落地，就走到生命的终点。能够活到成年的横纹金珠，都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幸运儿。他或许能成为其中之一，

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猪被微风送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可惜这里一片荒芜，没办法满足它的生存需求，所以它要再次借助风力飞到更远的地方。它需要水分。也不能太多，希望这次风可以把它带到更理想的地方。不要心存侥幸，要在错误中不断学习。快跑，小不点儿！最后，他终于成功了。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猪已经完成最艰难的旅程。无论安身何处，它都会成为那里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

地方土地肥沃，有充足的阳光、水分，穿梭往来的猎物随处可见。雌性横纹金珠幼蛛为自己选定了这片乐园，它要安顿下来，最重要的是成长起来。

曾经稚嫩的横纹金珠幼猪迅速长大，马上就要成年了。横纹金珠每次体型变大，都要经历一段危险时期，蜕皮后的它非常脆弱。可横纹金珠必须摆脱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无法避免。这层外骨骼太过坚硬，不能随身体的生长而扩展。横纹金珠长得越大，外骨骼的束缚就越明显。雌性横纹金珠将身体悬在蛛丝上，慢慢滑出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蜕皮。每次摆脱禁锢身体的外骨骼后，它的腹部和部足都能向外伸展几毫米。横纹金珠需要蜕皮6到8次才能达到成年体型，

雌性横纹金蛛在闪耀的星光下展示着自己的新躯体，新的外骨骼在夜风中逐渐变得干燥坚硬，还保持着一定的弹性。

地球上了。他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直不断磨砺自己的织网技艺。在晨曦的微光中，徐徐清风吹过宁静的草地。雌性横纹金蛛趴在晃动的蛛网上，不停忙碌着。它用丝囊将液体状的蛋白质转化为固态蛛丝，再从腹部末端吐出蛛丝。蛛丝的长度可以达到30米。蛛丝粘性强，又有弹性，比钢丝还要坚韧。横纹金蛛能借此感知到最细微的震动，这是它精心构筑的一座狩猎房屋。蛛丝堪称自然界最坚韧的生物材料之一。蛛丝柔中带刚的特性，或许能引发多种科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为器官移植和医学缝合带来更多希望。

0: 夜色渐渐褪去，雌性横纹金蛛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编织的陷阱上，用粘稠的蛛丝编织而成的蛛网很快就有了收获。一只莽撞的苍蝇，它已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硬的翅膀和足都被裹住了，无法动弹，只能任凭雌性横纹金蛛处置。横纹金蛛没有类似颌骨的身体结构，不能咀嚼，想吃掉猎物必须发挥创造力。这种拥有八只部足的动物可以分泌一种毒液，将猎物体内的组织溶解掉，而且它懂得节俭，注入的毒液量总是恰到好处，配比也很合理。毒液渐渐发挥作用，猎物陷入麻痹状态，内部组织逐渐化为液体。如此一来，横纹金蛛就能把猎物吸食得干干净净。作为肉食性动物，横纹金蛛一生大约会捕捉900只猎物。不过别担心，这种蜘蛛对人类没有威胁。横纹金蛛的獒牙比较小，无法穿透人类的皮肤。

并不知道，对手昨晚趁着夜色在前方设置了陷阱。雌性横纹金蛛趴在蛛网中央，已经感觉到潜在猎物引起的颤动。大自然总有出其不意的安排，横纹金蛛虽然有八只眼睛，但其实视力很差。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它的主要感觉器官其实是步足上的刚毛。这些细小的尖刺毛可以帮助横纹金蛛感知周围的动静，此刻它们正向横纹金蛛传递一条重要信息。一只蝗虫即将步入它的陷阱，只要踏错一步，这只蝗虫可能就再也没有明天了。蝗虫引发的震动经由蛛网快速传播，雌性横纹金蛛此时已经获知闯入者的准确位置。猎手准备展开捕猎行动，突然蝗虫挣脱开来，可惜他很难逃出雌性横纹金蛛布下的天罗地网。然而令雌性横纹金蛛恼火的是，蝗虫的后足发达有力，蛛网的粘性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错，蝗虫就真的逃不掉了。终于，雌性横纹金蛛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快速打包。蛛丝的抗拉强度可以与高级合金钢媲美，是一种拉伸强度惊人的天然材料。雌性横纹金蛛用蛛丝把猎物整个包裹起来，不给对方任何逃脱的机会。接下来，它就可以享用美餐了。蜘蛛每年可以消灭上亿吨的小害虫，它们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夏季的暑气很快冲散了春季最后一丝清凉。葡萄藤相互交缠，似乎在表达成长的快乐，那是生命的赞歌。

明媚的阳光照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花朵的芬芳，艳丽的花和翠绿的枝叶组成一幅令人迷醉的夏日图景。薰衣草田已经披上温柔的紫色外衣，普罗旺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种植薰衣草，这里每株散发着浓郁香味的植物都像是从历史长河中走出的典雅仙子，秀丽的花瓣吸引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有些昆虫为花朵的香气而来，有些则是来寻找爱情。八只步足是蛛形纲动物的主要身体特征之一，雄性横纹金蛛的身体呈浅棕色，触肢上圆鼓鼓的金泉说明它已经成年了，所以这是一只成年雄性横纹金蛛，它的生命将在夏季彻底改变，它一生最重要的历险即将拉开序幕。为了寻找理想的伴侣，雄性横纹金蛛告别了自己用蛛网编织的居所，这是它为追求爱情而付出的代价。雄性横纹金蛛离开蛛网就很难捕猎了，找不到食物，它只能饿着肚子继续前进。它视觉能力不强，在地面活动也不如在蛛网上那般灵活，这趟旅程必然充满危险。薰衣草田旁边是潺潺的流水，岸边的雌性横纹金蛛也在为即将到来的爱情做准备。它一边编织蛛网，一边传递出自己期盼爱情到来的信息。附着的分泌物是它向雄性同类发出的邀请。

雌性横纹金蛛只添加了些许蛛丝，就把蛛网变成了一张布满信息素的情网。工作完成之后，

雌性横纹金蛛开始清洁身体。蜘蛛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其实很注重清洁。它们部足上的刚毛是感觉器官，清理身体对蜘蛛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每天都会反复仔细地清理刚毛。雌性横纹金蛛用一种可以防水的蛛丝覆盖部足和腹部，这样它的身体就具备了防水特性。

雌性横纹金蛛的防水工作做得很及时，看来今晚就会有雨水从天而降。降雨对植物而言往往意味着新生，对昆虫来说却经常是灾难。每一滴落下的雨水都可能对它们造成巨大冲击。不同的动物都有自己应对降雨的方式。这边的蛛丝摆出特定的姿势，让身上的雨水顺势流向地面。那边的瓢虫躲到了叶子下面。

0: 个角落，雄性横纹金珠感觉到雨水敲打蛛丝，不安地动来动去。大雨会阻碍它寻找伴侣。雨水会冲淡高浓度信息素原本的气味。雨水重重地打在它的刚毛上，这让雄性横纹金珠迷失了方向。每一滴掉落在蛛网上的雨滴都激起震动，向它传送新的信息，这彻底扰乱了它的感官。草丛深处，一只雄性跳蛛为活命紧紧攀住草叶，它个头太小，一滴雨就可以将它困住。雄性跳蛛全身沾满了小水珠，与雄性横纹金蛛不同，雄性跳蛛只要遇到大一些的水珠便会举步维艰。雄性跳蛛在雨水冲刷下奋力前行，在草丛中寻找可以躲雨的地方。雄性横纹金蛛又感知到了空气中信息素的气味，重新踏上了寻爱之旅。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雌性横纹金蛛已经在季节交替中换上了新装。它现在体长2.5厘米左右，颜色也更鲜艳了。雌性横纹金蛛身上的斑纹可以反射紫外线，吸引猎物前来。因为很多昆虫会根据紫外线反射光来定位和识别花朵。此外，它身上的花纹与胡蜂非常相似，还能起到抵御捕食动物的效果。它的背面呈现荧光黄色，并夹杂米白色环纹及黑褐色条纹。在自然界，这些鲜艳的体色是无声的警告，通常代表这种动物有剧毒或者很危险。雌性横纹金蛛穿着一身金黄色的华服，对外发出警告。然而有种动物已经看透了这身华服下的真实面貌，它知道雌性横纹金蛛不是胡蜂。螳螂是世界上已知唯一具备三维视觉能力的昆虫，什么事都逃不过它的眼睛。这位饥饿的猎手盯上了不远处的雌性横纹金蛛，可蛛丝编织的蛛网太结实了，螳螂用下颚根本咬不断。这只捕食动物决定绕过雌性横纹金蛛的防御网络，螳螂悄悄爬到蛛网边缘。

准备挥动自己的致命武器展开进攻，可他不知道这次转移已经暴露了他的位置。

捕食的一方反而成了猎物。雌性横纹金蛛虽然胜利了，但也付出了代价，他辛苦编织的捕猎网已经破了。他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或许在别处，他能建立起新的乐园。树林深处的瀑布下，发生着另一段冒险故事。

降雨结束后，那只雄性跳蛛在树下的草丛中找到了庇护所。茂密的枝叶间到处都是信息素的气味，它心仪的对象可能藏在任何一个角落。

雄性跳蛛摆出谦卑的姿态，举起末端有白点的两只步足，它要努力展现自己的魅力，以赢得雌性的芳心。鲜艳的颜色展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只有这些表面功夫还远远不够。

雌性跳蛛通常一生只交配一次，当然对伴侣会更加挑剔。雄性跳蛛必须想尽办法赶走竞争对手。

雄性跳蛛热情地敲打地面，用我们难以察觉的震动节奏，为雌性跳蛛献上一首真挚的情歌。他的求爱歌曲，也许会变成葬礼哀歌。如果雌性跳蛛不满意，雄性可能会丢掉性命。

生存本能驱使他赶快离开这里。雌性跳蛛虽然魅力十足，但还是保命要紧。

树林外的花园里开出了柔美的花朵。在这座精致的花园中，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生命的新篇章正在人类与大自然共同描绘的画卷中徐徐展开。故事的主角是正在寻找新家园的雌性横纹金珠，它暂时吐不出蛛丝了，艰辛的旅程耗尽了它的精力。

植物的缝隙中挂着一张蛛网，那里有另一只横纹金蛛，和它长得一模一样。几只小虫被蛛丝紧紧包裹住，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何必还要自己动手织网呢？眼前就有充足的食物储备。雌性横纹金蛛勇敢地爬上蛛网，希望能抢到一些食物。对手和它长得一样，脾气也同样暴躁，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雌性横纹金蛛被同类击退，只能黯然返回草丛。他需要编织自己的蛛网，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孕育后代。雄性横纹金蛛在性激素的指引下，逐渐靠近追求的目标，

雄性横纹金蛛看到了藏在叶片间的雌性，这让他暂时忘记了对方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求爱期间，追求者随时可能遭到雌性横纹金蛛的攻击。延续后代的强烈渴求，最终促使雄性横纹金蛛踏上了危险的征途。这位追求者一踏上蛛网，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雄性横纹金蛛在靠近雌性之前，仔细整理好触枝上的晶圈，它要把这个鼓胀的交配器官伸到雌性的腹部下方，插入雌性的受精囊孔，这样才能确保雌性横纹金蛛产下自己的后代。

雄性横纹金蛛用步足轻轻摇动蛛网，向雌性通报自己的到来。时机选得不错，它的求爱对象正忙着吃东西。雄性横纹金蛛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的心仪对象。跟雌性横纹金蛛相比，求爱者显得那么瘦小。

雌性横纹金珠似乎很喜欢它。可雄性还在犹豫不决，不知在思考什么。

雨，他下定了决心。雄性横纹金蛛也担心受到伤害，好在他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会将生殖器官插进雌性的受精囊孔，然后迅速切断，希望这样就能把握时机，从雌性身边顺利逃脱。他的精犬已经离目标很近了。这时候，突然，雌性横纹金蛛终结了他的幻想。虽然只有一瞬间，不过雄性横纹金蛛已经达到目的了，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不了多久，雌性横纹金蛛就会将卵产在编织好的卵袋中。为了争取更多生存机会，雌性横纹金蛛吃掉了自己孩子们的爸爸，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雄性横纹金蛛的残骸最终被无情地抛弃了。雄性横纹金蛛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它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和雌性一样精彩。

普罗旺斯又迎来了秋季，雌性横纹金蛛总能早早收到信号。它在幽静的夜晚悄然离开蛛网，准备迎接生命的终结。在此之前，他还要完成最后一项任务。

0: 季节流转，雌性横纹金珠自春季从妈妈的卵袋中出来后，在树林里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将近一年。很快，枝叶间隐秘的角落里又会出现新的生命。它们是微小的生灵，却顽强地繁衍、生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童谣、漫画、诗歌、汽车，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瓢虫衣鲜艳的外表和可爱的形象，被人们认为是好运的象征。还有人会称他为

瓢虫仙子。它无忧无虑、自由飞舞的样子，总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与想象。无论是红底黑点，还是黑底红点，瓢虫身上的斑点数量不尽相同。瓢虫的价值不只是美丽的外表，它们坚硬的外骨骼下隐藏着很多秘密。

很少会遇到对手。瓢虫可不是容易对付的目标。不要因为憨态可掬的外表就小看它们，这层亮丽的外骨骼总能帮助它们平稳落地。

寒冬的冰雪逐渐消融，草木在春风中冒出嫩芽。欧洲常见的一种本土昆虫二星瓢虫很快就会离开藏身之处。一群二星瓢虫躲在古老岩石的缝隙里，熬过了漫长的寒冬。而那些没有及时躲起来的昆虫很难逃过严酷的冬季。这些二星瓢虫聚集在一起，降低身体代谢速度，在幽暗的缝隙里蛰伏了好几个月。醒来后的二星瓢虫纷纷朝亮光爬去，一只雌性二星瓢虫扇动翅膀，调动全身的活力。它在蛰伏期间不吃东西，体重已经减轻了一半，现在它必须抓紧时间外出寻找食物。雌性二星瓢虫的身体逐渐暖和起来，它爬到岩石的边缘，准备随风起飞。

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拥有独特的红色土壤，干燥的土壤也许会让人产生置身于火星的错觉。四月的暖阳照耀着整个普罗旺斯，瓢虫身上的黑色斑点可以吸收阳光的热量，顾名思义，二星瓢虫身上有两个黑色斑点，这只雌性二星瓢虫翘翅上的黑色斑点是对称的。不过不要道听途说，这些黑色斑点不能带来好运，也不能告诉我们瓢虫的年龄。它们就像微型太阳能板，可以帮助瓢虫恢复在冬季停滞的各项身体机能。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都开始为交配做准备。在明媚的阳光下，一些雄性二星瓢虫很快跳起了求偶舞。它一会儿前进，一会儿转圈，像个笨拙的芭蕾舞者。雌性二星瓢虫没能被雄性打动，于是雄性又开始尝试摆动触角。雄性接受了这次失败，转而追求别的对象。不幸的是，他追错了对象，对方也是雄性。的确，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的外表几乎一模一样，他们的视力不太好，需要靠近心仪的对象。

还能通过信息素分辨对方的性别。这只雄性二星瓢虫竟然想插足一对伴侣，绿荫间的求爱游戏还在继续。雌性二星瓢虫用触角尽力收集信息，如果新求爱者体格强壮，那他就可能拥有良好基因。可惜这只雄性也太不合格了，雌性二星瓢虫委婉地拒绝了他，可对方仍不愿放弃。雌性二星瓢虫还着急去找食物，他走了很远都没能摆脱背上的追求者。被雌性拖在身后的雄性二星瓢虫也不轻松，哪怕有六只足，每只足的末端有两个具备吸附能力的爪钩，它要想抓牢雌性光滑的翘翅也不容易。雄性二星瓢虫终于得偿所愿，整个交配过程会持续几个小时。雌性二星瓢虫可以和很多雄性交配，以确保基因传承的多样化。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雌性二星瓢虫会陆续产下多达300枚由不同雄性受精的卵。漫长的仪式结束后，夕阳已经为山谷披上了柔和的霞光，夜幕即将降临，雌性二星瓢虫享受着难得的宁静，并准备开始下一场历险。大约10天之后，雌性二星瓢虫就要产卵了。与此同时，一些不受欢迎的昆虫也离开了他们躲避冬日严寒的奢华居所。别被他们翘翅上的斑点迷惑了，眼前这些瓢虫可不是二星瓢虫，它们来自一个庞大群体——异色瓢虫。虽然异色瓢虫被称为入侵物种，但它们并不是自愿来到欧洲的，是人们主动把它们引入了欧洲，给了它们在欧洲繁衍生息的机会。引入异色瓢虫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可更多的是麻烦。起初，异色瓢虫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是菜农的好帮手。后来，它们显现出侵略性，成了令当地人头疼的入侵物种。异色瓢虫引进5年之后，欧洲本土的二星瓢虫数量减少了大约40%。异色瓢虫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抢走本土瓢虫的大部分食物。异色瓢虫的颜色和斑点多种多样，谁没数过瓢虫身上的斑点呢？它们的斑点数量和色彩在民间有很多说法，这通常也是科学家区分6000多种瓢虫的依据。然而这种方法对异色瓢虫无效。异色瓢虫的特点是体型较本土瓢虫略大，有些在前胸背板处有明显的 M 型斑纹。异色瓢虫有黄色、黑色、红色，有些有斑点，有些没有。这样复杂的斑纹很可能是不同色型之间杂交的结果。你们看，又会有更多的斑纹诞生了。异色瓢虫大约有200种不同的斑纹，而本土的二星瓢虫只有2-3种。对遗传学家来说，异色瓢虫身上隐藏着很多未解之谜，因此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它们顽强的生存能力从何而来？异色瓢虫的血液中存在一种被称为微孢子虫的寄生虫，

们对其他瓢虫而言毒性很强，却伤害不了异色瓢虫。对异色瓢虫的免疫系统展开研究，或许有望推动我们的医学发展。

0: 雌性二星瓢虫一边采集早春花朵的花粉，一边补充一些昆虫点心，它在耐心等待自己最喜欢的猎物——蚜虫。可目前的食物供应条件却无法满足后代们的需要，即将产卵的雌性二星瓢虫只能寻找更肥沃的草场。它要为未来的幼虫找到蚜虫丰富的育儿所。蚜虫需要吸食植物的汁液获取水分、维生素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只有在春夏交替的短短几周时间里，植物才会有充足的汁液供养蚜虫，让它们更加活跃。可是，今年的阳光比以往更加炙热，有出现旱灾的迹象。雌性二星瓢虫必须抓紧时间找到水源。为了寻找理想的栖息环境，它们能够迁移很远的距离。雌性二星瓢虫不停地寻找，最后竟然来到一个菜园。这片人工打造的乐园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安身之所。这个波光粼粼的水塘就是一片理想的区域，很多蛙类在这里出生，又回到这里捕食猎物。早春的温暖唤醒了很多昆虫，它们忙碌地采集花蜜，并将花粉散布到菜园的各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信息素，那是不同昆虫在向同伴传递重要信息，只是人类察觉不到而已。蜜蜂不需要语言，它们已经靠这种无声的方式沟通了超过3000万年。一些蜜蜂聚集在蜂巢的入口，它们扇动翅膀，像开启的风扇一样为蜂巢内部降温。瓢虫似乎已经与这里的人们达成了默契，在菜园建成之后，瓢虫总会在春夏时节赶来帮忙，他们会吃掉大量的蚜虫，菜园的收成也因此有了保证。雌性二星瓢虫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不是靠鼻子，而是靠它的触角。二星瓢虫可以捕捉到蚜虫释放的信息素，信息确凿无疑，蚜虫总会成群出现。蚜虫可以通过无性繁殖快速扩张，它们会在植物上盘踞数周，把植物的养分吸食殆尽。蚜虫的形态大小不一，有黑色的，有绿色的，它们简直是菜农的噩梦。这些小东西会不断繁殖后代，它们层层叠叠地包围植物，只为吸干它的所有汁液。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

0: 吧。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来，旺仔牛奶给您。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9: 旺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3: 我要美好时光。
1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如果枝叶被吸光，植株就会死亡，蚜虫群落也会随之衰落，幸存下来的蚜虫会迁移到新的植株上建立新的群落。好在雌性二型瓢虫能够凭借翅膀在周围轻松寻找蚜虫群落，他即将迎来的后代并没有这么好的装备。雌性二型瓢虫需要把产卵地点选在距离食物最近的地方，而且要选好合适的蚜虫群落。如果蚜虫群落刚形成不久，蚜虫数量较少，就不能为二型瓢虫幼虫提供足够的食物。如果蚜虫群落形成的时间太久，那么它们可能会很快溃散。此外，雌性二型瓢虫对蚜虫的种类也比较挑剔。这些绵蚜有毒，它们可怕的外表可能是一种警告。如果二型瓢虫幼虫跟它们靠得太近，可能会送命。上已经有了一些瓢虫卵，恐怕容不下第二只瓢虫产卵了。这些蚜虫只剩下了空壳，说明附近有瓢虫幼虫刚刚孵化，在这里产卵风险太大。雌性二型瓢虫改变了策略，它效仿蚜虫爬上了正在快速生长的植物嫩叶。它仔细检查蚜虫喜欢附着的叶脉部分，这株蚕豆似乎可以为它提供理想的育儿条件。

更重要的是，雌性二星瓢虫很喜欢吃这些甜菜芽。时间紧迫，它已经有了要产卵的迹象。它快速爬到叶片背面，越隐蔽越好。

雌性耳心瓢虫通常一次可产卵20枚左右。如果营养良好，它们一天中会在2-3处地方产卵。每一处地点会间隔一定距离。雌性耳心瓢虫为后代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作为妈妈，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对雌性耳心瓢虫来说，春季意味着要分秒必争和时间赛跑，而对雄性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它们只要在大好季节里不断征服雌性就可以，直到入夏，菜园又恢复了平静。几天之后，新一代的瓢虫就会破壳而出。六月既充满了希望，又变幻莫测，有时降雨太多，有时却又太旱。今年这里还没有下过雨，生活在菜园里的动物们可以提前享受一些人工降雨。它们悠闲地四处爬行，享受清新的空气。一些喜欢湿润的动物趁着水分还没蒸发出来活动了，当然也要留神。尽管脆嫩的菜叶令人垂涎欲滴，但这只蜗牛却不急于行动。过了好一会儿，蜗牛才开始移动自己沾满粘液的腹足。二星瓢虫趴在菜叶上，耐心地等待蜗牛缓缓爬过。在粘液的帮助下，蜗牛仿佛在菜叶形成的碧波间冲浪前行。

0: 快乐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颜色多变的异色瓢虫也想从菜园里捞点好处。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贪婪的异色瓢虫有时甚至会吃掉二星瓢虫产下的卵。今天这些卵幸运地躲过了一劫，附近有很多蚜虫可以满足异色瓢虫的胃口。丰富多汁的蚜虫明显比二星瓢虫的卵更具吸引力。面对丰盛的大餐，即便有少数漏网之鱼，异色瓢虫也毫不在意。异色瓢虫吞噬的蚜虫数量可以达到二星瓢虫的十倍，而且繁殖能力也比二星瓢虫更强。一只雌性异色瓢虫在一个夏天就可以产下多达2000枚卵。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对本土的二星瓢虫来说，菜园原本是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而现在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糟糕。雌性二星瓢虫离开4-5天后，它的卵颜色开始变暗。这是新生命即将诞生的征兆。透明的卵壳里已经能看到一些小红点儿，那将是幼虫的眼睛。终于，一些幼虫准备好破壳了，它们先探出头，然后伸出足部。孵化过程会持续数小时。这些小家伙一点点地从狭窄的卵壳中挣脱出来。

幼虫现在的样子和成年二星瓢虫完全不同。它们没有亮丽的外衣，看起来像是身披棘刺的迷你鳄鱼。它们也许是想凭借可怕的外表恐吓捕猎目标蚜虫。这些小家伙对蚜虫的需求量甚至比成年二星瓢虫都要大。获得自由的二星瓢虫幼虫消耗了巨大体力，它们原地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开始啃食卵壳补充能量。一些小家伙还盯上了未孵化的卵。二星瓢虫幼虫对同类毫不留情，生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二星瓢虫幼虫很快离开孵化地，开始了新生活。每只小家伙都要自食其力了，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否则就会饿死。二星瓢虫幼虫视力不佳，它们只能在饥饿感的驱使下摸索前进。它会用下颚试探，毫不停歇地寻找一只只新猎物。

虽然体长只有几毫米，二星瓢虫幼虫似乎无所畏惧，它能先将大个蚜虫的内部组织溶解，再吸食其中的营养。一只二星瓢虫幼虫一天就能吃掉200只蚜虫，所以它很快就感觉外衣太小了。和其他昆虫一样，二星瓢虫幼虫的身体也由外骨骼包裹。它们每长大一些，都要褪去外层局促的旧铠甲，换上伸缩自如的新衣。3周之后，这副扁长的身躯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它已经长大了不少，但依然没有停止疯狂进食。是时候开始真正的竞赛了。很多动物都以蚜虫为食，这个菜园对他们来说是机会与竞争并存的竞技场。坚毅果敢，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二星瓢虫幼虫需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本领，

这是石牙银幼虫，它们是可怕的猎手。石牙银幼虫的身体肥硕，食量惊人，它的头部来回晃动，随时准备朝潜在的猎物猛咬一口。

这只食鸭银柳虫还没吃完嘴里的蚜虫，就惦记上了下一只，对身后的危险毫无防范。食鸭银柳虫对蚜虫的大肆捕杀可以持续大约十天，之后它们就会羽化成形似胡蜂的成虫，口味也会改变，开始以花蜜和花粉为食。菜园里当然也有寄生蜂的身影，这是一只蚜茧蜂，它有一个秘密计划。蚜茧蜂会把卵产在蚜虫的腹内，当它的幼虫破壳后，就会从内部将蚜虫一点点吞噬，之后蚜虫残留的外骨骼还可以用来包裹蚜茧蜂的蛹。对蚜虫杀伤力更强的是异色瓢虫幼虫，与二星瓢虫幼虫相比，它们的体型显然更大，吞吃蚜虫的数量自然也更多。不过这株植物上的蚜虫受到了蚂蚁牧人的保护，蚂蚁和蚜虫形成了不可思议的互利共生关系。蚜虫可以分泌一种含糖的粘稠液体供蚂蚁食用，这种液体被称为蜜露。蚂蚁非常喜欢采集蜜露，总是不间断地用触角轻轻拍打蚜虫腹部，刺激它分泌蜜露，这就像是给奶牛挤奶。

为交换，蚂蚁会帮蚜虫驱赶附近的捕食者，蚁群会协同合作，冲上去啃咬对方，喷射酸液，使用各种手段持续骚扰闯入者。

无法捕食蚜虫，各种瓢虫幼虫就会相互攻击。这样的行为在瓢虫群体中并不稀奇。菜农往往对这些昆虫之间的争斗毫不知情，无论哪种瓢虫获胜，他们都能帮助人类守护菜园里的植物。除了这些昆虫之外，二星瓢虫幼虫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天气。恶劣的天气简直是昆虫们的噩梦。今天突然刮起了风，好像快要下雨了。各种昆虫纷纷开始采取行动，脆弱的小家伙们都逃到靠近地面的地方，避免雨水带来的冲击。菜农也要回家了。下雨时，人体会散发一种令蚊虫无法抗拒的特殊气味。花园里的家猫也察觉到天气的变化，它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夏季的干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期盼已久的雨终于要来了。蔚蓝的天空逐渐被深浅不一的乌云遮蔽，即将化蛹的二星瓢虫幼虫似乎处境非常危险，不过不用担心，它们有自己的决定。

帕尔星瓢虫幼虫鼓起腹部，从肛门腺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液体，那是专为应对雨天准备的天然粘合剂。绝对不能掉到地上，不然它就很难再爬上来了。

下雨是地球上常见的现象。昆虫经过漫长的岁月，幼虫可以本能地应对这些变化。二星瓢虫成虫有光滑的外骨骼，不太容易受到雨水的影响，幼虫就没那么幸运了。二星瓢虫幼虫的外骨骼虽不像成虫那般具备应对雨水的天然屏障，但其结构强度完全足以应对日常的雨水。为了避免溺水，二星瓢虫幼虫的气孔旁边有特殊的疏水性钢毛，上面还有一层防水物质。这只二星瓢虫幼虫好像吓坏了，全身僵硬地趴在叶子上。

大雨似乎唤醒了他们的原始本能。他们省去了复杂的求爱过程，直奔主题。科学家也在其他昆虫身上看到过这种现象，人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存本能。简而言之，情况这么糟糕，异色瓢虫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至少要留下一些后代。

夜过后，晶莹的露珠为田间美景描画出一层柔和的光晕。异色瓢虫为繁衍后代忙碌了一夜，翠绿的嫩芽在雨水的滋养下焕然一新。

菜园就是一座绿叶搭成的迷宫，掌握正确的位置，就能在里面找到宝藏。如今，二星瓢虫幼虫的体型变得圆滚滚的，它对蚜虫已经失去了兴趣。是时候改变幼虫的形态，换上成虫的华丽外衣了。羽化过程总是令人称奇。它们一动不动地过了两天，然后奇迹出现了。二星瓢虫幼虫以腹部为支点，倒挂在叶片上。调整好姿势后，陷入了沉睡。几天后，蛹壳猛然被撕开。随着它一次次的摆动，坚硬外壳上的裂口变得越来越大。成虫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

此时的二星瓢虫外骨骼还很柔软，呈现苍白的半透明状，幼虫形态仍依稀可见，它需要等待铠甲变硬。在太阳下晒了几个小时后，它的翘翅上显露出两个对称的斑点，这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独特印记，为它们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很快，它成为了二星瓢虫成虫。在妈妈产卵一个月后，羽化的二星瓢虫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首先，它需要熟悉自己的新装备——翘翅。这层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它最珍贵的资产。一对透明的膜状翅膀，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对翅膀可以折叠，这才是二星瓢虫掌握飞行技术的关键。二星瓢虫小心翼翼地尝试展开和收拢自己新生的翅膀，

就像在练习折纸。这并不容易。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瓢虫翅膀的精妙之处，希望能揭开其中的秘密，然后将这种技术应用到飞行器的设计中。检查工作结束后，二星瓢虫可以开始探索世界了。它要征服猎物，把菜园清理干净。二星瓢虫张开翅膀，飞向天空。谁第一次不会犯错呢？两次也不奇怪。刚开始飞行的二星瓢虫还没有完全掌握飞行技巧，这种可爱的甲虫起初要吃不少苦头，笨重的翘翅成了它的负担。二星瓢虫的翅膀折叠起来感觉非常柔软，展开时却又变得非常强韧，它不能停留太久，对手已经盯上了它。这次的对手是体型比它更大的蚂蚁，它们是昆虫世界里的恐怖猎手。也是蚜虫的卫士。

二星瓢虫把足部缩回鞘翅之下，不给攻击者任何机会。蚂蚁的上颚发达有力，但在光滑的表面上无法施展威力。二星瓢虫必须在其他蚂蚁赶来之前想办法逃走。

将对手引到植物高处狭窄的地方，或许是他最后的机会。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他成功了。二星瓢虫乘着夏季的风，踏上了新的旅程。

接下来的几周，二星瓢虫专心投入自己的捕猎行动。在这方面，幸运的小家伙很少遇到对手。就连模样可怕的跳蛛也不愿招惹二星瓢虫。披着亮丽外衣的二星瓢虫看似无害，但在自然界，颜色有时可以传递出强烈的信号。

外骨骼的颜色可以帮助二星瓢虫吓退很多捕食动物。这种令动物敬而远之的色彩，在人类眼中却充满了魅力。而对浑身长满刚毛的黑色苍蝇，人类的反应就完全不同，总是毫不犹豫地进行驱赶。二星瓢虫习惯了人们的宠爱，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夏季的热浪打乱了二星瓢虫的觅食计划，还没到季节，植物茎杆上就只剩下蚜虫的空壳了。水稻已经干涸，花朵凋零，土地上出现皲裂，无情的酷暑带来的干旱越来越频繁，冬季的治愈状态也无法避免。二星瓢虫必须在秋季到来前储备足够的能量，它们会像往常一样与同类聚集到一起过冬。如果储备的能量不够，它们很难熬过漫长的寒冬。今年因为干旱，很多二星瓢虫甚至没有活到秋天。刚度过第一个夏天的新生二星瓢虫仍然在干燥的地面上四处游荡，寻找食物。最后它们都会躲进缝隙，等待开启新一轮的生命竞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覆盖着广袤的针叶林，在葱郁的森林之中，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并形成了这里独特的生态与文化传承。数千年来，北欧的原住民部落都曾有过对动物的崇拜，在芬兰，人们格外崇拜驼鹿和棕熊。在芬兰一些地区的传统文化中，世间万物都拥有灵魂。然而，随着芬兰的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约化，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许多动物被迫迁徙或遭到捕杀。一些大型捕食动物几近灭绝，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才认识到，捕食者也是自然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昔日北欧森林里的霸主，如今正在经历怎样的命运？

芬兰凯努区处于边境地带，这里人迹罕至，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了一片安全的避风港。这里不仅生活着驼鹿，就连一度绝迹的芬兰驯鹿也回来了。

已是寥寥无几。金雕是芬兰境内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的体型虽然不及白尾海雕，但一展也能达到

大型捕食动物留下的猎物残骸养活了许多小型动物。北噪鸭、山雀和啄木鸟都能分得一杯羹。

针叶林的冬天漫长而严酷，积雪会覆盖数月。即便如此，森林深处仍有生灵的踪迹。乌林鸮捕猎时悄无声息，它能在大雪纷飞时听到啮齿动物发出的轻微响动。然而，并非每次捕猎都能成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乌林鸮绝不能放弃。若想生存下去，它必须不断尝试。

枭的体型与隼类相似，飞行速度极快。它在云山顶端发现猎物后会俯冲而下，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在秋天，河狸习惯于夜间活动。它们从各种阔叶树上取材，在巢穴附近搭建出一个巨大的粮仓，准备过冬。在陆地上，河狸显得相当笨拙。它们在陆地上寻找食物时，常常会沦为狼和雕熊的猎物。雕熊主要在夜间出没，它们善于捕猎驯鹿，但除此之外，雕熊算不上出色的捕食者。到了冬天，它们不仅会偷食狼群猎杀的鹿，甚至还会吃掉棕熊在秋天时剩下的腐肉。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雕熊温热的呼吸能够融化腐肉上结的冰。身手敏捷的白鼬与雕熊同属鼬科动物，而且是鼬科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物种之一。白鼬对雕鸮的猎物很感兴趣，但北噪鸦的出现让它有所顾忌。水獭也是鼬科动物，主要以鱼类为食。被冰雪包围的水畔是它们理想的栖息地。

严冬对西方松鸡来说尤为艰难。在短暂的白昼里，雄性西方松鸡必须抓紧时间进食针叶。雌性西方松鸡也喜欢躲在树上进食。树上较为安全，一些昼行性猛禽，比如金雕和苍鹰，都是西方松鸡的天敌。这只苍鹰捕到了一只花尾真鸡，它可以为苍鹰未来几天的活动提供足够的能量。

春天的脚步日益临近，乌林鸮和长尾林鸮要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孵卵。

月开始，棕熊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在芬兰的神话中，棕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视为力量与智慧的象征，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棕熊在冬眠时体温会略有下降，心率也会从每分钟几十次降至最低每分钟八次。棕熊会优先保障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以便安稳度过冬季。不过，棕熊在冬天并非完全不活动，一旦受到惊扰，它们能立即苏醒，做出反应。棕熊冬眠结束后，身体的代谢尚处于较低水平，它们还不能正常进食，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逐步适应。春天是狼的繁殖季节，此时狼群中的头狼和他的伴侣会暂时离群。与此同时，有些年轻的狼群成员会分头寻找伴侣，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狼为了求偶，通常可以跋涉数百公里，一旦找到伴侣，他们可能会终身相守。

西方松鸡是森林中体型较大的鸟类，它们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听起来较为低沉。为了吸引异性，雄性西方松鸡跳至半空拍击翅膀，它们拍击翅膀的声音也会引来附近的捕食动物。

0: 雄性棕熊约吉已经年满14岁。这片地区是他的领地，他杀死了一只迁徙途中的驼鹿。这顿美餐引来了附近的同类。约吉本想守卫自己的猎物，赶走其他棕熊，可他不能在原地逗留太久，本能驱使他继续前行。繁殖季节即将到来，约吉必须及时找到配偶，他不惜为此跋涉数百公里。约吉离开后，另一头年轻棕熊得到了美味的食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未经人类活动破坏的沼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黑琴鸡来说，这是安全的求偶场所。沼泽地形复杂，湿滑松软，这只独自行动的狼无法在这里进行捕猎。

天到了，芬兰东部边境地区迸发出勃勃生机，冰消雪融，河狸迎来了一段轻松的日子。冰面下长达6个月的封闭生活结束了，觅食的难度也大大降低。棕熊妈妈麦亚十分疲惫，她快20岁了，这可能是她产下的最后一窝幼崽。麦亚和她1岁半的棕熊幼崽们在狭小的洞穴中度过了整个冬天，她追赶数公里，成功杀死了一只怀孕的驼鹿。守在猎物旁边，以防其他棕熊偷走它的成果。棕熊幼崽们饥肠辘辘，急需摄入肉食，它们很快就要离开妈妈了。棕熊幼崽即将开始独立生活，此时必须熟练掌握求生的本领。

天即将到来，很多鸟类仍在忙着筑巢，树洞里的三指啄木鸟雏鸟却过得十分安逸。雌性雕熊安萨忙着喂养它的后代。雕熊的食物种类繁多，包括各种鸟类的卵，甚至雏鸟。苍鹰母子待在一棵松树高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孵化，乌林消雏鸟破壳而出。雏鸟体型较小时，主要由乌林消爸爸负责喂养。随着雏鸟长大，需要的食物越来越多，乌林消妈妈也会参与喂养。在田鼠数量稀少的年份，乌林消雏鸟的死亡率很高。

乌林鸮雏鸟出生三四周后就可以离巢。它们还不会飞，却可以凭借锋利的爪子爬到树木较高的地方。

乌林霄妈妈在一旁守护，雏鸟们可以安全地在周围活动。养育幼崽的棕熊妈妈很晚才开始活动。棕熊幼崽通常在隆冬时节的雪下洞穴里出生。刚出生时，棕熊幼崽没有视力，体重仅几百克。不过，棕熊妈妈的乳汁富含脂肪，可以帮助它们迅速成长。棕熊妈妈时刻关注着幼崽，捕猎的时候也会将它的幼崽带在身旁。

春夏之交，棕熊的繁殖季节随之到来。这些两岁半的棕熊幼崽必须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

年轻的棕熊需要时刻小心，一群脾气暴躁的成年雄性棕熊正在寻找配偶。棕熊看起来笨拙，但大多擅长爬树，年轻棕熊可以轻松爬到高处，确保安全。雌性棕熊每3年左右发情一次。10岁的棕熊妈妈米拉正在抚养她1岁半的幼崽，暂时还没有交配的打算。为了觅得充足的食物，雕熊妈妈经常把幼崽单独留在巢穴中很长时间。

雕熊妈妈埃丽娜发现树上有一具雪兔的尸体，然而附近还有一头游荡的棕熊，埃丽娜并不是她的对手。尽管埃丽娜十分谨慎，但饥饿感仍迫使她铤而走险。幸运的是，这头棕熊对地上的骨头更感兴趣。

夏天，狼很少结伴而行。从野兔到啮齿动物，它们的食物十分丰富。单独行动的狼会

雕熊性格机警，凶猛无比，敢于和体型更大的动物抢食。在许多语言中，雕熊的名字与贪吃和暴食联系在一起。芬兰的国鸟大天鹅一度濒临灭绝，而今在这里筑巢繁衍的大天鹅数量大幅增加，但是它们必须时刻提防擅长游泳的雕熊。

在过去几十年里，芬兰有几百只狼被带上了跟踪项圈。12岁的母狼尤拉已属高龄，她身上的跟踪项圈会在2年后自动脱落。尤拉身边的公狼名叫尤普，是她的第三任伴侣。尤拉的右后腿受了伤，但她依然坚强地和伴侣一起养育后代。跟踪项圈使我们可以得知狼捕食的情况。在夏天，年幼的芬兰驯鹿是狼的重要食物来源。尤拉的命运十分坎坷，她的第一任伴侣多年前被偷猎者捕杀，第二任伴侣倒在了春天的雪地里，死因不明。现在他与尤普在一起，已经产下了3窝狼崽。

这里不但有芬兰驯鹿，还生活着另一个原生鹿种驼鹿。成年驼鹿和驼鹿幼崽都是各种大型捕食者猎杀的目标。芬兰的棕熊也佩戴过跟踪项圈，我们因此得知，一头雌性棕熊在半年里猎杀了近20只驼鹿幼崽和4只成年驼鹿，供自己和他的2头幼崽食用。公狼尤普对棕熊的猎物很感兴趣，但他不仅要为全家觅食，还要考虑狼崽的安全。

出生六周左右的狼崽开始跟随母狼捕猎，他们虽不会真正参与其中，却已经展现出了捕猎的天赋。

羊通常在密林中选择分娩和哺育幼崽的地方，云杉等树木提供了良好的隐蔽性，岩洞、树洞、草丛和灌木丛是理想的巢穴，不易被其他捕食者发现，使幼崽能够安全顺利地成长。狼崽活泼而灵巧，现在它们已经断奶，十分强壮，可以跟随父母

0: 在领地内行走数公里。父母会将捕获的猎物带回巢穴，撕成小块供幼崽食用，或是先咀嚼吞下，经过反刍，将半消化的食物喂给幼崽。公狼有谱捕猎时，一夜可以行走几十公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那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芬兰，狼群的领地面积根据猎物多少而异，通常不超过2000平方公里。狼群的领地意识很强，不允许其他同类进入自己的领地。同样带着跟踪项圈的狼科罗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2020年冬天，科罗和他的伴侣意外越过边界，闯入了尤普和尤拉的领地，他的伴侣因此丧命。狼是杂食性动物，主要以肉类为食。棕熊虽然也捕食各种动物，但它们的饮食中还包含大量的植物。浆果从夏天起开始成熟，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繁殖季节结束后，棕熊有充足的时间为冬眠做准备。

澜，水资源丰富，湖泊众多，鳄几乎只以鱼类为食，这里是它们理想的家园。在这里，无论是鹿还是掠食性哺乳动物，大多都擅长游泳。它们毫不畏惧地横渡湖面，探寻新的活动区域。

在炎热的夏天，棕熊非常喜欢泡在凉爽的水里。它们下水还有另一个原因，睡莲等水生植物的根状茎富含淀粉，是棕熊喜爱的食物。

棕熊幼崽在冬天出生时体重仅几百克，而到了秋天，它们的体重将增至数十公斤。现在，它们日以继夜地觅食，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天。和棕熊一样，雕熊也在冬天分娩。有时，它们的洞穴只是厚厚积雪下的一条通道。雕熊也常常栖身于沟壑或岩石的缝隙中。雕熊妈妈将幼崽藏好后，就出发寻找食物了。通过这种方式，雕熊从小就学会了独立

雕熊和大多数鼬科动物一样，身上的腺体可以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年幼的棕熊对这种气味很感兴趣，不过在雕熊面前，它算不上什么威胁。在芬兰，大型捕食动物受到保护后，它们的活动范围从人烟稀少的北部和东部逐渐向南、向西扩张。与此同时，外来物种河的分布范围也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河行动缓慢，很容易沦为狼和雕熊的猎物。尤其是在秋天，这种胖乎乎的动物会为捕食者提供充沛的能量。随着雕熊和狼扩散到新的区域，作为外来物种的河数量有所减少。但这对河的猎物之一鸟来说是个好消息。

秋天的气息弥漫开来，雾气笼罩大地，许多故事在此上演。眼下正值驼鹿的繁殖季节，雄性驼鹿为寻找配偶，甘愿跋涉数十公里。他们巡视自己的繁殖地，追踪附近所有的雌性，并驱逐潜在的竞争对手。强壮的雄性驼鹿不会满足于单一配偶，他们希望将基因传递给多只雌性驼鹿，这是自然界中的强者法则。

而结果有时会适得其反。倘若他们过于自信，就有可能遭遇棕熊的突然袭击。

的尸体引来了附近的每一头棕熊。渡鸦是大自然的清洁工，它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分食猎物。

熊很乐意打扫渡鸦和棕熊剩下的美餐。到了秋天，雕熊很难捕捉到猎物，而且为了准备过冬，捕食者之间的竞争让觅食变得更加困难。在芬兰，雕熊的生存状况曾岌岌可危，如今它们的数量略有回升，种群相对稳定。

很久以前，人们对棕熊在冬天消失感到迷惑不解，它们仿佛在秋天死亡，又在春天重生。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因为棕熊会冬眠。棕熊的窝通常建在山洞或树洞里，它们还会利用森林中废弃的蚁种作为巢穴，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挖洞做窝。

伴随着深秋的第一场降雪，棕熊妈妈带领幼崽进入洞穴。在浆果数量稀少的年份，许多棕熊不得不在寒风中继续觅食，直到森林被大雪彻底覆盖。棕熊妈妈米拉发现了一具可能是狼群留下的驼鹿残骸，这是幼崽冬眠前的最后一顿大餐。

狼群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包括作为领导的头狼、他的伴侣和幼崽，以及部分已经长大的后代。

一般来说，狼群的平均规模为6到10只。狼群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和等级制度，所有成员都会对头狼表示顺从。芬兰北部和东部的狼群主要以驼鹿和芬兰驯鹿为食，一只驼鹿足够普通规模的狼群食用3到4天。为了保护狼的生物多样性，维持基因库的健康，考虑到国土面积，芬兰境内大约需要25只头狼。

曾在芬兰境内濒临灭绝的驼鹿已在全国范围内繁衍兴旺。随着种群的扩大，驼鹿的活动范围离人类居住地越来越近，甚至直逼城区。白尾鹿在芬兰南部很常见。大约100年前，定居美国的芬兰移民将它们引入了自己的故乡。最初仅有5只白尾鹿存活了下来。如今白尾鹿已扩散至整个芬兰南部地区，种群庞大且健康。

最初通过自然迁徙抵达芬兰，后来凭借人工迁移计划进一步扩充了种群数量。有了丰富的猎物和完善的保护措施，许多大型捕食动物再次遍布芬兰。如今即使在人口稠密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也能见到狼群的身影。在芬兰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大自然里的各种野生动物从未像如今这般丰富多彩、生机勃勃。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蜜獾是动物界的狠角色，它们争强好斗，凶猛无畏，所向无前。蜜獾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蜜獾的胆子为什么这么大？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才养成了如此彪悍的性格？让我们走进蜜獾，一探究竟。

蜜獾的故事要从他小时候讲起。蜜獾妈妈会在安全的洞穴里产下幼崽，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也听不见，十分脆

蜜獾幼崽被花豹抓住了。蜜獾妈妈冲上前去救下幼崽，赶走了花豹。花豹是顶级捕食者，个头小的动物很少敢跟他们对抗。但蜜獾是个例外，他们是出了名的胆子大。这只蜜獾幼崽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从花豹的攻击中活了下来。蜜獾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它们总是四处活动。蜜獾妈妈会让幼崽尽早熟悉非洲大草原上的各种危险，帮助它们在磨练中成长。甚至连他们吃的食物有时也很危险。起初，蜜獾妈妈会让幼崽从容易获取的食物开始练习，例如体型小且富含蛋白质的白蚁。这个蚁丘里藏着数不清的白蚁，要想吃到它们，蜜獾幼崽需要掌握一项重要技能——挖掘。大多数情况下，蜜獾觅食都需要用到这项技能，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白蚁丘十分坚固，没那么容易挖开。这时，蜜獾那长约3.5厘米的利爪就派上用场了，而熟练运用这些爪子也需要时间练习。在旱季，蜜獾较难找到体型更大的猎物，白蚁这类容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往往能解决蜜獾的燃眉之急。这一天，蜜獾妈妈要教幼崽辨认新的食物。在干旱的栖息环境中，许多动物的卵也是蜜獾重要的食物来源。卵既不会跑，也不会反击。

只是有一些卵不太容易弄破。鸵鸟产下的卵是现存鸟类中最大的。蜜獾妈妈没有上前帮忙，幼崽得自己想办法吃到鸵鸟蛋。幼崽不知道该怎样砸碎蛋壳，

鸵鸟蛋里的营养物质对蜜獾幼崽的成长非常有益，幼崽长得越强壮越好，因为在这片栖息地大部分动物的体型都比它大。

击惊人，它们自身也极具攻击性，强健的腿部和巨大的爪子能轻易重创捕食者。蜜獾幼崽得赶紧离开，

蜜獾将近一岁大时将迎来新的挑战。在这个阶段，蜜獾妈妈会让幼崽自己去对付有毒的动物。很少有动物在幼年时期就要经历如此严苛的考验。蜜獾的视力不太好，而灵敏的嗅觉弥补了它们视力上的不足。蜜獾能靠嗅觉找到藏在地下的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要吃到这些猎物，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把它们都挖出来。

经过大半年的练习，这只蜜獾幼崽已经成了挖掘高手。它的前肢较短，但强壮有力。蜜獾挖掘时并非全靠脚掌，它那弯曲的长爪子才是关键。它不是在胡乱挖坑，而是在跟随猎物的气味行动。除蜜獾之外，石蛾也在觅食，它们经常跟在蜜獾身后，捕捉被蜜獾挖出来的一些小虫。蜜獾负责挖，石蛾跟着吃，双方各得其所。当然，住在洞穴里的动物就开心不起来了。蜜獾的速度不够快，没能抓住猎物，于是一场精彩的追逐赛开始了。

老鼠还没有放弃，它咬住了蜜獾的舌头。可惜这番反击终究无济于事。新鲜的肉得来不易，蜜獾很快就把老鼠全部吞下肚了。对年轻的蜜獾来说，啮齿类动物是理想的猎物。它们也许会咬伤蜜獾，可是它们没有毒。蜜獾在觅食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更危险的猎物。不远处出现一条蛇。

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蜜獾才能练就高超的捕蛇本领。幸亏这条蛇没有毒，否则蜜獾就有大麻烦了。

蜜獾虽然被蛇咬了好几下，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了这次宝贵的经验，他下次遇到更致命的对手时，才不至于束手无策。

一岁之后，蜜獾的身体更强壮，动作更敏捷，胆子也更大了。然而，要在野外生存，仅有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强的韧性。蜜獾对疼痛的忍耐力很强，并且对部分毒蛇的毒素免疫。它从小就要面对灌木丛中各种危险的生物，比如毒蛇。古富斯葵的毒素会引起剧烈疼痛，并给对手造成严重伤害。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会

它们会使中毒者麻痹瘫痪，还有攻击性极强的非洲化蜜蜂，俗称杀人蜂，以及有毒的蝎子。蝎子是夜行性动物，白天的时候一些蝎子喜欢藏在地下的洞穴里。 而擅长挖土的蜜獾能把它们挖出来。

年轻的蜜獾并不清楚蝎子的危险性，蝎子的尾部长有毒刺。 被刺中会引起剧烈疼痛，蝎子再次攻击，刺中了蜜獾的脸。蜜獾的脸现在就像被火烧了一般疼痛。

最终蜜獾发现蝎子唯一的防御武器就是那根小小的毒刺，只要处理掉毒刺，蜜獾就能吃到蝎子。

0: 对食物的渴望战胜了身体的疼痛。然而，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蝎子的毒素在蜜獾体内扩散，导致蜜獾肢体麻痹，行动迟缓。好在它的身体还在全力与毒素对抗。蜜獾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它体内的神经受体发生突变，不会与神经毒素结合，从而中和了毒素。每一次受伤都让蜜獾的耐受力变得更强。没过多久，蜜獾就恢复了行动能力。经此一役，蜜獾的捕猎能力又增强了一些。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

0: 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爱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虽然蝎子和啮齿类动物都是蜜獾喜欢捕捉的猎物，但蛇类几乎占据了蜜獾所有食物的1/4。黄金眼镜蛇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之一，它们的毒液可以在1小时内致人死亡。在蜜獾眼里，这种1米多长的蛇是一顿高蛋白大餐。黄金眼镜蛇常常潜伏在群之雀筑巢的树上，悄悄溜进鸟巢里搜寻雏鸟。它们也会捕食前来保护雏鸟的亲鸟。

蜜獾灵敏的鼻子闻到了腐肉的气味，并在一个倒塌的鸟巢里找到了一只被黄金眼镜蛇咬死的群之雀。

黄金眼镜蛇还在树上。蜜獾那弯曲的长爪子不仅可以用来掘土，还是天然的抓钩，非常适合用来爬树。

黄金眼镜蛇察觉到危险，企图逃走，但蜜獾不会放过这顿美餐。蜜獾绕到黄金眼镜蛇身后，一口咬住它的脑袋。这只蜜獾的捕猎技巧提升了不少，疼痛只是一时的，更重要的是活下去。蜜獾还有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称得上是它们的最爱，甚至蜜獾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这种食物通常处于严密

成千上万只杀人蜂守护着自己的巢穴，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被杀人蜂蛰一次还能忍受，被多蛰几次便会疼痛难忍，如果被成千上万只杀人蜂围攻，则有可能丧命。然而蜜獾的身体仿佛是专门用来对付杀人蜂的，它的表皮不仅厚实还很坚韧，寻常的毒牙和利爪都很难穿透。它的耳朵很小，耳道口可以闭合，厚厚的眼睑可以保护眼睛。这些身体特征都极大地增强了蜜獾的生存能力。蜜獾仗着自己皮糙肉厚，捣毁蜂巢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它既没有绕行试探，也没有费心谋划，而是径直钻进了蜂巢。面对蜂群的攻击，蜜獾丝毫没有退缩。他知道美味的食物

太阳下山后，草原上又是另一番景象。昼行性捕食者不见了踪影，夜行性动物纷纷现身。这其中既有捕食者，也有猎物，而蜜獾又出现了。黄昏时，它被饥饿唤醒，再次外出觅食。不远处传来凄厉的叫声，原来是一条古布斯葵，它攻击了一只老鼠。蜜獾抢走了猎物，打算先垫垫肚子。古布斯葵才是他的目标。

蜜獾虽然杀死了古腹丝葵，却也在打斗中被古腹丝葵咬了一口。古腹丝葵的毒液含有细胞毒素，是非洲毒性最强的蛇之一。现在毒素起效了，蜜獾应对毒素的方式是进入假死状态。 在此期间，他的身体又开启了解毒机制。毒素被分解代谢后，蜜獾很快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蜜獾逐渐长大，成了非洲大草原上出了名的狠角色，就连顶级捕食者也对他心存忌惮。这并不是因为蜜獾体型庞大，很多捕食者的体型都远在他之上，甚至有的比他大十倍。蜜獾的体型虽小，脾气却很火爆，非常不好惹。而且他还有其他生存绝技。看那儿，游客意外拍摄到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一只花豹捉住了一只蜜獾，蜜獾在被花豹咬住脖子之前咬掉了花豹一部分耳朵。花豹把蜜獾死死按在地上，他知道自己不能松开。花豹试图让蜜獾窒息而死，却始终无法扼住蜜獾的咽喉。蜜獾的表皮不仅如橡胶般坚韧，还很松弛，因此即便被捕食者咬住表皮，它依旧能扭转身体反咬捕食者一口。如果这样还无法挣脱，蜜獾就会使出绝招。这一招听起来可能有些恶心，蜜獾会快速将自己的肛门腺翻出，并释放刺激性气味，这股气味十分浓烈，人在40米外都能闻到。花豹离得这么近，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花豹实在难以忍受，他叼着蜜獾离开原地，可那股难闻的气味始终萦绕在身边。他又一时杀不死蜜獾，只好放弃，把蜜獾丢进了草丛中。为了生存，大部分动物往往会选择躲避危险，蜜獾却会选择对抗到底，直到对方放弃。除大型捕食者之外，蜜獾有时也会面临其他动物的威胁，例如总是成群出现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是捕猎高手，他们擅长群体合作，能够捕杀比蜜獾大得多的猎物。

因此，这群非洲野犬起初对捕食蜜獾很有信心。对蜜獾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第一步，直面攻击者。第二步，以退为进。先让攻击者误以为自己占了上风，然后突然发起反击。趁攻击者反应不及之时，抓紧时间逃跑。遇到危险时，蜜獾很少会不战而退，出其不意才是

0: 他们常用的策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是蜜獾最大的威胁之一。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狮群看上去比蜜獾还要紧张。6只狮子对2只蜜獾。从数量上看，蜜獾的胜算不大，但他们没有认输。这群狮子年纪尚轻，经验不足，有些手足无措，而蜜獾气势汹汹。其中一只狮子试图将蜜獾按倒在地，蜜獾不肯就范。狮子只要露出一点破绽，就会遭到蜜獾的攻击。蜜獾会撕咬狮子的耳朵、尾巴，或者其他任何咬得到的部位。

占了上风的蜜獾转头离开。狮子们也会明白，没必要与蜜獾继续纠缠下去。面对威胁，蜜獾从不退缩。无论对方是强是弱，他都会正面迎战。如果有谁敢挑衅，他一定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大家快看那边，有游客拍到了这样一场对峙。一只雌性花豹正在教两只幼崽捕猎，他们把蜜獾当作了练习对象。花豹犯了个大错，花豹以为撕咬和抓挠就能很快解决蜜獾，

蜜獾拼命扭动身体，最终挣脱。换作其他动物会趁机逃命，而蜜獾不仅没有逃，还在反击。

3-1的局面对蜜獾很不利，可蜜獾那无所畏惧的样子反而让花豹有些犹豫。原本平常的捕猎练习变成了一场混战，打斗一旦开始，蜜獾就不会轻

花豹决定及时收手，蜜獾顺利脱身，他脚步轻快，显得十分从容。 狮子、花豹、猎狗等捕食者都见识过蜜獾的厉害，他们知道跟蜜獾纠缠往往得不偿失。蜜獾不是每一次都能赢，即便如此，他也会让对手付出代价。到了一岁半左右，蜜獾就要建立自己的领地。问题是， 想在地下找个住处并不容易。非洲大草原上白天的气温超过38摄氏度，晚上还有大型肉食性动物出没，这让安全的栖身之所变得十分抢手。像样的洞穴几乎都已被占据，领地的位置好不好是次要的，有没有实力占据领地才是关键。 在蜜獾的世界里，这就意味着疯狂的攻击、震慑的嘶吼，以及死缠烂打，直到其中一方败下阵来。这只蜜獾来到了一片荒野，他没想到的是，已经有两只蜜獾在此划分了领地。 他们都不欢迎新来的蜜獾，顾不上用叫声警告对方，两只蜜獾就和新来的那只打成一团。这一切都被游客的镜头记录了下来。三只蜜獾打得难解难分。 他们不讲究策略，也没有巧妙的战术，只有最原始的力量对决。新来的那只蜜獾摆脱对手的压制，逃跑了。另外两只蜜獾仍不肯罢休，紧追在他身后。

新来的蜜獾团成一团，打了个滚，再次逃脱。经过漫长的搜寻，这只蜜獾终于找到了一处理想的落脚点。这里隐蔽性好，周边猎物充足，不远处还有水源。最棒的一点是，这里有一个现成的洞穴。洞穴十分宽敞，而且有多个出入口，简直是一座完美的地下堡垒。只有一个小问题，这个洞穴已经有主人了。豪猪可不好惹，和蜜獾一样，他们也不害怕对抗。但蜜獾这次不是专程来打架的，他只是看中了豪猪的洞穴。如何赶走豪猪才是他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豪猪跟蜜獾差不多大小，同样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劲的牙齿，并且不欢迎闯入者。不同的是，豪猪有一大优势，它长有一身尖利的棘刺，贸然攻击豪猪，蜜獾可能会被扎成刺猬。因此，蜜獾需要调整策略。它钻进洞里，不断挑衅骚扰豪猪，迫使豪猪离开洞穴。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蜜獾的性格，那就是执着。

经过一番较量，逆欢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洞穴。只需简单清理一下，或许再做些小小的改造，这便是他的新家了。到三岁时，蜜獾已经熟练掌握了各项生存本领。有了领地之后，蜜獾每天都需要进行几项例行活动，外出巡视领地，探查是否有闯入者，

随后标记领地。留下一股让任何动物都无法忽视的特殊气味。

但凡有动物敢闯入蜜獾的领地，无论是好奇的土豚，还是路过的陆龟，都会遭到它疯狂的攻击。大多数动物在领教过一次之后就会避开这片区域，至于少数仍执意闯入的动物，蜜獾也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即便对方是重达10公斤的白喉巨蜥，白喉巨蜥虽然没有豪猪那样的棘刺，却有一条强有力的长尾巴，尾巴挥击的力量非常大，甚至可以直接打晕蜜獾。这场对决没有分出胜负，蜜獾和白喉巨蜥各自离开。此时的蜜獾已是身经百战，他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记录着一次惊险的较量。他守住了自己的领地，掌握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并让许多捕食者望而却步。蜜獾不容小觑，他的生命力强得惊人。从锋利的爪子到强有力的颌骨，蜜獾浑身都是生存利器。他把毒蛇当作美餐，让顶级捕食者大感棘手。当其他动物都在躲避危险时，蜜獾却选择迎头而上。他难以被击倒，也不受任何束缚。这便是蜜獾。

如今森林繁茂的云台山，在明清时期还是浮于海中的一座岛屿。岛上的树来自四面八方，被风或者鸟从遥远的异乡送到这里。春天，小雨，全城人都在等待一棵树的开放，它却不紧不慢，在雨中飘摇，花瓣柔弱、苍白，毫不起眼，但等它盛放。

将上万个微不足道聚合在一起，变成了美的奇迹。古时，他们是少女黑发上的装饰。现在，他们不仅洗涤人类的双目，还融入清水一盏，滋润我们焦渴的喉咙。白的像糯米，摇曳的似流苏，人间至美无过于此。但所有美丽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苦涩往事。一千多年前，两颗种子漂洋过海，落于岩缝之间。坚硬的山岩之间，资源十分贫瘠，两颗种子应该你死我活。但不知为何，他们却选择了相互拥抱，从此纠缠不休，最后融为一体。所以这不是一棵树，而是两棵树。流苏树一般分为雌树、雄树，相伴而生，否则就无法繁衍。这两棵树中，有一棵是雄树，而另一棵，你可能猜错了，它不是雌树，它无法定义。我们不知道一千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为了生存，其中一棵树用进化之刃痛楚地切割自己，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龙凤同体。它既拥有普通的雄花，又拥有一种很奇特的花，花瓣中擎着两个雄蕊，一个雌蕊，这是自然界非常罕见的两性花，因此它成了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棵拥有两性花的流苏树。为了繁衍，努力地张开不一样的花朵，随风飞舞，哪怕只是微弱的可能，也要拼尽一切。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也无需质疑生命的韧性，只要蓝天下一次畅快的绽放，就可以证明一朵花的全部意义。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

0: 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

0: 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几个好吃的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地球上的四大洋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地球上的每一滴海水凭借着这些洋流破浪前行，并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里完成一次大洋环流。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

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鲣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鲸鱼出现了，而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鲸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随后海豚将鲸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它们逃向深水处。现在鲸鱼无处可藏了，鲸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但它们不会永远留在这里，洋流将这些有机碎屑带回到阳光照耀的浅层水域，那里生长着一片片的浮游植物。这些微小的浮游植物聚集成群，形成了海洋中的一块块

油植物的种类有数万种，它们制造了大气层中大约一半的氧气，所制造的氧气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森林制造氧气量的总和。而且浮游植物能吸收二氧化碳，它们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最给力的同盟。浮游植物可以说是所有海洋生物生存的基础。在一些地区，洋流会将营养物质带到海洋表面，浮游植物得以大量繁殖。有时，它们还会使海水呈现出迷人的绿色。洋流为海洋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它们，海洋很有可能会如同荒漠。加拉帕克斯群岛就位于多股洋流的交汇处，太平洋赤道前流就是其中之一。这股洋流位于海洋表面以下100米深的地方。在靠近费尔南迪纳岛时，太平洋赤道前流上涌，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了浅滩。

这里生活着上万只海鬣蜥，但是岛上资源匮乏，这些素食主义者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鸬鹚衔来海草，在岸边筑巢。在海鬣蜥眼中，鸬鹚的建筑材料就是一顿美餐。虽然这两种动物在岛屿上比邻而居，但它们相处的并不融洽。没关系，海鬣蜥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海草。它们可是世界上唯一能在海洋中

得益于太平洋赤道潜流带来的营养物质，海草在这片海域中疯狂生长，为海鬣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海鬣蜥的游泳技能极佳，它们在水下可以待30分钟左右。大多数爬行动物都是变温动物，海鬣蜥也不例外。如果潜水时间太长，海鬣蜥的体温会降至很低，肌肉也会失去力量。不过，对恒温动物鸬鹚来说，冰凉的海水并不是问题。这些鸬鹚可以在海水中畅游一天，但每过几分钟就需要浮出水面换气。而海鬣蜥一口气就能完成大约30分钟的水下旅行。这只海鬣蜥扁平的面部和锋利的牙齿提高了其啃食海草的效率，时间紧迫，它必须快速进食。鸬鹚捕到鱼后就回到了水面。再吃一口海草，海鬣蜥也要回家了。为了防止肌肉在冷水中发生痉挛，它必须抓紧时间赶回岸上。面对好奇的海狮，这只海鬣蜥无力与其周旋。

干燥的陆地就在30米开外，但他还要克服最后一道难关。汹涌的海水成为了他面前的一道阻碍。海列西爬上了岩石，但因为在冰凉的海水中浸泡了太久，他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这只海鬣蜥最终还是成功了。地球上很少有爬行动物会为了填饱肚子像它这样拼命。明天它还要再冒一次险，除非下一次它能从邻居那里抢来美味的海草。费尔南迪纳岛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海鬣蜥，在这里洋流中的营养物质滋养了海草，进而为海鬣蜥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而另外一股更加强劲的洋流将太平洋的海水直接输送到了印度洋。在洋流的作用下，两大洋的物种在印太珊瑚礁大三角交汇重叠。这里生活了2000多种珊瑚礁鱼类，以及600多种珊瑚。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可以说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生物令人大开眼界，不仅有色彩缤纷的珊瑚，还有各种外形奇特的动物。火焰乌贼算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种，这是一只雄性火焰乌贼，其体长只有大约5厘米。它的体型太小，很难逆流游动，所以它更愿意行走，而且行进速度十分缓慢。它是伪装大师，但现在它渴望成为焦点。它在寻找自己的配偶。一般而言，雌性火焰乌贼的体型要比雄性大得多。但说到求爱，仅有美丽的外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火焰乌贼必须卖力地表演一番。它的目标是用交接腕将精囊递入雌性的外套膜内，差一点儿，这样还不够。表演还要再炫目一些。再来一次。雄性火焰乌贼的工作完成了，现在轮到雌性寻找地方产卵了。不过雌性火焰乌贼要想进去产卵，就必须先从贝壳的现任主人身边溜过去。它将卵产在贝壳的底部，这里可以避开天敌的攻击。

0: 为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带来活力的洋流，也为火焰乌贼的卵带来了洁净、含氧量高的水。大约一个月后，火焰乌贼的卵开始孵化。刚孵化出来的火焰乌贼比人的指甲还要小，它们被洋流冲向了珊瑚礁的其他区域。几个月后，这只年幼的雄性火焰乌贼就要寻找自己的配偶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作为宇宙中的幸运儿，地球拥有一颗卫星月球。月球环绕地球一周需要27.32天。月球的引力会对地球上的海洋产生影响。潮汐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与在开阔海域中穿行的洋流不同，潮汐主要影响的是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现在我们前往挪威伯德的海岸附近，探秘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龙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也毫不畏惧。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龙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滤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龙鸭来说，这些贻贝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对别的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是个难题。

在涡流中，欧龙鸭仍然能够保持身体平衡，游刃有余地潜入海底，这使它们得以独享这些贻贝。它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在欧龙鸭大快朵颐之时，其他动物只有羡慕的份了。

由于海岸边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潮水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其他海域，陆地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潮水。巴哈马拥有世界上罕见的清澈海水，海浪轻柔地冲刷着广阔的海底沙地，将这里变成了富饶的水下栖息地。这里是花园鳗和连鳍鲷鱼的家园，在潮水的帮助下，它们每天都可以享用来自深海水域的新鲜食物。这里的生活不紧不慢，一派宁静，但是麻烦依然存在。一群宽吻海豚前来捕食连鳍鲷鱼，连鳍鲷鱼迅速藏匿了踪迹，不过宽吻海豚可不会轻易上当。他们利用回声定位，仔细地搜寻连鳍鲷鱼的藏身之地。

但是只知道猎物的位置，并不代表能够顺利捕获猎物。宽吻海豚开始挖沙，连鳍鲷鱼被迫躲到了沙地更深处。不过连鳍鲷鱼还是稍逊一筹。宽吻海豚朝沙地喷水，即使藏得很深的连鳍鲷鱼也会暴露出来。没过多久，宽吻海豚就填饱了肚子，随后便离开了现场。他们似乎已经把这片沙地搜了个遍。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幸运的连鳍鲷鱼躲过了一劫。潮水继续朝着陆地的方向前进，这次他把营养物质带到了海岸附近的一处栖息地——红树林。这里处于海洋向陆地过渡的地带。红树是一种能够在咸水中生长的树木，它们已经适应了每天两次的潮起潮落。海水涌进来时，鱼类也一起进入了红树林。在海水淹没的红树林中，鱼类既能找到食物，也能找到庇护所。红鱼随着涌入的潮水来到了这里。其他动物紧随其后。这群柠檬鲨还未成年，此刻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当潮水达到最高点时，即使是成年的柠檬鲨也能游入红树林。一条长约3米的雌性柠檬鲨小心翼翼地游进了浅滩，但它并不会在此停留太久，因为它不是来捕猎的。它是来分娩的，这里也是它当年出生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柠檬鲨母亲通过胎盘向胚胎供给营养，此时幼鲨已经发育完全。红树林为幼鲨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环境，然而幼鲨诞生之际便是母子分离之时。在潮水退去之前，柠檬鲨母亲必须回到深水区，幼鲨必须学会照顾自己。凭借直觉，幼鲨们躲进了红树林的根系中，它们的体型还很小，可以游入这片错综复杂的迷宫。

水正在快速的消退，这群幼鲨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去处。这个地方地势不能高，还要有合适的水量。这里是一片不会干涸的水塘，就位于红树林的中心。只有体型较小的鲨鱼才能够趁着涨潮时游进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幼鲨都将在这里度过，它们要学习和掌握各项生存技能，并最终成长为海洋中的顶级猎手。现在它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得手了，所有生活在海岸附近的动物都必须遵照潮汐的规律而活动，但潮汐并不是全年不变的。每个月，当地球、月亮和太阳连成一线时，不断增加的引力会使地球上出现大潮。在太平洋中部的一片礁石附近，一场好戏即将开演。数千条刺尾鱼趁着潮水高涨聚集在一起，海洋中的一种庞然大物就在他们身后。蝠鲼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洄游，但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当潮水涨到最高点，刺尾鱼聚集在一起时，蝠鲼才会出现在这片礁石附近。他们时机把握得正好，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场海洋奇观就会出现。

就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那一刻，刺尾鱼开始产卵了。它们将数十亿颗卵子和精子排向水中。如此一来，受精卵就很有可能会被潮水带到其他地方，从而避开礁石附近的掠食动物。但有一种掠食动物除外，福分逼近了。

蝠鲼进化出了一种特别的鱼鳃，它们可以将海水中的鱼卵过滤出来供自己享用。假如蝠鲼晚来一个小时，这里的食物就所剩无几了。没有人知道蝠鲼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掌握潮汐规律。但事实是，只要刺尾鱼产卵，蝠鲼就从来没有错失过良机。不过，鱼卵并没有被蝠鲼全部吃掉，还是有很大一部分随潮水分散开来。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生活在海岸边的动物还会受到另一种自然力的影响。大风吹拂着海面，海水有规律的起起伏伏。这些涌浪或许会向远方扩散，抵达最为隐蔽的海湾。当涌浪靠近浅水区时，就会变成近岸浪。在澳大利亚利泽德岛的周边水域中，生活着一群硬头鱼。这片水域清澈见底，但缺乏营养物质。不过，和缓的近岸浪令海底沙地中的食物显露出来，这些食物就是硬头鱼寻找的目标。但他们必须提高警惕。一群深鱼正在张

找寻猎物。硬头鱼成群结队，他们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容易遭到袭击。硬头鱼的体型很小，可以游进极浅的水域。他们甚至能藏入近岸浪之中，远远地避开天敌。但他们要防范的不只是深鱼。这是乌翅真鲨，它们比深鱼的体型更大，也更有力，但是其速度和灵活性稍逊一筹。硬头鱼也发现了乌翅真鲨，但只要它们保持好距离，就没什么可怕的。

过，乌翅真鲨和深鱼要联合行动了。他们一同闯入了浅滩，寻找着发起进攻的机会。

申鱼率先展开攻势，硬头鱼以近岸浪作为掩护，而这正是无齿真鲨所期待的。无齿真鲨横冲直撞，将硬头鱼赶出了水面。为了捕食猎物，他们敢于冒着搁浅的危险。硬头鱼躲过无齿真鲨的袭击之后，向较深的水域游去，但却不幸落入深鱼的埋伏圈。近岸浪退去，无齿真鲨趁机回到较深的水域，

混乱之中，海鸟也趁机分得一杯羹。这片只有大约10厘米深的水域，陷入一阵捕食狂潮。

浪日复一日地拍打着岸边，其威力不容小觑。但其实最为猛烈的波浪位于远洋水域，巨大的风暴从海洋上空呼啸而过，形成了高大的水墙。如此汹涌的波浪可以穿行数千公里，当它们靠近陆地时，浅水区的海床使波浪底部的速度减缓了不少，而波浪顶部则会继续保持高速前进，最后变成了碎浪。翻涌的海水裹挟着很多营养物质，

在南美洲南部分布着众多岛屿，其周边水域风暴频发。这里是凤头黄眉企鹅理想的狩猎地点。繁殖季节到了，在过去的大约两周里，雄性凤头黄眉企鹅必须自己孵蛋。在配偶出海寻找食物的时候，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不得不忍饥挨饿。在聚居地，凤头黄眉企鹅宝宝纷纷破壳而出。这只雄性要照料两个宝宝，虽然无法给宝宝喂食，但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仍然不能离开，它别无选择，只能默默等待。雌性凤头黄眉企鹅在风暴频发的海洋中觅食数周后，准备带着收获的美食回巢了。但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他们的家园位于高高的悬崖之上，汹涌的波浪曾为觅食的凤头黄眉企鹅提供了便利，如今却成为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机至关重要。

太早行动，他们可能会撞上岩石。太晚行动，他们也可能会被波浪再次卷入水中。雌性凤头黄眉企鹅艰难地爬上了湿滑的岩石，但麻烦还在后面。成功既需要正确的判断，也需要运气。

凤头黄眉企鹅在岩石间跳跃着前进，他们马上就到家了，时间刚刚好。这些宝宝已经饥肠辘辘，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几十亿年来，海洋为生命提供了繁衍生息之所，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由于气候变暖，极地冰层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融化。有研究表明，仅仅在北极，每秒就有大约14000吨的淡水流入大海。这些淡水的加入正在减缓全球洋流的流动。如果气候继续变暖，大洋环流最终将很有可能会停止。到那时，海洋将会变为一潭死水，而生活在其中的动物们也将命悬一线。如今，地球上的部分海域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这里是泰国湾。小布什鲸已经在这片水域栖息了很多年，但它们周围的世界正发生着改变。现在，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水，已经使生活在这片水域中的动物们难以呼吸。

许多鱼类不得不迁徙到水面附近生活，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氧气。小布什鲸以这些鱼类为食，它们吞下大量的海水，然后过滤出食物。小布什鲸的体重可达20吨，它们在水中游动时需要耗费很多体力。然而，这里鱼类稀少，觅食就变得异常艰难。为了能在这里生存，小布什鲸掌握了一种全新的捕食方法。这种方法几乎不费体力，它们只需张开大嘴，然后守株待兔即可。有些惊慌失措的鱼儿直接跳入了这头小布什鲸的嘴中。从旁经过的同伴也凑过来，给它帮忙。

因为掌握了这种聪明的觅食技巧，小布什鲸在生存压力面前找到了一条出路。生活在各地的动物们都必须努力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星球，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它们很难跟上节奏。人类只有停止对海洋肆无忌惮的掠夺，海洋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恢复，栖息其中的众多物种也才有机会长久地繁衍下去。如今，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已经令我们举步维艰，对人类而言，保护环境迫在眉睫。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6: 喜之郎举弱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8: 果冻我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

完美星球。万千物种在地球上实现了繁衍兴旺，这要归功于这颗星球上存在的各种强大的自然力量。稳定的天气系统让我们可以预测雨水的到来，阳光将能量传递到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洋流让深海中的营养物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循环，火山则创造了滋养万物的肥沃土壤，是这些自然力量共同塑造了这颗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但是这里的生命系统却十分脆弱。这头非洲象幼崽因缺水而奄奄一息，它是极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之一。幸运的是，救援人员及时发现了这头非洲象幼崽，这给了他一线生机。伤害这头非洲象幼崽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极为强大，正在威胁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的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期间农业得以蓬勃发展，全球范围内崛起了诸多伟大的人类文明。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地球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干扰了这颗星球上的自然力量，破坏了其他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栖息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攸关这颗星球未来数千年的命运。如果你想了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动物们是如何艰难度日的，我们可以前往非洲看一看。全球气候变化对非洲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人类活动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更加极端的旱灾和洪灾，许多动物的生存都因此而变得难上加难，地球上一种气势非凡的庞然大物也不例外。成年非洲象每天需要喝掉200升左右的水，但如果降雨稀少，水塘很快就会干涸，缺水会造成数以百计的非洲象死去。当你看到这群失去双亲的非洲象孤儿时，

0: 前为止，安吉拉的团队已将上百头非洲象孤儿放归野外，但是为了获得生存保障，他们现在还只能生活在受管理的保护区内。如果旱灾再次来袭，人们可以及时为这些非洲象孤儿提供水源。
1: Over the years, we've seen an enormous change in the weather patterns, greater unpredictability. The drier seasons are drier and longer. It is the 11th hour now. We have just one home, and we, as the dominant species, should take care of it. Must take care of i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0: 想了解人类对这颗完美星球造成的破坏，我们必须回溯遥远的过去。在地球悠久的历史中，发生了至少五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其中多数是由火山大爆发引起的。熔岩或火山灰并不是夺走生命的元凶，罪魁祸首是火山释放出的一种无形气体——二氧化碳。据说最严重的一次火山喷发使地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0摄氏度，那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大约90%的地球生物灭绝。如今，人类活动给地球带来的影响，就如同这样的超级火山一样。我们释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比造成史前生物灭绝的火山大爆发还要快。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掘开了古生物的墓地，获取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些古生物的遗体为我们的工业文明提供了能源。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依赖于燃烧这些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能量，而它们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向大气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比地球上所有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多100倍左右。二氧化碳犹如一张硕大无比的毯子，会阻止来自太阳的热量流失，全球气温会因此升高，这也会破坏地球上最强大的自然力量之一——天气。许多动物熟悉了栖息地的降雨规律，从而得以生存。但是随着我们的世界气温升高，天气也在发生变化。空气的温度越高，就能容纳越多的水分，所以地球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我们的海洋就会蒸发掉更多的海水，这样有可能形成更为强劲、更加极端的风暴。
2: Millions are bracing for a hurricane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seen.
0: 极端天气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正在不断刷新。更多的火灾，更多的旱灾，更多的洪灾，这颗完美的星球正遭受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的连串影响。 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最新的研究表明，全球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就会有大约十亿人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气候变化或许会引发超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无数人的未来。

但是希望依然存在。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在向南扩张，而一个了不起的计划有望遏制这种趋势。该计划有个远大的目标，人们准备种植超过10亿棵抗旱树木来应对沙漠化，经合欢树便是其中的一种。一旦这项被称为绿色长城的计划完成，一条长约8000公里的防护林带将横贯非洲大陆，它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之一。这些树木能阻止表层土壤被风吹走，而它们深入地下的根部则能形成可以储存雨水的根系网络。10岁的科尔卡早早体会到了这个计划带来的益处。塞内加尔已经种植了大约1200万棵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0: Mir hai fatto un bel lavoro. Mi ci ho dato un bel nome. Io mi ne vengo a trovare un show di me. È bello che mi giove.
1: 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15%的绿色长城计划宣告完成。这些种植的树木不仅阻止了人口外流，还让社区变得更加团结。树木对我们孩子的未来还有其他好处。随着树木逐渐长大，它们的光合作用也越强，因此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碳元素是生命的基础，每株植物都会吸收空气中的碳元素，利用它生长。动物们吃下这些植物后，一部分碳元素会成为它们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人类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其中约有1/3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这些广袤的荒野以及赋予它们无限生机的动物们吸收了。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嗨，
5: 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举个例子，
10: 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地球上一些最为重要的碳库都拥有丰富多样的动植物物种，例如热带雨林，这些郁郁葱葱的生命之网能帮助我们保持凉爽的气候。昆虫和哺乳动物会为植物授粉传播种子，这些动物能够帮助树木进行繁殖，而树木则会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二

0: 功率激光设备扫描树冠，测量出树木的碳储量情况。碳储量最高的部分呈现为红色或黄色。这些图像可以使每个国家的人们清晰地看到森林的价值。科学家们希望这项技术能够鼓励政府保护森林。可是，已经被破坏的森林又该如何修复呢？在亚马孙雨林中，一项革命性的项目正在进行。该项目计划种植约7300万棵树，重建出一片新的雨林。但事实证明，重新培育一片物种丰富的雨林非常困难。因此，工作人员必须向亚马孙原住民求助。其中的一位年轻女性名叫米莲妮·阿尔维斯。
1: Em cada semente tem uma árvore do futuro que vai te dar frutos, que vai te dar oxigênio, que vai te dar uma temperatura mais agradável.
0: 米莲妮的族人们对种子格外熟悉。这也让他们能够从整个亚马孙地区收集到200多种最重要的树种。

0: 们将种子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名为木乌卡的超级配方。这些混合种子包含的树木种类足够多样化，是培育新雨林的快捷办法。每年他们会把大约20吨种子播撒到大片烧焦退化的土地上。6年后，他们将重建出面积相当于3万个足球场大小的雨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恢复项目。植树和拯救野生动植物的确是解决陆地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案，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还在损害地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没有海洋，生命将无法生存。在我们呼吸的氧气中，有大约70%来自海洋。此外，海洋还供养了超过30亿人口。和我们的森林一样，生活在这里的海洋生物也能从大气中吸收大量的碳元素，它们死后就会沉入海底。海洋能实现这些功能，得益于一种重要的生命形态。我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渺小的生物具有植物的一些特征，它们就是浮游植物。它们几乎构成了所有海洋食物网的基础。无论海洋生物的体型是大还是小，都需要它们提供能量。但是一些重要的浮游植物受到了破坏。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因人类活动而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几乎有一半被海洋所吸收，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后变得更具酸性，许多海洋生物都因此而受到威胁。其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莫过于那些外壳和骨骼由碳酸钙构成的动物。日益变暖的酸性海水不仅破坏了珊瑚礁，还造成了一些浮游植物的死亡。在大约2.5亿年前的那场大规模生物灭绝中，海洋温度升高，并变得更具酸性，这导致将近90%的海洋生物就此消失。今天，海洋化学性质的变化速度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快。海洋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遭到破坏。研究表明，过度捕捞使得多达90%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消失殆尽，而鱼类数量的下降意味着海洋系统的碳储量也将随之减少。但是一切还有希望。如果海洋能得到保护，那么海洋生物便可以重现生机。在加蓬海岸，人们建起了海洋保护区网络。鲸和海豚常常来到这里繁殖后代。一种重要的海洋掠食性鱼类也现身于此，它们就是鲨鱼。 鲨鱼可以通过捕食来控制海洋生物的数量，它们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poaching in Africa, they think about elephants and rhinos and hippos and these great majestic creatures on land. But there is poaching that's taking place at sea. The reason that I call these fishermen poachers is that they are taking wildlife without license.
0: 彼得·哈马斯泰德船长正在一片面积约为五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内巡逻。他们发现了一艘需要调查的商业捕鱼船。加蓬政府与彼得的团队联手，一同检查可疑船只。这艘船或许拥有这里的捕捞许可证，但它的渔获很可能超过了配额限制。它还涉嫌捕捞海豚和鲨鱼等受保护物种。
1: When fighting a war to stop illegal fishing, the odds can seem insurmountable.
0: 这艘船的渔网里面发现了遭遇危机的丝鲨和大青鲨。捕捞和饲养这些鱼是违法的，渔民必须将它们放归大海。但其中大部分鲨鱼已经受了重伤，很难熬过这一场劫难。
1: It saddens me greatly to see these incredible creatures being brutally manhandled as they're dragged across the deck.Their fingers in their gills as they pull them.
0: Every year, in the world,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hrimp and more than 300,000 eels and turtles who lose their nets. This seriously affects the health of the ocean.
1: It's the efficiency of these vessels that shocks me to the core. This sheer killing power of them.And you can really see why the oceans are being sucked dry of life.

0: 但是巡逻队正在行动。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检查了数百艘船，还扣押了其中的50艘。
1: Last year, we assisted the Coast Guard to arrest a vessel that was poaching sharks. And by arresting this one single ship, we were able to save the lives of 250,000 sharks.
0: 现在，这里的海洋动物有了一线生机。目前有大约5%的海洋成为了保护区。这一比例未来有望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到30%。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地球上许多脆弱的物种将得以恢复。一个更为健康的海洋，更能抵御全球变暖的趋势。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人类不仅在破坏海洋中的生命，还扰乱了海洋中极为重要的一股力量。洋流，洋流将营养物质和热量运输到海洋的各个角落，并且影响着地球的气候和天气模式。许多动物都依赖着稳定的洋流，一旦洋流发生变化，引发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现在我们有能力和知识阻止我们正在造成的破坏，但我们缺少的是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利用自然力量获取能源，保护自然世界。这决定了我们人类和动物伙伴能否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5: 在东非地区拍摄火山的摄制组同样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这里是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不过每隔几年，当湖泊逐渐干涸，中央的湖床显露出来，数十万对小红鹳便会来到这里筑巢繁育后代。但是若想拍摄到小红鹳群，摄制组必须穿越腐蚀性极强的泥沼。
6: It's finally here. Our secret weapon is a hovercraft. It's beautiful.
5: 这艘气垫船是从英国运来的。接下来，助理制片人达伦·威廉斯要检查船上的所有设备是否可以正常运转。从拖车上卸下气垫船是个麻烦事，但至少目前他们能够确认为气垫船提供升力的风扇运转良好。

0: 每一天，摄制组迎着朝阳出发，然后要在泥沼中艰苦拍摄12个小时。
1: When the mud dries, it leaves massive amounts of salt, very scratchy, nasty, and aggressive salt.
0: 但与眼前的壮观景象相比，马特坚守在齐小腿深的腐蚀性泥沼里是值得的。不久之后，他在隐蔽处亲眼目睹了雏鸟诞生的精彩瞬间。

0: 每天的通勤往返让气垫船损毁严重，最终他在途中抛锚了。
1: Come on！
0: 另一支摄制组跨越重洋，来到加拉帕格斯群岛，他们要探访一处与世隔绝的野生动物基地。

0: 这一场面将永久定格在马特的记忆中。
1: We just had this unbeliev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reche here and some Arabu storks. I mean, it was literally like war had been declared. I mean, that's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and frightening and freaky wildlife scenes I've ever seen. And believe me, I've seen a few.
0: 比纳特龙湖更具挑战性的拍摄地并不多见，但是用马特的话来讲，如果你能应付辛辣刺鼻的盐碱臭味，忍受眼睛的不适以及化学物质对腿部的腐蚀，就能得到丰厚回报，见证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景象之一。回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在拍摄了海鬣蜥之后，摄制组希望能拍到加拉帕戈斯陆鬣蜥。在岸边，加拉帕戈斯陆鬣蜥要对抗的是另外一种自然力量。每年，一些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都要爬到费尔南迪纳岛的火山口底部产卵。整个旅程需要耗费10天左右，他们会穿越剃刀般锋利的岩石地区，再沿着峭壁向下爬至火山口底部，在火山灰上产卵。这就是理查德和同伴计划拍摄的动物行为。很少有摄制组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跋涉过这么远的距离。摄制组请来了图伊·德罗伊，他是少数几位到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摄影师之一。火山口周围地形崎岖，摄制组艰苦跋涉了足足10个小时，才到达了火山口的边缘。

0: I can't believe it. Absolutely awe-inspiring. I just can't believe the iguanas actually managed to navigate down these slopes into the bowl of this volcano.
1: 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为了拍摄到筑巢的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理查德和同伴义无反顾。在搜索了四天之后，图一仅发现了一条通往下方的道路，而且这条路并不好走。托比提醒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2: Pero es muy importante si, si algo persona no quiere a ir, a salir, no, no está necesario, no hay problema. No, perfecto.
1: 摄制组穿过火山口边缘，沿着图一找到的路线向火山口底部进发。动身没多久，他们就听到了巨石崩落的声音。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积郁崩裂。如果此时发生事故，摄制组将孤立无援，任何救援队都要数天后才能到达。就在不远处，几只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正在往火山口底部爬，每走一步都会使岩壁变得更加松动。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的体重仅有十几公斤，这都已经使得石块纷纷滚落。如果整个摄制组走上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显然，摄制组的一举一动必须极为谨慎。在陡峭的岩壁上，摄制组需要用绳子往下运输装备。岩石从他们身边滚落，他们停留的时间越长，发生事故的风险就越大。即使走错一步，都可能会使岩壁崩塌，他们只能慢慢来。火山口底部已经近在眼前了。
0: But just below there is where the iguanas are nesting. We're very close to it now.
1: 摄制组脚下的块状熔岩不时沿陡坡滚落，一只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不幸被落石砸中。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啊，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覆盖着广袤的针叶林，在葱郁的森林之中，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并形成了这里独特的生态与文化传承。数千年来，北欧的原住民部落都曾有过对动物的崇拜。在芬兰，人们格外崇拜驼鹿和棕熊。在芬兰一些地区的传统文化中，世间万物都拥有灵魂。然而，随着芬兰的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约化，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许多动物被迫迁徙或遭到捕杀。一些大型捕食动物几近灭绝，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才认识到，捕食者也是自然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昔日北欧森林里的霸主，如今正在经历怎样的命运？

芬兰凯努区处于边境地带，这里人迹罕至，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了一片安全的避风港。这里不仅生活着驼鹿，就连一度绝迹的芬兰驯鹿也回来了。

金雕也曾是当地人捕猎的对象。几十年前，金雕在芬兰已是寥寥无几。金雕是芬兰境内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的体型虽然不及白尾海雕，但一展也能达到2米，是针叶林上空的统御者。

林的冬天漫长而严酷，积雪会覆盖数月。即便如此，森林深处仍有生灵的踪迹。乌林枭捕猎时悄无声息，它能在大雪纷飞时听到啮齿动物发出的轻微响动。然而，并非每次捕猎都能成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乌林枭绝不能放弃。若想生存下去，它必须不断尝试。

猛枭的体型与隼类相似，飞行速度极快。它在云山顶端发现猎物后会俯冲而下，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在秋天，河狸习惯于夜间活动。它们从各种阔叶树上取材，在巢穴附近搭建出一个巨大的粮仓，准备过冬。在陆地上，河狸显得相当笨拙。它们在陆地上寻找食物时，常常会沦为狼和雕熊的猎物。雕熊主要在夜间出没，它们善于捕猎驯鹿，但除此之外，雕熊算不上出色的捕食者。到了冬天，它们不仅会偷食狼群猎杀的鹿，甚至还会吃掉棕熊在秋天时剩下的腐肉。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雕熊温热的呼吸能够融化腐肉上结的冰。身手敏捷的白鼬与雕熊同属鼬科动物，而且是鼬科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物种之一。白鼬对雕鸮的猎物很感兴趣，但北噪鸦的出现让它有所顾忌。水獭也是鼬科动物，主要以鱼类为食。被冰雪包围的水畔是它们理想的栖息地。水獭的皮毛既保暖又防水，能帮助它们顺利过冬。

雌性西方松鸡也喜欢躲在树上进食。树上较为安全，一些昼行性猛禽，比如金雕和苍鹰，都是西方松鸡的天敌。这只苍鹰捕到了一只花尾真鸡，它可以为苍鹰未来几天的活动提供足够的能量。

严冬对西方松鸡来说尤为艰难，在短暂的白昼里，雄性西方松鸡必须抓紧时间进食针叶，

春天的脚步日益临近，孤林鸮和长尾林鸮要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孵卵。

月开始，棕熊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在芬兰的神话中，棕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视为力量与智慧的象征，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棕熊在冬眠时体温会略有下降，心率也会从每分钟几十次降至最低每分钟八次。棕熊会优先保障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以便安稳度过冬季。不过，棕熊在冬天并非完全不活动，一旦受到惊扰，它们能立即苏醒，做出反应。棕熊冬眠结束后，身体的代谢尚处于较低水平，它们还不能正常进食，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逐步适应。春天是狼的繁殖季节，此时狼群中的头狼和他的伴侣会暂时离群。与此同时，有些年轻的狼群成员会分头寻找伴侣，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狼为了求偶，通常可以跋涉数百公里。一旦找到伴侣，他们可能会终身相守。

西方松鸡是森林中体型较大的鸟类，它们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听起来较为低沉。为了吸引异性，雄性西方松鸡跳至半空拍击翅膀，它们拍击翅膀的声音也会引来附近的捕食动物。

0: 已经年满14岁。这片地区是他的领地，他杀死了一只迁徙途中的驼鹿。这顿美餐引来了附近的同类。约吉本想守卫自己的猎物，赶走其他棕熊，可他不能在原地逗留太久，本能驱使他继续前行。繁殖季节即将到来，约吉必须及时找到配偶，他不惜为此跋涉数百公里。约吉离开后，另一头年轻棕熊得到了美味的食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未经人类活动破坏的沼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黑琴鸡来说，这是安全的求偶场所。沼泽地形复杂，湿滑松软，这只独自行动的狼无法在这里进行捕猎。

春天到了，芬兰东部边境地区迸发出勃勃生机，冰消雪融，河狸迎来了一段轻松的日子。冰面下长达六个月的封闭生活结束了，觅食的难度也大大降低。棕熊妈妈麦亚十分疲惫，她快二十岁了，这可能是她产下的最后一窝幼崽。麦亚和她一岁半的棕熊幼崽们在狭小的洞穴中度过了整个冬天，她追赶数公里，成功杀死了一只怀孕的驼鹿。守在猎物旁边，以防其他棕熊偷走它的成果。棕熊幼崽们饥肠辘辘，急需摄入肉食，它们很快就要离开妈妈了。棕熊幼崽即将开始独立生活，此时必须熟练掌握求生的本领。

天即将到来，很多鸟类仍在忙着筑巢，树洞里的三指啄木鸟雏鸟却过得十分安逸。雌性雕熊安萨忙着喂养它的后代。雕熊的食物种类繁多，包括各种鸟类的卵，甚至雏鸟。苍鹰母子待在一棵松树高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孵化，乌林鸮雏鸟破壳而出。雏鸟体型较小时，主要由乌林鸮爸爸负责喂养。随着雏鸟长大，需要的食物越来越多，乌林鸮妈妈也会参与喂养。在田鼠数量稀少的年份，乌林鸮雏鸟的死亡率很高。乌林鸮雏鸟出生三四周后就可以离巢，它们还不会飞，却可以凭借锋利的爪子爬到树木较高的地方。

乌林霄妈妈在一旁守护，雏鸟们可以安全地在周围活动。养育幼崽的棕熊妈妈很晚才开始活动，棕熊幼崽通常在隆冬时节的雪下洞穴里出生。刚出生时，棕熊幼崽没有视力，体重仅几百克。不过棕熊妈妈的乳汁富含脂肪，可以帮助它们迅速成长。棕熊妈妈时刻关注着幼崽，捕猎的时候也会将它的幼崽带在身旁。

春夏之交，棕熊的繁殖季节随之到来。这些两岁半的棕熊幼崽必须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

年轻的棕熊需要时刻小心，一群脾气暴躁的成年雄性棕熊正在寻找配偶。棕熊看起来笨拙，但大多擅长爬树，年轻棕熊可以轻松爬到高处，确保安全。雌性棕熊每三年左右发情一次。十岁的棕熊妈妈米拉正在抚养她一岁半的幼崽，暂时还没有交配的打算。为了觅得充足的食物，雕熊妈妈经常把幼崽单独留在巢穴中很长时间。

雕熊妈妈埃丽娜发现树上有一具雪兔的尸体，然而附近还有一头游荡的棕熊，埃丽娜并不是她的对手。尽管埃丽娜十分谨慎，但饥饿感仍迫使她铤而走险。幸运的是，这头棕熊对地上的骨头更感兴趣，

夏天，狼很少结伴而行。从野兔到啮齿动物，它们的食物十分丰富。单独行动的狼会扩大活动范围，寻找伴侣，并建立自己的领地。

雕熊性格机警，凶猛无比，敢于和体型更大的动物抢食。在许多语言中，雕熊的名字与贪吃和暴食联系在一起。芬兰的国鸟大天鹅一度濒临灭绝，而今在这里筑巢繁衍的大天鹅数量大幅增加，但是它们必须时刻提防擅长游泳的雕熊。

在过去几十年里，芬兰有几百只狼被带上了跟踪项圈。12岁的母狼尤拉已属高龄，她身上的跟踪项圈会在2年后自动脱落。尤拉身边的公狼名叫尤普，是她的第三任伴侣。尤拉的右后腿受了伤，但她依然坚强地和伴侣一起养育后代。跟踪项圈使我们可以得知狼捕食的情况。在夏天，年幼的芬兰驯鹿是狼的重要食物来源。尤拉的命运十分坎坷，他的第一任伴侣多年前被偷猎者捕杀，第二任伴侣倒在了春天的雪地里，死因不明。现在他与尤普在一起，已经产下了3窝狼崽。

这里不但有芬兰驯鹿，还生活着另一个原生鹿种驼鹿。成年驼鹿和驼鹿幼崽都是各种大型捕食者猎杀的目标。芬兰的棕熊也佩戴过跟踪项圈，我们因此得知一头雌性棕熊在半年里猎杀了近20只驼鹿幼崽和4只成年驼鹿，供自己和他的2头幼崽食用。公狼尤普对棕熊的猎物很感兴趣，但他不仅要为全家觅食，还要考虑狼崽的安全。

月底，出生六周左右的狼崽开始跟随母狼捕猎，他们虽不会真正参与其中，却已经展现出了捕猎的天赋。

母狼通常在密林中选择分娩和哺育幼崽的地方，云杉等树木提供了良好的隐蔽性，岩洞、树洞、草丛和灌木丛是理想的巢穴，不易被其他捕食者发现，使幼崽能够安全顺利地成长。狼崽活泼而灵巧，现在它们已经断奶，十分强壮，可以跟随父母在领地内行走数公里。父母会将捕获的猎物带回巢穴，撕成小块供幼崽食用，或是先咀嚼吞下，经过反刍将半消化的食物喂给幼崽。公狼有谱捕猎时，一夜可以行走几十公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芬兰，狼群的领地面积根据猎物多少而异，通常不超过2000平方公里。狼群的领地意识很强，不允许其他同类进入自己的领地。同样带着跟踪项圈的狼科罗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2020年冬天，科罗和他的伴侣意外越过边界，闯入了尤普和尤拉的领地，他的伴侣因此丧命。狼是杂食性动物，主要以肉类为食。棕熊虽然也捕食各种动物，但它们的饮食中还包含大量的植物。浆果从夏天起开始成熟，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繁殖季节结束后，棕熊有充足的时间为冬眠做准备。

兰水资源丰富，湖泊众多，鳄几乎只以鱼类为食，这里是它们理想的家园。在这里，无论是鹿还是掠食性哺乳动物，大多都擅长游泳。它们毫不畏惧地横渡湖面，探寻新的活动区域。

在炎热的夏天，棕熊非常喜欢泡在凉爽的水里。它们下水还有另一个原因，睡莲等水生植物的根状茎富含淀粉，是棕熊喜爱的食物。

棕熊幼崽在冬天出生时体重仅几百克，而到了秋天，它们的体重将增至数十公斤。现在，它们日以继夜地觅食，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天。和棕熊一样，雕熊也在冬天分娩。有时，它们的洞穴只是厚厚积雪下的一条通道。雕熊也常常栖身于沟壑或岩石的缝隙中。雕熊妈妈将幼崽藏好后，就出发寻找食物了。通过这种方式，雕熊从小就学会了独立生活，不会像棕熊幼崽那样依赖妈妈。

雕熊和大多数鼬科动物一样，身上的腺体可以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年幼的棕熊对这种气味很感兴趣，不过在雕熊面前，它算不上什么威胁。在芬兰，大型捕食动物受到保护后，它们的活动范围从人烟稀少的北部和东部逐渐向南、向西扩张。与此同时，外来物种河的分布范围也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河行动缓慢，很容易沦为狼和雕熊的猎物。尤其是在秋天，这种胖乎乎的动物会为捕食者提供充沛的能量。随着雕熊和狼扩散到新的区域，作为外来物种的河数量

秋天的气息弥漫开来，雾气笼罩大地，许多故事在此上演。眼下正值驼鹿的繁殖季节，雄性驼鹿为寻找配偶，甘愿跋涉数十公里。他们巡视自己的繁殖地，追踪附近所有的雌性，并驱逐潜在的竞争对手。强壮的雄性驼鹿不会满足于单一配偶，他们希望将基因传递给多只雌性驼鹿，这是自然界中的强者法则。

而结果有时会适得其反。倘若他们过于自信，就有可能遭遇棕熊的突然袭击。

驼鹿的尸体引来了附近的每一头棕熊。渡鸦是大自然的清洁工，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分食猎物。

棕熊很乐意打扫渡鸦和棕熊剩下的美餐。到了秋天，雕熊很难捕捉到猎物，而且为了准备过冬，捕食者之间的竞争让觅食变得更加困难。在芬兰，雕熊的生存状况曾岌岌可危，如今它们的数量略有回升，种群相对稳定。

很久以前，人们对棕熊在冬天消失感到迷惑不解，它们仿佛在秋天死亡，又在春天重生。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因为棕熊会冬眠。棕熊的窝通常建在山洞或树洞里，它们还会利用森林中废弃的蚁种作为巢穴，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挖洞做窝。

伴随着深秋的第一场降雪，棕熊妈妈带领幼崽进入洞穴。在浆果数量稀少的年份，许多棕熊不得不在寒风中继续觅食，直到森林被大雪彻底覆盖。棕熊妈妈米拉发现了一具可能是狼群留下的驼鹿残骸，这是幼崽冬眠前的最后一顿大餐。

狼群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包括作为领导的头狼、他的伴侣和幼崽，以及部分已经长大的后代。一般来说，狼群的平均规模为6到10只。狼群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和等级制度，所有成员都会对头狼表示顺从。芬兰北部和东部的狼群主要以驼鹿和芬兰驯鹿为食，一只驼鹿足够普通规模的狼群食用3到4天。为了保护狼的生物多样性，维持基因库的健康，考虑到国土面积，芬兰境内大约需要25只头狼。

曾在芬兰境内濒临灭绝的驼鹿已在全国范围内繁衍兴旺。随着种群的扩大，驼鹿的活动范围离人类居住地越来越近，甚至直逼城区。白尾鹿在芬兰南部很常见。大约100年前，定居美国的芬兰移民将它们引入了自己的故乡。最初仅有5只白尾鹿存活了下来。如今白尾鹿已扩散至整个芬兰南部地区，种群庞大且健康。

蚝是一种小型鹿科动物，广泛分布于欧洲。它们最初通过自然迁徙抵达芬兰，后来凭借人工迁移计划进一步扩充了种群数量。有了丰富的猎物和完善的保护措施，许多大型捕食动物再次遍布芬兰。如今即使在人口稠密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也能见到狼群的身影。在芬兰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大自然里的各种野生动物从未像如今这般丰富多彩、生机勃勃。

照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墨西哥，南美洲和北美洲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它东临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西南毗邻太平洋。这里为动物们提供了迁徙走廊，也是许多动物的越冬庇护所。海洋、沙漠和丛林，多样的自然环境让墨西哥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理想家园。

墨西哥拥有资源丰富的自然栖息地，这里生活着超过20万种动植物。当地的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物种数量都十分丰富，这里还有大量的两栖动物以及各种植物。全世界超过10%的物种都可以在墨西哥找到。这里的生态系统类型多种多样，其中最具特色的区域就是蔚蓝大海与干燥沙漠交界的地方。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位于墨西哥的西北部，周边海域是海洋动物的避风港。毗邻太平洋的海岸线呈现出一幅壮丽而粗犷的自然画卷。这里大海波涛汹涌，沙丁鱼和鲽鱼等小型鱼类会组成庞大的鱼群，它们尽情地汲取着海水中丰富的养分，在广阔的海洋里形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它们是这片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紧跟在鱼群身后的是海洋中速度最快的鱼类之一。剑鳍鱼类是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标志性动物，鳍鱼的体长会超过3米，它们是动作迅速的食肉鱼类，攻击时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110公里。条纹四鳍鳍鱼也是迅猛的掠食者，沙丁鱼在猎手的驱赶下不知所措。有科学家认为

也更大。当海中的庞然大物被吸引而来时，其余们也不得不停止捕食。这是一头布氏鲸。布氏鲸喜欢栖息在温暖的水域，在冬季，有些个体会从寒冷的北方洄游至此。布氏鲸的背部呈暗灰色，体重可达45吨。它们在捕猎时会对目标鱼群发起突然的猛冲。在庞大的布氏鲸面前，其他海洋猎手只能乖乖让路。

养分丰富的海水孕育了大量的浮游生物，它们为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浮游生物还引来了其他大型鱼类。浮鲼，它们也被称为魔鬼鱼，而这个名字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实际上，浮鲼性情温和，主要以浮游生物和小鱼为食。当他们发现大量的浮游生物时，就会在海中优雅地回旋翻转，尽情地享用大餐。浮鲼的体盘宽度可以超过6米，体重将近1.5吨。它们必须在大海中不停地游动，才不会沉入海底。它们有时会调整为自动驾驶模式，在某一区域缓慢地原地打转，以便让部分大脑休息一下。好在浮鲼的体型较大，只有鲨鱼等少数大型海洋掠食者会对成年浮鲼构成威胁。但墨西哥海域并不太平。经常会有大白鲨出没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附近海域。距离半岛大约200公里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它们的交配地。这里是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岛。碧绿千仞的火山岩从海岸边拔地而起，令人望而生畏。每年都会有很多雄性和雌性大白鲨聚集到此。大白鲨大规模聚集的场面颇为罕见，它们似乎是有目的而来。这条雌性大白鲨的胸鳍附近有伤疤，它很可能是在激烈的交配过程中受了伤。科学家们认为，雌性大白鲨完成交配后，通常会回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海岸边生产，那里被确认是大白鲨养育后代的海域之一。冬季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还有另一种丰富的资源吸引了大白鲨的注意。它们是体重可达4.5吨的海中巨兽。北向海豹每年都会来到墨西哥的海岸边繁育后代。它们和鲨鱼一样，也有可能在争夺伴侣时受伤。一头雄性北向海豹有机会拥有40-50头雌性伴侣。作为庞大族群的首领，他必须具备非凡的力量和勇气。为了守护自己的交配地位，雄性北向海豹必须不断地迎接其他雄性的挑战，

亮的声音威吓对方。有些时候，仅凭姿态和声音无法分出个高下来。如果双方僵持不下，那么就要真正打上一架才能见分晓。

0: 墨西哥附近的丰饶海域供养了大量的海洋动物，而这与海岸边的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墨西哥西部的沙漠贫瘠而荒凉，如此恶劣的环境让动物们只能艰难度日。无论岸边的太平洋多么宽广幽深，岸上干燥的沙丘总是一片棕黄。受副热带高气压及加利福尼亚寒流的影响，这里形成了一片沙漠。那就是面积约为30万平方公里的索诺拉沙漠。它位于墨西哥与美国的交界处，覆盖了墨西哥索诺拉州的大片地区。索诺拉沙漠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巨人柱是这里特有的一种沙漠植物。和其他荒漠地区一样，这里的动物必须忍受白天的高温。索诺拉沙漠是北美洲以高温著称的地区之一，这里白天的气温经常在40摄氏度以上，有时甚至接近50摄氏度。尽管如此，依然有动物在活动。这里的夏季十分难熬，仿佛置身熔炉之中。炙热的阳光下，只有少数动物还保持着活力。哈士林松鼠有自己的降温妙招，它们会趴在树荫下的地面上，以此来给自己散热。而黑尾长耳大野兔自身便带了散热器。黑尾长耳大野兔的体长超过半米，它们可以借助长长的耳朵将热量散发出去。当血液流过它耳朵上纵横交错的毛细血管时，热量就可以从皮肤表层发散出去，从而降低体温。等待高温退去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更是如此。但荒漠大角羊有自己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凭借复杂的消化系统，从含水量较低的沙漠植物中汲取养分。由于资源有限，荒漠大角羊的种群数量增长缓慢。再加上经常被捕食，它们发展出了在陡峭的悬崖上稳健行走的能力。当气温升高时，它们就会爬到高处避暑。一只威猛健壮的动物盘踞在山坡上，这就是西部寇比蜥。西部寇比蜥的体型较大，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与荒漠大角羊不同的是，西部寇比蜥会有选择地取食那些水分较多的植物。西部寇比蜥与其他蜥蜴一样，靠晒太阳蓄积能量。如果石块太热，它们就会找一些隔热垫。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捕鸟蛛可不太喜欢晒太阳，它们通常会待在凉爽的洞穴里，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外出捕猎。但每到交配季节，雄性捕鸟蛛必须外出寻找伴侣。雄性捕鸟蛛需要大概10年才能达到性成熟。他希望有机会繁殖自己的后代，尽管交配完成后，雄性捕鸟蛛会在几个月内死去。显然，附近不会只有一只雄性捕鸟蛛在寻找伴侣，它的对手也闻到了同一只雌性发出的气味。它们附肢上的肤节器能够分辨气味。两只雄性捕鸟蛛在繁育本能的

驱使下不停赶路，似乎在争夺同一个目标，但实际上没必要这么着急。等他们找到雌性捕鸟蛛后，两只雄性或许都有机会与雌性交配。

蛛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雄性捕鸟蛛知道距离目标巢穴不远了。它轻轻拍动蛛丝，试探对方是否在家。雄性捕鸟蛛抬腿做出各种姿势，为对方献上求偶的舞蹈。雌性捕鸟蛛似乎很满意。

遗憾，雌性捕鸟蛛最终认定这只雄性并不适合自己。雌性捕鸟蛛不想操之过急，它们的寿命能够超过20年，未来可能会有更合适的伴侣。雌性捕鸟蛛一次可以产下数百枚卵，所以必须选择理想的对象。夜幕降临，令无数动物望而却步的烈日和热浪逐渐消失。荒漠终于在黑暗的保护下恢复了活力。墨西哥拥有全球种类最多的蝎子，目前记录在案的就有280多种。在一些沙漠地区，每公顷的蝎子数量可以达到数千只。今天，这里迎来了新面孔。捕鸟蛛幼蛛离开了妈妈的巢穴，准备开启属于自己的生活。雌性捕鸟蛛对这些幼蛛毫不在意。在数百只离巢的幼蛛中，只有少数能存活下来。幼蛛们会面临饿死，或者成为其他动物腹中餐的危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就在悄悄地等待时机。今晚，他要享受一顿大餐。

亚历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蝎子，面对毫无抵御能力的幼猪，它依然一丝不苟地按着步骤捕食。这个晚上遭到捕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好在不是每次行动都能获得成功。看来有些猎食动物要挨饿了。索诺拉沙漠或许酷热难当，但这里并没有十分干旱。索诺拉沙漠每年有两个雨季，年降水量有时甚至可以达到400毫米左右。瓢泼大雨将这片荒漠变成了很多动物的世外桃源。一些生命力顽强的鱼类在短暂出现的溪流中挣扎求生。江鱼的生存环境足以令绝大多数动物避而远之。溪水的盐度是海水的2到3倍，而且水温变化极大，有时高达40摄氏度，有时则低至4摄氏度。烈日炙烤着它们栖身的浅水溪流，在这里生存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江鱼不仅要逆流而上寻找更充沛的水流，还要提防捕食者的突袭。积蓄的水洼也吸引着其他动物前来。蜥獾是一种蛛形亚目动物，与猪蜥形相似，它们会在领地内四处探索，寻找食物和泥坑。一有机会，它们就会跑进泥坑里洗澡。索诺拉沙漠的蜥獾族群通常由5到15只个体组成，由于视力较差，它们主要靠嗅觉和听觉辨别同伴。蜥獾几乎总是成群活动，如果遇到危险，就会互相发出警报。拉近彼此的距离是他们保障自身安全的好办法。蜥獾的体重适中，是美洲狮和郊狼的理想猎物。天黑之后，猎手们纷纷出动。水塘往往是最容易找到猎物的地方。几只鹿小心翼翼地来到水塘边，没有族群的保护，它们只能时刻警惕周围的动静。猎食动物逼近了。在捕猎时保持安静并低调行事十分重要。一只体重大约90公斤的猫科动物正在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在墨西哥，美洲狮是一种顶级猎食动物，对于它们来说，捕食鹿和蜥獾是天生就会的本领。然而在自然界中，猎物和猎手之间是协同演化的。今天晚上，这只美洲狮恐怕只能饿肚子了。马德雷山脉就像墨西哥的脊梁，层峦叠嶂，蔚为壮观。挺拔的山崖和深邃的峡谷，隔绝出一个个隐秘神奇的小世界。

在奔赴墨西哥的众多动物旅行者中，君主斑蝶相当引人注目。他们从遥远的北方花费2个月时间飞行5000多公里。

才最终抵达墨西哥。每年冬季，数百万甚至上亿只君主斑蝶聚集到墨西哥城西面的山林之中，等天气回暖再返回北方。它们紧密地挤靠在一起，避免身体热量过度流失。白天渐渐变长，君主斑蝶离开同伴的怀抱，开始伸展翅膀寻找水源。森林中呈现出别样的景致。

们会在启程前抓紧时机完成交配。雌性君主斑蝶释放的信息素会吸引来雄性追求者。君主斑蝶会在靠近地面的灌木丛间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等天色渐晚，雄性君主斑蝶才会放伴侣离开，目的是防止伴侣再与其他雄性接触。但实际上，雌性君主斑蝶总有机会与多只雄性完成交配。此后，君主斑蝶和他的后代会一路向北，经过几代的努力回到北方。待到夏末，君主斑蝶会再次折返回到墨西哥。在马德雷山脉的东侧山脚下，有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这就是墨西哥奇瓦瓦州的哈诺斯自然保护区。它占地面积广阔，生长着大片的草地。这里不仅生活着美洲野牛，还有叉角羚。

他们的视觉范围十分开阔，能观察到数公里外的异动。对任何猎食动物来说，叉角羚都不好对付。与北美洲的很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叉角羚在繁殖季节会变得格外好斗。他们会通过打斗吸引雌性的注意，决出谁才是族群中的强者。这些雄性叉角羚不应该忽视更大的危险。在每次酣战之时，他们的天敌总有可乘之机。郊狼一边观察，一边悄悄靠近。叉角羚可以为他提供一顿丰盛的大餐。

0: 然而，这片大草原上的动物哪一只也不是好惹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墨西哥中部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大量的美洲野牛。19世纪初期，人类的大规模捕猎几乎令这种动物从美洲大陆上消失。得益于人们几十年来的动物保护工作，美洲野牛的种群数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生活在草原的美洲野牛每年都会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不过现在围栏限制了它们的迁徙范围。美洲野牛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们的蹄可以松动泥土，让雨水更容易渗入地下，种子也更容易发芽。

青草在美洲野牛的踩踏之下不会长得太高，方便草原犬鼠等动物挖洞做窝。良好的栖息地环境有助于美洲野牛数量的稳定增长。对美洲野牛来说，繁殖季的到来同样意味着争斗。每到交配季节，雄性美洲野牛的睾酮水平就会急剧上升。想要顺利完成交配，就必须让其他雄性对手远离自己族群中的雌性，因为雌性美洲野牛会本能地跟随强壮的雄性，所以雄性美洲野牛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为了获得交配权，雄性美洲野牛不断迎来对手的挑战，

通过争夺交配权，胜利者可以在族群中留下更多的后代，他的基因也可以在草原上延续得更久远。

丰富多样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这座丛林密布的半岛位于墨西哥湾以南，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神秘世界。这里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雨林，覆盖面积达数百万公顷。里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1000多年前，卡拉克穆尔是玛雅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城邦。如今这里只剩下了废墟和偶尔出没的野生动物。

美洲豹和美洲狮在废墟之外的丛林中游荡，另外还有一种动物，无论数量和种类上都远超许多哺乳动物，它们很少在白天现身。

而尤卡坦半岛因其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原因拥有庞大的地下世界。天然井便是尤卡坦半岛生态系统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这座半岛散落着2000多个天然井，井中储藏着大量的淡水资源。此外，尤卡坦半岛还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水下洞穴系统。著名的蝙蝠火山就位于尤卡坦半岛的中部，那根本不是一座火山，山口喷出的不是火山灰，而是蝙蝠。每到黄昏，蝙蝠就会争先恐后地飞向天

这么多种蝙蝠共享一个洞穴的情况并不多见，它们像云团一般争相冲出洞口，形成雨林中一道壮丽的景色。其中很多蝙蝠都以昆虫为食，在墨西哥的天空中四处捕捉飞虫。一只蝙蝠在夜间每小时可以捕食1000多只飞虫。它们在漆黑的夜色之中，能凭借超声波准确锁定猎物的位置。但飞蛾不会自己送上门，蝙蝠必须掌握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迅捷的速度。墨西哥全吻蝠可能是全世界飞行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左右。对一些蝙蝠而言，速度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苍白毛吻蝠找到了一种更容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它们也会捕食昆虫和青蛙。不过今晚，它们找到了一些美味的果实，

天光破晓，蝙蝠们纷纷回到洞穴，他们会聚在一起，等待夜幕再次降临。尤卡坦半岛的废墟和丛林之外，是波光粼粼的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

辽阔的大海就像海洋生物的乐园。每到夏季，鲸鲨都会回到这片海域享受热带盛宴。它们可以为此洄游几百甚至上千公里。

鲸鲨的体长通常与一辆较大的轿车相当，体重可以达到将近20吨，是一种滤食动物。鲸鲨的口部巨大，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实际上它主要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

鲸鲨只需张开大口，慢慢向前游动，每小时就可以过滤大量的海水。有时，它们也会在原地彷徨，将周围的食物通通吸入口中。 成群的小型海洋生物快速消失，为这个庞然大物提供所需的养分。这些海洋巨兽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附近。 目的是寻找一种不常有的美味。

数量庞大的金枪鱼卵让鲸鲨们大快朵颐。雌性金枪鱼每年能产下大约1000万枚卵。像这样的鱼卵盛宴可以持续几个月时间。

大约800条鲸鲨会跨越大西洋，聚集到这里。 为当地带来独特而壮阔的自然奇观。起初只有一些渔民了解情况，直到2006年，科学家才发现了这里的鲸鲨聚集现象。

墨西哥的多样栖息地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访客，各种迁徙动物都能在这里获得慷慨的馈赠。我们探访墨西哥的脚步没有停下，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墨西哥丰饶的自然栖息地为动物们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雨林到湿地，从沙漠到海洋，墨西哥是一座不可估量的生态宝库，众多物种繁衍壮大，也在不断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猎食动物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是亘古不变的主题，生死只在一线之间。墨西哥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生活着超过20万种动植物，当地的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物种数量都十分丰富。这里还有大量的两栖动物以及各种植物，全世界超过10%的物种都可以在墨西哥找到。这些物种在墨西哥奋力争夺着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索诺拉沙漠覆盖了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亚利桑那州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片地区。炙热高温造成的旱情让荒漠动物们举步维艰。夏季，索诺拉沙漠的气温可接近50摄氏度。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动物必须施展浑身解数，求得一线生机。一只走鹃正在快速奔跑，它或许只有25厘米高，但奔跑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这只走鹃想尽快找到猎物，修长的尾羽有助于它灵活转向，保持身体平衡。走鹃突然停下了脚步，不速之客现身了。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它气势汹汹，严阵以待。它的尾环沙沙作响，警告走鹃不要靠近。西部灵斑响尾蛇的毒液能置人类于死地，更别提这只走鹃了。

走圈痛击西部灵斑响尾蛇。除了蛇类之外，走圈还会捕食昆虫、蜥蜴和老鼠。一条蛇下肚之后，它暂时不需要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了。多样化的食物来源有助于荒漠动物们度过食物危机。一些动物也会通过这种策略来补充水分。收获蚁收集种子，作为食物和主要的水分来源。缺水是不少荒漠动物需要解决的难题。

专家，收获蚁正是他的最爱。收获蚁从种子中获取水分，太阳角蜥能通过吞食收获蚁为自己补水。收获蚁体型微小，在太阳角蜥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太阳角蜥几乎全身都被鳞片覆盖，它不紧不慢地享受着美餐，每天可以吃掉成百上千只收获蚁。在荒漠中，这样的大餐为太阳角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水分。不过，猎食动物随时可能会变成猎物。短尾猫是捕猎高手，它的食谱十分多样。在它眼里，太阳角蜥或许是一道可口的小吃。

短尾猫充满了好奇，颇有兴致地戏弄着太阳角蜥。太阳角蜥的处境很危险，他决心使出最后一招。太阳角蜥收缩头部的肌肉，压迫血管，当血压快速升高后，它可以喷出血液。

0: 短尾猫猝不及防，太阳角蜥趁机逃之夭夭。像太阳角蜥这样顽强的小型荒漠动物还有很多。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嗨，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石黄鼠身长15厘米左右，别看它体型不大，却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和攻击性。作为啮齿动物，它繁殖力极强，同时也是凶猛的猎手。它会发出响亮的叫声，宣告领地范围。石黄鼠喜欢在黑夜的掩护下进行捕猎，此时它嗅到了猎物的气息，一只拟布甲

食黄鼠擅长伏击，它会悄悄跟踪猎物，然后猛扑上去。你不假释放出一种液体，试图吓退食黄鼠，这不足以阻挡食黄鼠的进攻。食黄鼠经验老道，先咬住你不假的头部，然后再吃掉剩下的部分。一只沙漠金蝎利用尾部的触毛觉察到了动静，随即前来试试运气。沙漠金蝎以肉类为食，小型啮齿动物会是它的美餐。食黄鼠靠近沙漠金蝎，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沙漠金蝎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可以麻痹猎物。可这次他失手了，食黄鼠似乎可以抵抗沙漠金蝎的毒液。原来他已经演化出了针对沙漠金蝎毒液的独特抵抗力，这意味着食黄鼠有望扭转局面。在墨西哥，残酷的生死搏斗不仅仅发生在干旱的沙漠中。我们离开沙漠，来到潮湿炎热的雨林。猎食动物潜伏在雨林中的各个角落，猎物需要始终保持警惕，生存之战随时都会打响。

拉坎东雨林位于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这里气温常年偏高，降雨充沛，从而形成了枝繁叶茂的热带雨林。这些雨林成为了墨西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距地面约30米高的地方，生活着两种不同的灵长类动物。蜘蛛猴生活在树冠上，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成熟的果实。它们的邻居是

0: 这两种灵长类动物的食物喜好略有不同，因此可以和平共处。树冠对棕毛吼猴来说，就像是食物丰富的自助餐厅。棕毛吼猴主要以嫩叶为食，灵活的尾巴就像是它们额外的手臂，能帮助它们获取食物。叶子能为棕毛吼猴提供必要的能量，不过消化过程也需要不少时间。为了帮助消化，他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休息。这是个午睡的好理由。不是所有的树冠栖居者都能和睦相处。美洲角雕是令人生畏的大型猛禽，猴子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之一。一只饥肠辘辘的雏鸟在等待喂食，它需要美洲角雕父母近一年的悉心照料。美洲角雕夫妇终身为伴，会轮流承担捕猎任务。美洲角雕有着十几厘米长的爪子和强壮的双腿，擅长在树冠中捕猎。美洲角雕通常独自行动，妈妈在等待时机。雏鸟不断发出乞食声，催促着它。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午后的阳光下，棕毛吼猴依旧在休息，蜘蛛猴则忙着玩耍。他们看起来很悠闲， 却从未放松警惕，时刻提防潜在的威胁。对这群生活在树上的猴子而言，危险可能从天而降，也可能来自于地面。

美洲豹在雨林地面上悄无声息地搜寻着猎物。美洲豹是食肉动物，从小型鱼类到较大的哺乳动物都可能沦为它的猎物。美洲豹的咬合力相当惊人，它肌肉发达，充满力量，扑倒猎物后通常只需一口就能杀死对方。这只雌性美洲豹需要先找到合适的目标，棕毛吼猴因震耳欲聋的叫声而闻名，它可以通过吼叫恐吓其他敌对族群，也可以在遇到危险时发出警报。它们的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远的地方。棕毛吼猴的吼叫声可能会令潜在的天敌不战而退。然而，这也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在墨西哥北部，剧烈的板块运动使得一片长约1200公里的狭长海域由此出现，这就是加利福尼亚湾。来自深海裂谷的洋流在这里与温暖的亚热带海水汇合，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很多海洋动物来到加利福尼亚湾寻找食物，有时可以见到体型庞大的海洋巨兽。大赤鲸从高纬度的夏季觅食地跋涉数千公里，前往温暖海域繁殖后代。加利福尼亚湾是他们交配和养育后代的理想地点。这片富饶的海域使大赤鲸有机会在繁殖季节保证进食，维持体力。大赤鲸是重达数十吨的庞然大物，这些海洋巨兽主要以小型鱼群、磷虾和浮游生物为食。磷虾约5厘米长，通常会大批聚集在一起。许多磷虾难逃被捕食的厄运，如此微小的动物需要凭借数量优势获得生存机会。庞大的大赤鲸在海中横冲直撞，大口吞入食物和海水。它口中的鲸须板就像筛子一样，可以在排出海水时

起到过滤作用，把食物留下来。大赤鲸的鳍肢很长，它们会用宽大的尾鳍拍打水面，受到冲击的鱼群毫无抵抗之力。

大赤鲸还会利用气泡网来包围并迷惑猎物。它们会在水下围成一圈，用尾鳍剧烈地搅动海水，制造大量泡沫困住猎物。

如果就食量而言，这些海洋巨兽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猎食动物之一，每天能吞食上千公斤的食物。大齿鲸、幼鲸在水中的育儿所茁壮成长，而褐鹈鹕会聚集在沿海的礁石上繁育后代。它们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将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褐鹈鹕在陆地上活动时看起来有些笨拙，一旦飞入空中，它们的姿态就会变得非常优雅。褐鹈鹕的翼展约有2米，

赫提虎视力出众，能从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一旦锁定目标，他们就会俯冲觅食。赫提虎拥有令人称奇的捕猎本领，他们入水时会把喙大大的张开，巨大的喉囊能够容纳多达10升的海水和鱼类。飞鱼、提鱼和沙丁鱼都是赫提虎喜爱的美味。海水的含盐量较高，会对赫提虎的肾脏造成负担，因此它们的眼睛前侧演化出了特殊的腺体，能够排出多余的盐分，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反复多次入海捕食。赫提虎善于凭借速度取胜，在海面之下，另一种动物则会充分利用自己奇特的外表。陆氏双髻鲨的外形与众不同，它是海洋中的生存高手。陆氏双髻鲨拥有非常灵敏的嗅觉系统，它的头部两侧各有一个鼻孔，还拥有尺寸可观的嗅腔，不会错过任何猎物的气味。陆氏双髻鲨吻部下方有特殊的感受器，可以感应电信号，这些感受器被称为罗伦氏虎腹，它们可以捕捉到微弱的电信号，例如猎物的心跳。猎物即使躲进沙子里也无济于事。在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半岛，气候炎热潮湿，暴雨与飓风时常侵袭这里。

红树林在这里随处可见。红树林深处盘根错节，人迹罕至，这里为许多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与食物来源。白鼻浣熊就是受益者之一。白鼻浣熊与长有眼斑的浣熊不同，前者主要在白天活动。成年雌性白鼻浣熊喜欢带着幼崽结群生活在一起。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则会被排除在族群之外，独自生活。白鼻浣熊是杂食动物，主要以植物和昆虫为食，它们充分利用了红树林的丰富食物资源。白鼻浣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它们嗅觉灵敏，鼻子可以向任意方向旋转60度，能帮助白鼻浣熊快速找到食物。这群白鼻浣熊似乎嗅到了食物的气味。抢先行动就会有收获。红树林不仅为白鼻浣熊提供了庇护所，水下牢固的根系更是能够保护沿海地区免受侵蚀。各种耐盐植物为许多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和安全的育儿所。危地马拉鳄也因此能在这里长期生活。别看它一动不动，其实它并不懒惰。看似悠闲的危地马拉鳄时刻保持着警觉，它的头部和身上都长有微小的感受器，这些感受器能够察觉到水压变化，甚至能分辨出鱼类游动引起的水流变化。

为了填饱肚子，白鼻浣熊需要四处寻找食物，一刻不得闲。有机会时，他们也会为彼此理毛。理毛不仅能清除螨虫和蜱虫，还有助于增进族群成员之间的感情。成年雌性白鼻浣熊共同照顾族群中的所有幼崽，只有在幼崽刚出生时，妈妈才会单独照料它们。经过妈妈数周的精心养育之后，白鼻浣熊幼崽便会离开巢穴，加入族群大家庭，一起探

索新世界。迷宫一般的红树林是学习生存本领的好地方。白鼻浣熊幼崽不能懈怠，这里并非安全无忧的游乐场，它们一旦不慎落水就会凶多吉少。危地马拉鳄正潜伏在水中，一只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冒险涉水，它通常不受族群欢迎。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完成交配后就会被雌性驱逐。对白鼻浣熊幼崽来说，危险近在咫尺，这只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可能会杀死它们。这个小家伙受了重伤，性命难保。

与此同时，漫漫黄沙之中，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动物们竭尽全力地寻找避暑良策。在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烈日当空，为了生存，动物们都必须想出巧妙的方法应对大自然的挑战。一些动物躲进了阴凉的角落，一些动物选择远离地表，潜入地下洞穴，那里的温度要低得多。耕格鲁鼠会在洞穴中度过炎热的白天，夏季的地表温度可达6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鸟类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停留在地面上，张嘴喘气，走圈颤动喉咙，将体内的热量传至口腔散射。如果它们体温过高，就会死亡。当其他沙漠动物躲到阴凉处时，斑尾蜥却在寻求阳光。它会找到一个理想的位置，然后心满意足地享受沙漠日光浴。它要利用太阳的热量升高体温，以便四处活动。斑尾蜥会变换鳞片的颜色调节体温，温度越高，鳞片的颜色就会越浅，斑尾蜥就能减少所吸收的热量，这样它就能维持理想的体温，提高日光浴的效率。很多动物会因害怕体温过热，避免在白天外出活动。斑尾蜥比较耐热，在白天也能四处觅食。在开阔的荒漠中，这种优势格外明显。斑尾蜥也会尽量减少活动，以节省体能。但有时，雄性斑尾蜥必须大显身手。一只雌性斑尾蜥出现了，雄性斑尾蜥要抓住机会。他努力展示自己的风采，以打动对方。卖力的俯卧撑和喉部的粉色鳞片，或许能博取好感。一番努力后，雄性斑尾蜥逐渐向对方靠近。可这样还不够。观众离场后，这只雄性斑尾蜥又回去晒太阳了。他所在意的也许不只有阳光、求偶和繁衍后代。危急时刻，他要迅速行动。斑尾蜥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7米左右，他瞬间消失了。随着午后长长的阴影掠过索诺拉沙漠，气温略微下降，动物们纷纷现身。另一种爬行动物露面了，它非常适应荒漠中的生活。这就是能够分泌毒液的角响尾蛇。
它通常不会在炎热的白天出没，但也不想错过觅食的良机。角响尾蛇的移动方式很特殊，目的是减少身体与炙热沙地的接触面积。这种移动方式被称为侧行。

角响尾蛇把毒液注入猎物的体内，破坏它的细胞组织。毒液还能帮助角响尾蛇消化囫囵吞下的猎物。

随着月亮升起，索诺拉沙漠的气温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一天后，耕格鲁鼠准备外出觅食。它无需为了寻找草种走得很远，可即使离地洞仅几米远，也危机四伏。角响尾蛇就在附近。耕格鲁鼠可以在不喝水的情况下维持生存，它们可以从摄入的干燥草种中汲取所需的水分。耕格鲁鼠清理身体时也不需要水，它们可以在月光下的沙地里打滚，去除毛上的油脂，然而稍有疏忽就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脚响尾蛇毫不在意地闯入了其他动物的领地。这只耕格鲁鼠很幸运，脚响尾蛇不急于觅食，它想霸占的是地洞。耕格鲁鼠侥幸逃过一劫。接近傍晚时分，高高的树冠巢穴里，美洲角雕雏鸟饥饿难耐，它每隔数日就必须进食，如今已经坚持到了极限。这只美洲角雕妈妈没有见到伴侣归来，只能自己去捕猎。此时棕毛吼猴忙于宣告领地的归属，美洲角雕静静地等待时机，棕毛吼猴一不留神就会酿成大错。美洲角雕妈妈借助非凡的视力锁定了理想的目标，他发现了一只比较弱小的棕毛吼猴。

每周绞掉雏鸟可以饱餐一顿了。陪伴他成长的父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太阳落山后，夜晚的雨林呈现出别样的景象。

在墨西哥的雨林中，夜行性哺乳动物开始安心地外出活动。中美墨是食草动物，它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觅食。作为体重可达300公斤的大块头，它每天需要进食大量的树叶、种子和果实。中美墨的外表在几百万年间几乎没有改变，它的鼻子和上唇形成了类似象鼻的结构。它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分辨出空气中的信息素和食物气味。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水源对中美墨的生存至关重要。那里也是个乘凉的好去处。中美墨的体长可以达到2米。像这样的大型动物很难散热，泡在水塘里可以很好地为身体降温。这种消遣方式很受欢迎。中美墨多数情况下是独居动物，可它们不会拒绝与同类相聚的机会。虽然黑暗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但有些猎食动物也懂得加以利用。美洲豹具有出色的夜视能力，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美洲豹都是危险的猎手。像其他雨林动物一样，美洲豹也来到水塘降温。并寻找机会捕获猎物。

猎物们没有放松警惕，鹿和中美墨察觉到了美洲豹的气味，今夜逃过一劫。美洲豹恐怕要继续挨饿了。雨林迎来晨曦，美洲豹还没有进食。显然，昨夜毫无收获。它可以饿着肚子坚持上几天，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美洲豹曾经广泛分布在整个墨西哥地区，近年来由于栖息地面积缩小，美洲豹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这只美洲豹急需进食，希望下一次它能捕到猎物。墨西哥有着形形色色的自然栖息地，对动物来说，这里既丰饶又残酷。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巨大的哺乳动物，无论是猎食动物还是猎物，在墨西哥野性十足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战斗还将轮番上演。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草原生存法则向来凛冽残酷，独行势单力薄，群居方能立足。为争夺有限领地与生存资源，许多野生动物选择集群而居，共同抵御外界凶险，直面荒野逆境。马赛马拉的朝阳唤醒了沉睡的草原，一只斑鬣狗结束了整夜的奔波捕猎，匆匆返回巢穴。懵懂的幼崽闻声迎上，这是一个由雌性首领统帅的斑鬣狗族群。这只强悍果决的雌性斑鬣狗是整个族群当之无愧的女王。现在这个家族共有70余只斑鬣狗，自降生之日起，他们之间便有了明确的等级秩序。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他们通过亲密的互动来增进感情和信任。和谐的族群关系为他们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每天雌性首领都要组织同伴巡视领地，为扩大巡视范围，斑鬣狗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但只需召唤一声，他们就能立刻得到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猎物，但今天族群成员发现了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直接撤离，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没有切实利益的时候不会贸然打斗。机会很快来了，狮群捕获了猎物，斑鬣狗决定全力以赴。雌性首领发出号令，召集整个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大战一触即发。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谁能抢到更多食物。

狮子虽然攻击力很强，但斑鬣狗却经常能抢走它们的猎物。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告一段落。

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但最先迎接他们的还是猎食者。受伤的动物最需要保持警惕，狡猾的斑鬣狗家族不急于出手。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在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然而斑马也不是唾手可得，即便是伤重个体，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不断上前骚扰，斑马的体力被不断消耗。但这只斑马毅力非凡，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会有转机吗？斑鬣狗家族显然不想放弃到嘴的食物，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稳定强大的族群需要血脉的不断延续。食草动物到来时，首领渐渐消失在族群成员视野中。他独自完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产下幼崽。他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确认周围安全后，首领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雌性首领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出生在雨季当中。

他们是斑鬣狗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首领。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0: 清晨，首领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
1: 一群非洲象出现在巢穴附近。
0: 脆弱的斑鬣狗幼崽正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它只能听天由命。它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况且非洲象对斑鬣狗也没什么好感。情况越来越糟，独木难支的雌性首领毫无办法。幸运的是，非洲象群很快就离开了，幼崽躲过一劫。

迁徙的队伍渐渐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斑鬣狗和狮群将目光对准了留在草原上的动物，食物丰饶期让狮群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在催促他们。母狮开始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0: 他们的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但似乎没什么效果。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斑鬣狗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或许在夜色的掩护下，斑鬣狗和狮子能交上好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喜悦没有持续太久，贪婪的斑鬣狗一直在等待机会。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雌性首领冷眼旁观，他看着族群渐渐把狮子逼走。不劳而获让他们很是兴奋。但狮群仍不甘心，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斑鬣狗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他们发出的警告。

斑鬣狗家族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他们会驱赶所有入侵者。一群不速之客也看上了这块领地。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斑鬣狗家族向他们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正面交锋开始。斑鬣狗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然而，闯入者并不甘心。夕阳落下，雌性首领像往常一样召集队伍出发捕猎。闯入者们尾随其后，准备伺机攻击。这一次，雌性首领不再容忍，他带领族群迎战，不再手下留情。斑鬣狗家族完胜，宣告了对这片土地的主权。经过一晚的对抗，尽管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但获胜的激情让他们敢于攻击此时出现的任何动物。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危险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还是相同的套路。他们轮番出击，直到猎物筋疲力尽。

族群以最小的代价再次饱餐一顿。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

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巨大的猎物只剩残骸，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首领诞下的幼崽在草原的风雨中悄然成长，已然做好了迎接命运的准备。这位女王曾带领班列狗家族在一次次挫败中重整旗鼓，生生不息。班列狗的生存之道从不是一己之力的逞强，而是并肩而立的坚守。血脉的延续也不只是生命的繁衍，更是求生本能的薪火相传。草原岁月流转，班列狗家族的故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意。

0: 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巍巍昆仑，倚天拔地，它是万山之宗，它是万水之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摇篮，是炎黄子孙的文化原乡，它是人类文明星图上璀璨的星辰。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昆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北缘，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沿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向东延伸，至阿拉山断层为止，东接秦岭大别山脉，平均海拔5500米到6000米，宽130千米至200千米，全长约2500千米，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千米。这片巍然屹立的万仞高山，横贯东西，界限南北，对亚欧大陆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水系分布、动植物种类、人类生存等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对中华民族而言，昆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山脉，更是文明根脉。
1: 昆仑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这是中国自古的本土概念，是我们自己的思想。
2: 昆仑呢，是中华民族上古信仰当中的一个精神，它是一个神山，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啊。昆仑、泰山啊，这些长城、黄河，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当中的一个标识性的这样一个概念。
0: 那么昆仑意象究竟由何而来呢？远古人类曾把所有未知现象都附会为神灵而崇拜，太阳因其发出的光与热能够驱散黑暗，促进生长。

0: 因而成为人类先祖的崇拜物。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桥头遗址与距今8000年前后的跨湖桥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太阳崇拜的证物。而昆仑正是源于以祭日为核心的天崇拜。
1: 中国文化它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关系到生，就是周易的易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天地之大德曰生。那什么能够决定生啊？就是太阳。你没有太阳，那就肯定就没有万物的生长啊。所以昆仑文化它就是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太阳的认识，进而扩大到对天的认识。
2: 日月星辰，整个天体，28星宿，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学说在那支撑着。中国人的这个天呢，它也带有审判的意味，人在做，天在看。
3: 所以说，整个中国文化就是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通天的文化，人和天的一种交流、沟通和自我约束，甚至要得到天的富有的这么一个文化。而其中的媒介就是昆仑。昆仑是对中国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这种文化世界观做具体表达的一种手段。
0: 现代考古证明，中国从距今8000年前后的高庙遗址开始，便出现了低地天梯和山巅圆丘类四天遗迹。将高庙遗址发掘的柱洞与白陶罐比对，可以发现柱洞两两对称，形成双阙式或天梯式建筑，与白陶罐上描绘的双柱环梯建筑图像互相对应。有学者将其比喻为祭坛建筑的施工平面图。这些祭天的神圣建筑正是昆仑概念的寄托。
1: 昆是什么意思？它承载的知识是什么？上面一个日子，底下一个比。啊，说文解字训它，说它什么意思？同也。日日比之，是同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昨天升起来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是同一个。这就是昆。那这反映了什么？就反映出来古人从无数个太阳到只有一个太阳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飞跃。轮的本意就是轮次的意思，所以昆仑的概念实际就是对同一个太阳日日轮次而行的这样的一种表述。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观测，人们就认识到了一个太阳，就完成了地表测影的工作，就可以把时间测得非常精确，就产生了诚信的观念，有了道德，就产生了中华文明。所以我觉得昆仑文化的重要性在哪，就在这。
0: 昆仑一词最早集中出现于战国之汉初的古籍《山海经》中。
4: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为地之下都，百神之所在。
0: 《山海经》中提到过数百座大山，其中昆仑山雄踞为冠，位于中原的西北方向，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吴达。河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5: 昆仑呢，它一在山海经出现就非常特殊，它是地之下都，等于说是天地在人间哈，在地上的一个，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办事处吧。那我们从一个思维的角度来看，神话之所以可贵，它是在于既是先民们哈对于一种生活上的观察，以及呢他试图去认识这个世界。

0: 借理解这个世界的动力。
1: 神话也是人话，它来自人的思想认识。昆仑神话它就是天和人，不同于世界任何一个文明，不管是女娲还是伏羲，它都是跟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文明成果关联的东西，这是东方最大的一个特点。
2: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王母、皇帝、共工、大禹等上古神话都出自昆仑神山。炎帝、雷祖、伏羲等创世先祖也都与昆仑神话紧密相连。
3: 昆仑神话的元素啊，或者它的故事，在这个古典典籍里面是表现的最多，故事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所有东西方的文化学者都认为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源头。昆仑神话它本身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反映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天下观啊、或者它的疆域观。
2: 白云苍狗，随着时间推移，神话中的昆仑意象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又逐渐演变出天下受命于天、敬天法祖、天人合一等象征意味，成为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活态神圣场域。千百年来，昆仑始终寄托着中国人沟通天地、追本溯源的想象，成为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文学原乡。时至今日，昆仑已牢牢写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根植于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和重要标识，成为了中华儿女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纽带。

0: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而昆仑文化则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不断滋养着华夏儿女的心田，代代传承，鲜活有力。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龙欢迎你。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
0: 大闹天宫让很多人记住了瑶池，记住了蟠桃会，也记住了在天地人三界拥有绝对权威的王母娘娘。
8: 大胆妖猴，无法无天。
0: 在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中，他居住在巍峨的昆仑之巅，是掌管长生不死药的天界女仙之首。在《山海经》中，她被尊称为西王母，其状如人，豹为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掌管着上天之灾异，刑罚之事。
9: 《汉书》的《地理志》里面有记载，说是这个临羌县以西，他记载就有一个西王母石室，有仙海，有盐池。我们在这个第三次文物普查和田野调查过程中，就在西王母石室的门口捡到这个抽绳纹的板瓦和乳钉纹的这砖的这个残砖。从文献和这个文物还有遗迹两个这个层面上来证明，作为西王母信仰的这种祭祀的遗迹，它长期存在。
0: 1973年秋，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在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墓葬中， 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件舞蹈文彩陶盆，轰动一时。盆中图案被中国当代美术史与美术考古学家汤池先生誉为是中国原始绘画中首屈一指的佳作。三组人物手拉手排列，节奏鲜明活泼，直观呈现了原始社会的集体舞蹈场景。而令人惊奇的是，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昆仑山脚下的野牛沟又发现了远古舞者的身影，
4: 而且呢岩画上有一幅图像，就是有一个穿长袍的一个人，头上戴的冠，但是呢好多人认为那是西王母的戴胜，托举了一个鸟。西王母的这个特征就是青鸟，有些这学者认为呢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周穆王西巡，然后在眼山会见西王母这个传说可以对得上的。因为呢周穆王是977年，这个岩画的我们的微服饰测年也是公元前1200年。
0: 青海湖古称西海仙海，在传说中是西王母最大的瑶池。据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曾驾八骏西巡至昆仑，天子上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吹笙鼓簧，钟声翱翔。如果我们把彩盆上的舞蹈与古籍相对照，市民之子，为天之王，脑海中迅速便能浮现出高原儿女跳锅庄舞时的气氛。
10: 神话可是来自文化，思想认识里边

0: 它超出你的治理范畴或者你的想象能力的时候，解释不了的时候，你给它一个更大的能量，或者给它一个更大的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东西，它就是神话。
1: 所以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啊，赋予了它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认为它是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2: 欲留之源者，必尽其全源。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中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昆仑神话代表着华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最早的理解与想象，体现了对文明起源的探索与认知。
3: 希腊神话里边的那些神灵，他都比较自我，但是中国你反过来，这些女娲呀，包括大禹，又是历史人物又是神话人物，包括夸父追日以后，一直是探索嘛，追求嘛。
4: 这些神话中的先贤就是追求一种精神永恒。
3: 他这个死亡以后，他的这个什么身体啊，都变成了什么山川啊、竹林啊、桃林啊这些东西，那还是奉献给人类的。
2: 盘古开天地，拉开了万物生长的序幕。女娲团土造人，赋予世界以生命。燧人氏钻木取火，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伏羲作八卦，揭示出自然世界的规律，引领我们走向了智慧的殿堂。包括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雷祖养蚕、仓颉造字，这些代代传袭的神话故事，共同孕育着我们理想中的英雄风骨。
5: 我们仍然活在文化的掌心之中，这种传统的知识体系是我们创造未来文明的所依托的一个土壤。特别是昆仑文化里面早期的神话里面之中什么大公无私啊，艰苦奋斗啊，开拓进取啊，是守正创新的这样的精神。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反复要强调这个什么滚于治水呀，还有强调这个什么女娲补天呐，还有这个什么夸父追日啊这样的故事啊，还有刑天无干期啊，是吧？这种精神它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往前走。
2: 巍巍昆仑，佑我中华。解放战争时期，留守在陕北的中央前委机关及警卫部队曾以昆仑纵队为代号，守卫党中央的指挥中枢。新中国成立后，矢志报国、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们在大西北铸就两弹一星的伟大创举，延续了一脉相承的精神底色。而今天，又一代建设者跨越昆仑群山，在这里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开通了世界上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用工程奇迹为各族同胞打造出了一条条连心路、腾飞路。昆仑精神不断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6: 其实昆仑精神啊，它是天下大同、造福人类啊，它这些都是跟咱们的现在的当代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
7: 巨大的社会变化实际上就是再造昆仑。这个如果说传统的这个昆仑化当中这个天呢， 还是指的那个迷迷当中的超自然的这种主宰的话，它已经变成人民史观。
8: 烟火。
2: 文与决毒，功在天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昆仑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彰显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薪火不绝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携带月壤返回地球。此前，中国已成功发射羲和号和夸父一号太阳探测卫星。古老的神奇在宇宙洪荒间自由翱翔。
9: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这首歌流传于广西那坡县和云南富宁县，是彝族中的一支白彝的创世古歌。把同古歌的歌词与史籍相结合考证，白彝是唐宋时期从西北迁徙至此，他们的祖先只像一个古老的名字，羌人。
1: 从史书记载，很多羌人就是有的是他是主动内迁，有的是我们朝廷把他这个汉王朝啊，通过有组织的这个移民活动，很多羌人就内迁到这个内地，那么融入我们其他民族，甚至是就是最主要的还是汉族之中。
0: 登昆仑兮食玉鹰，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的血液。河湟谷地孕育了上古羌人，庞大纷杂的低羌族群曾在这里繁衍。这里不仅是炎黄始祖传说的萌芽传播的源头，也是由满天星斗汇聚而成的华夏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昆仑山脉区域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从古至今都是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带。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中华先民在这里生活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风俗交叉互鉴，各种思想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气象。这里一直是民族迁徙的走廊。
2: 这一个呢叫细石器，所谓的船心细石盒，顾名思义就是它这个石盒呢像船一样两头翘的。这种细石盒呢，它的源头就在咱们的华北地区。那说明什么呢？第一，青藏高原是有人的，早在上万年七八千年到六千年是有人的，这群人的源头来自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因此到了这个《山海经》写书的年代，实际上当时的先民呢，他是知道的中国西部有高耸入云的大山，这种地理知识是知道的。
0: 千里姻缘黄河前，黄河中游与青藏高原早在6000年以前便获得了稳定的贸易路径和口岸，而日益增多的商贸往来不仅使河湟谷地的艺术风格出现在了遥远的高海拔地区，更使两种文化得以在共存中交流，在交流中发展。但显然文化交流比考古发现的应该广泛得多。
3: 1958年，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发现大地湾遗址，其后发掘了一些距今8000年左右的珠彩符号。
0: 而郭沫若先生在讨论仰韶文化彩陶刻划记号时曾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结遗。
4: 大地湾的时代大概是8000到7000年左右。好，大地湾的遗址还值得我们继续从文化的思考角度再进行更深刻的探求。而且网上可以结合到青海地区河湟一带，像女娲还黄土造人，或是呢补天地之缺的这个女娲，这样子的一种神话人物，它的开头呢也很可能跟这一块的文明有关。
0: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有彝族学者发现这些符号竟与彝文在形态结构上相似，更有研究者尝试用彝文试读了大地湾、半坡、马家窑、马场等遗址中出土的部分史前符号。
3: 这是个大胆的文化猜想。那么西北的史前符号有无可能与西南的彝文一致呢？彝族属于古代低腔系统，据史料记载，其先民与分布于西北的古羌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研究表明，古羌人一部分东进中原，与当地部落融合，共同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民族，一部分迁徙西南，今天的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敏族、景颇族等民族都与古羌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时移世易，昆仑的种子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开枝散叶，推动了昆仑文化的流布与发展。
5: 西南少数民族啊，

0: 发展不仅佐证了昆仑山脉区域是中华文明摇篮之一，而且还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早期各部族之间共生共荣的壮丽图景。
1: 中华民族历来是强调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啊，这种共同性，是超越血缘认同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种像经典认同、道德认同文化认同这个民族的区分不在于血缘、地域，它是用交往、交流、交融，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这样一种文明的推动力，包括各少数民族的这个他在追溯他的渊源的时候，往往也追溯到三皇五帝啊，就是炎黄时代，它是中华很多民族的，它是共同的祖先。
2: 昆仑文化包含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包含起源和归宿，包含过去和将来，包含家和国，包含团结和统一。
0: 昆仑文化所蕴含的天命、天下观，以及它所承载的九州幽同、四海会同的天下一统情怀，承载着中华民族同源共生的历史记忆，寄托着我们绵延不绝的文化乡愁。它像一条连接各族儿女的纽带，滋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茫茫昆仑，昂然挺起了东方巨龙的脊梁。

0: 而美玉在民族交往中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1: 这片的玉的起源就是咱们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最后一次辉煌，它的名字就四个字，齐家文化。周穆王去了昆仑，见了西王母，关键是穆千子传有四个字，一字千钧，哪四个字？叫载玉万枝。中国那么大，民族啊文化都不一样，为什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就通过一条玉石之路，西域东输，资源依赖全部解释。
0: 考古发现为玉石之路的存在提供了比神话传说更可靠更具体的实物证据。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殷墟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妇好墓，出土755件精美玉器，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和田玉。由此可见，至少在3000余年前，中华先民便从昆仑山系采玉，向东辗转运入中原，抵达中华早期文明的复兴之地。
2: 中华文明所考虑的文明，首先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体，你是不是文明的？那定义文明的个体，你的标准靠什么？它就不是技术啊，而只能是道德。
3: 道德里边就有很多的具体的内涵。哎，古人就用玉来比的。
1: 君子怎么培养？古人给个标准：君子温润，如玉。

0: 所以就是说最早的昆仑它不是一座山，是什么，就是西部所有产玉的山的通称泛称，得出的结论就是玉之所在，国界之所在。
1: 化干戈为玉帛，数千年来这条细而不断的玉石之路将中原与广袤的大西北紧密连接，而随后沿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的绿洲向西延伸的丝绸之路，又在人类历史上架设起了一座连接更加广泛的文明交流之桥。在距今四千年前后，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及冶炼术经由史前东西文化交流通道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中国华北地区的粟、黍栽培技术等也经由这一条线路向西亚地区传播。千年万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2: 青藏高原的文化深受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的文化的影响，但是同时它也受一些跨大陆的及来自西亚、中亚的一些文化因素影响也是存在的。文明就是相互交流、互鉴、互学中不断发展的。
1: 早在汉代，西王母形象已传入今伊朗高原，并与当地月亮崇拜融合，至今仍受到民众的尊崇。在朝鲜创世神话和古代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昆仑意象。而在魏晋时期，佛教徒们更是将昆仑与阿耨达两套神山传说相互融通，推广传播至东亚大陆。
0: 那昆仑为什么要往西走？我们是人类文明最东方的一个高地，我们要跟别人交流，我们就得找他们去。国家的发展它是需要汲取营养的，重要的通道就在西边，我就得往西寻。这样昆仑的第二个概念就出来了，叫万物尽有。什么东西叫万物尽有啊？只有对外交流的丝绸之路才有。
1: 昆仑山顶筑红霞，风扫阴霾见日花。
3: 在展物当中可以看到这件胡人绢帛薄银木砖上方的
1: 昆仑文化，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符号，至今仍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通古今关照中西的媒介，是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是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昆仑也必将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添砖加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公元前104年前后，汉朝使者历经艰险，深入西域腹地探查，终于在于田国探寻到了博望侯张骞所描述的黄河源头。他们特意采集了一些上乘玉石带回长安城，奉献给了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对照上古典籍，将今新疆于田的南山命名为昆仑山，这是一直存在于古籍与神话传说中的昆仑之墟，第一次与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与一座现实中的大山联系在一起。此前汉武帝已封禅泰山，为什么还要钦定昆仑呢？
4: 因为皇帝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你看我们这个周推翻殷的时候，就是因为殷人呢、对天不敬，德不保周，所以让周推翻了殷的这个统治，对吧？因为他替天行道，我们就叫替天行道嘛。你必须要有这个天的这个昆仑的这个在后面的支持，你才能够江山

0: 做啊，那么这就是牵扯到昆仑在哪里。实际上呢，我们一直认为呢，所谓这个黄河源头啊叫河源昆仑，就河山，我们叫山河一体，或者呢我们有很多成语叫河山戴笠、锦绣河山、打好河山，还有岳飞的时候还我河山，河和山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呀。
1: 皇天无亲，唯德是父。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曾公开诘问：“三代受命，其福安在？”所以，他一次次去泰山封禅，就是在寻求与上天沟通，探索上天的旨意，同时也检讨自己的行为，因为天命在德。对于志向远大的汉武帝刘彻而言，仅仅在东方祭天还满足不了他内心的诉求，他希望能深入大西北，追寻更高更广的昆仑之丘，来祈愿山河一体的长治久安。
2: 昆仑呢，它的历史上啊，它在发展过程中，它就代表了这国家的相遇。汉武帝他们为什么认定新疆那边是昆仑呢？因为当时汉武帝雄心壮志当中已经把西域看成是中华的一部分。
3: 你像唐太宗派他的大将来到了青秀海这个地方，元朝元世祖派他的大将都石也来到了这个扎陵湖鄂陵湖这个地方，明朝的朱元璋史书上有一句记载：西略川藏，要兵昆仑。康熙还有乾隆，他们为了绘制清朝的疆域图，派人寻找过昆仑。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当昆仑山从神话中又落回到人间，我们突然才发现，原来诗仙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既是在写意，也是在写实。河所出山曰昆仑，昆仑在古代人的认知中即天也。天路迢迢，今天我们把青藏高原称作是中华水塔。
4: 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啊，黄河长江、澜沧江，是吧？其实整个青藏高原是亚洲大河的主要发祥之地，而且它都具有战略性的价值。
5: 噶日塘秦克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克石。
1: 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此前曾引起广泛关注的青海省玛多县昆仑石刻，经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噶日塘秦克石。3个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涛在《光明日报》发文，认为这是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石激起千层浪。
6: 因为过去啊，我们对秦王朝的这个边界，一般就认识到甘肃的中西部吧，那么再远是一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啊，那么噶日塘的刻石的发现，让我们很清晰地了解到，秦人的活动已经深入到青藏高原的腹地了。昆仑这个问题， 啊，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啊，过去一直争论很大，到汉代大家还在谈这个问题。但是秦刻石的发现说明秦人已经有了昆仑的大致方位。
7: 这秦刻石有两个关键的字，就那昆仑。这个仑字我们过去没见过，左边是一个府，右边是一个仑字，一个府加一个仑，这个字除了在秦刻石看到了，还有就是李冶秦简。那我们想解决昆仑的问题，就要根据这个字来解决。这个字什么意思？你一查《说文》就知道了，他说是山府炫也，简单的说就是高原。那也就是说，在战国到秦代的这样的这个时候的人们，他们脑子中的昆仑是谁呀？就是西北高原，就是升上天的那个所谓炫谱。
1: 沧海石之灰，玄圃重轮去，中华民族深知自然的伟大与神秘，深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还为现代社会的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2014年，青海省全域被纳入国家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河源昆仑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探索和践行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8: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生态文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传统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所以呢，要为天地立行。天地是没有形的，我们这么为天地立行呢，其实就是人类呢应该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投射到自然当中，去保护自然，去呵护自然。
1: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014年，昆仑山地质公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立。生态文明的理念落地雪域高原，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升华为国之大者。它不仅关乎昆仑文化的守护与传承，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期盼，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着深远的意义。
9: 青藏高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大型的地理屏障。我们中华文明能保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来发展自己？青藏高原叫下限。昆仑文化对青海而言，对青藏高原而言，对整个大西部而言，实际上它是一个共性活态的民俗存在和生活状态。我们心里边都有最后的那一点敬畏。
2: 实际我觉得它不光是对自然的保护，更是也是对文化的保护。我们如果把这一块破坏掉了，丢失掉了，那我们这些人都成了无根之木啊，无水无源之水，我们就会成了精神上的就是流浪者，我们的灵魂将无处安放。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昆仑文化既是我们回望历史、感怀先贤的情感纽带，也是我们开创未来的精神灯塔。它所蕴含的

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不畏艰难，探索求真，开放包容等思想，不仅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更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昆仑巍然，大河上上，见证着文明的更续前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已经许久未曾降雨，但这并不妨碍澳洲摩西获得身体所需的水分。清晨，薄雾缓缓降落在沙漠上，带来一丝湿润。这只体型小巧的澳洲摩西将身体贴近地面，通过鳞片之间的细微缝隙来获取水分。这些细微缝隙能将吸取到的水分从身体各处输送到它的口中。这里除了蚂蚁，几乎没有其他食物，可对于澳洲摩西来说刚刚好。经过演化，它的食性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干燥的红土是这片地区的典型地貌。然而在很久以前，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与如今大相径庭。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它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作为一个古老超大陆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大陆曾经广泛分布着茂密的雨林。如今，雨林仅占澳大利亚国土面积的不到1%。位于东北部的丹特里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对于许多生物来说，这是一片难得的乐土，为它们提供了湿润的藏身之所。一只较为原始的大鸟静静地穿过森林，留下了3指的足迹，正如它的祖先恐龙一样。

这只鹤鸵的一举一动都被水中的湾鳄看在眼里。湾鳄的祖先自侏罗纪时代便生活在地球上。湾鳄体型庞大，体长可达5米。 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尽管周遭环境不断变化，它们依然顽强地存活至今。冈瓦纳大陆是南半球的一个超大陆。 约1.8亿年前， 冈瓦纳大陆开始分裂，破碎的构造板块形成了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大陆也开始与南极洲大陆逐渐分离。地球的气温不断升高， 海平面也在抬升。到了大约1亿年前，地球已经如同温室一般，当时的气温显著高于今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是现在的数倍。据推测，当时澳大利亚大陆约有一半的面积位于水下， 宽广的水域是湾鳄的乐园，他们的祖先与白垩纪的其他庞然大物共享这片海洋世界，其中不乏体型庞大的鲨鱼。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下世界变成了如今澳大利亚大陆干旱的腹地。在当时，澳大利亚大陆的位置更偏南，靠近南极洲的水域较冷，而北部的水域则相对温暖。这个时期的地球经历着剧烈的地壳运动，

火山爆发使澳大利亚大陆的东部逐渐抬升。内陆海也慢慢干涸，形成大片的红泛平原。为大型陆生爬行动物的繁盛创造了条件。当时，恐龙几乎称霸了所有栖息地。它们穿行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广袤的针叶林间，通过取食树叶来保持树冠层的开阔。当时也存在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它们行踪隐秘。为了躲避大型捕食者，它们昼伏夜出，在夜幕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觅食。不过，随着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哺乳动物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

大约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在现今的墨西哥境内撞击地球。这次撞击的影响波及到了全球。剧烈的撞击使岩石瞬间气化，由此形成的尘埃云使澳大利亚大陆等地区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食物链也随之断裂。地球上约1/3的生物走向了灭绝，其中包括恐龙。

然而在一片寒冷浑浊的水域，一类爬行动物却存活了下来，它们就是湾鳄的祖先。由于水下能见度较低，湾鳄主要依靠高度敏感的皮肤来寻找食物。每个鳞片都含有神经末梢，能感受水下微小的压力变化，帮助它们锁定猎物的位置。一旦咬住猎物，湾鳄就会通过死亡翻滚的方式将其撕成碎片。很快，一切归于平静。这顿大餐能让它存活数月之久。食物匮乏时，湾鳄会依靠体内的能量储备过活。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在这场灾难中躲过一劫，这或许与它们的地下生活习性有关。终于，尘埃落尽，阳光重新照耀地球。

林间小溪中有一只长相奇特的动物正在觅食，它的喙形似鸭嘴，尾巴如同河狸，四肢则像爬行动物一样位于身体两侧，这样的身体结构堪称独一无二。

鸭嘴兽的眼睛位于凹槽中，并配有皮褶，潜水时皮褶会紧闭，因此它们不靠视觉觅食。与湾鳄一样，鸭嘴兽也掌握在黑暗中捕猎的技巧。它们的皮质喙上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 能探测到小型无脊椎动物在活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

0: 这只鸭嘴兽探测到了更大的电场，原来是一位不速之客。领地之争似乎在所难免，只是这位不速之客是只雌性鸭嘴兽。一场求偶仪式拉开了帷幕，雄性鸭嘴兽咬住雌性的尾巴，双方亲密互动，并同时向侧面翻滚。交配结束后，雌性鸭嘴兽会在河岸上的洞穴内产卵，不久之后它们的后代就会出生。最早期的哺乳动物皆为卵生，如今地球上仅存的卵生哺乳动物除了鸭嘴兽，只剩下针鼹。针鼹和鸭嘴兽由共同的祖先演化而来，大约在3000万年前，针鼹放弃水生生活，来到了陆地。它们的四肢也位于身体两侧，行走起来略显笨拙。针鼹行动缓慢，为了抵御天敌，它们演化出了有力的防身武器，那就是由背毛特化而来的棘刺。这只针鼹正在森林中寻找蚂蚁和白蚁。蚂蚁和白蚁几乎遍布各种环境，因此对于针鼹来说，觅食并不困难。充足的食物使针鼹成为澳大利亚大陆分布最广泛的哺乳动物之一。在这块一望无垠的大陆上，如此广泛的分布令人叹为观止。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万物一家。
0: 大约3000万年前，澳大利亚大陆与南极洲大陆彻底分离，南美洲大陆也脱离了南极洲大陆。自此之后，南极洲大陆完全被南大洋环绕。南大洋像护城河一样将南极洲大陆包围起来，阻断了来自北方的温暖气流和水流。随着气温的降低，南极洲大陆上古老的森林逐渐被

澳大利亚大陆也不例外。受南大洋的影响，澳大利亚大陆南部时常出现猛烈的暴风雨，北部则逐渐趋于干旱。曾经广泛分布的雨林几乎只存在于沿海地区，生命力顽强且生长迅速的桉树逐渐占据了上风。桉树植物演化出了几百个物种，并占据了各种各样的生态位。无论是湿润的高温地区，还是干旱的贫瘠地带，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的动物们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桉树的树叶可能引起中毒症状，令很多动物望而生畏。面对数量庞大的桉树，终归会有某种动物演化出食用桉树叶的本领。这种动物就是考拉。它们是有袋类动物，外表酷似玩具熊。考拉通过育儿袋来养育幼崽。幼崽除了吮吸乳汁，还会从母亲身上获得另一种食物，那就是从母亲肠道排出的糊状软便，其中含有丰富的肠道菌群。这种特殊食物能帮助幼崽获得消化桉树叶的能力。

考拉很少饮水，而是通过吃桉树叶获取大部分水分。它们很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在不同种类的桉树之间觅食。 桉树叶营养密度低，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因此考拉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除了考拉，一望无际的桉树林还吸引来另一类动物。 那就是喜食花蜜的狐蝠。数以千计的狐蝠在树上栖息，夜幕降临后，它们会成群结队地在森林中寻找果实和花朵。桉树的花蜜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觅食过程中，狐蝠能够传播花粉和种子，这使它们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传粉动物之一。然而，它们却面临着酷热天气的考验。气温一旦接近40摄氏度，狐蝠就不得不想办法给自己降温。 有时单靠扇动翅膀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们只能去河边碰碰运气。快速划过水面能有所缓解，但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潜伏在水下的鳄鱼对它们虎视眈眈。

这是一场生命的博弈。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以鳄鱼失败而告终。与南极洲大陆分离之后，澳大利亚大陆继续向赤道和亚洲大陆的方向漂移，这为来自北方的一些动物创造了扩散条件，尤其是那些会游泳的动物，比如室纹巨蜥的祖先。室纹巨蜥与凶猛的科莫多巨蜥是近亲，这只室纹巨蜥体型庞大，身长接近2米，此刻它饥肠辘辘。为了更好地探索这片地区，它首先要填饱肚子。室纹巨蜥借助舌头来感知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探测猎物的位置。他循着气味来到了一只针眼的巢穴。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长相如此奇特的动物。浑身带刺的针眼看上去并不好惹，还是换一个目标为妙。室纹巨蜥是攀爬高手，能对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造成致命威胁。由于擅长爬树，室纹巨蜥也常被叫做树巨蜥。这只室纹巨蜥发现了一只袋貂，它试图从上方攻击猎物，以此来降低被对方抓伤面部的风险。最好的战术是以快取胜。袋貂发起了猛烈反击。

最终戴雕逃过一劫。大约1500万年前，澳大利亚大陆上生存着一些外来物种，但最主要的仍是有袋类动物。一些有袋类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昼伏夜出的习性，以树为家，它们可以在树上找到昆虫、种子和浆果。这些有袋类动物都各自具备生活在树冠层的独门绝技。文袋雕是雨林中的生存大师，它们擅长寻找隐藏在树皮之下的昆虫幼虫，并利用前肢加长的第四趾获取食物。一些有袋类动物甚至演化出了滑翔的本领，这让它们几乎无需在地面活动。毕竟地面上危险重重，袋獾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有袋类动物，它们的嚎叫令周围的动物心惊胆战，但更可怕的是它们的咬合力。相对于体型而言，袋獾拥有现存所有哺乳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这惊人的力量来自能张开很大角度的上下颌，它们甚至能咬碎骨头。袋獾进食并不挑剔，有时就连皮毛也会一起吞下，一具动物尸体就是一场盛宴。地面上虽然危险，却也充满着吸引力。一类小型有袋类动物放弃了树栖生活，冒险来到地面，它们就是袋鼠的祖先。袋鼠的祖先是一类体型小巧的动物，外形酷似现在的鼠袋鼠，它们擅长跳跃，从而得以快速逃生。起初，它们躲在雨林中，靠昆虫、真菌和果实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林逐渐被桉树林和草原取代，这些擅长跳跃的小型有袋类动物也开始经历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体型增大。为了在开阔地带觅食，袋鼠需要远距离活动，因此速度和效率很关键。跳跃能力是袋鼠在食物稀缺时的生存保障。袋鼠后肢上的肌腱极具弹性，每次落地都能储存能量，使它们能够轻松地向前跳跃。巨大的尾巴则可以保持身体平衡。袋鼠的最高时速可达60公里，即使在快速跳跃期间，它们的耗氧量也几乎不会增加。每次跳跃都可以跨越数米之远。开阔的草原上危机四伏，因此袋鼠通常群居。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有时危险来自群体内部。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强健的体魄，只有最强壮的雄性袋鼠才能获得雌性的青睐。
他们会因为争夺交配权而大打出手。就在两只雄性袋鼠激烈打斗之际，一旁的幼崽正试图模仿。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就开始练习搏击，而袋鼠妈妈往往是他们的第一任陪练。不久之后，他们会与年龄相仿的同伴们一起练习，并精进自己的搏斗技巧。成年雄性袋鼠之间的搏斗可能造成致命伤害，双方如同展开了一场踢拳比赛。他们能借助尾巴的支撑力向对方发起猛烈的攻击，长而锋利的爪子可以重创对手。不过这次他们决定点到为止，草原不断取代雨林，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必须面对一项艰难的考验。

时候，桉树向来以易燃著称。经过漫长的演化，桉树不仅不怕火，还能利用火来更好地生存下去。地面上的枯枝和落叶在熊熊燃烧，桉树的种子包裹在坚硬的外壳内，高温有助于外壳破裂，在火灾后生根发芽。

凶猛的火灾过后，似乎所有生命都销声匿迹了。然而这片土地依然能够焕发生机。灰烬之下，掩藏着鲜活的生命。这是一只针眼。连续数日，它始终躲在地下，通过降低体温来减少能量损耗。它的身体进入了一种类似冬眠的状态，以此来躲过火灾。现在，它需要补充能量。幸运的是，它的猎物生活在地下，也在火灾中幸存下来。这座白蚁丘应该能让它饱餐一顿。与鸭嘴兽一样，针眼的吻部也分布着电感受器，能探测到昆虫肌肉收缩时所产生的微弱电场。他将又长又黏的舌头伸进白蚁丘的内部通道，以此来取食白蚁。针眼每天大约能吃掉40000只白蚁。火灾刚刚结束不久，但森林已经迎来重生。大多数种类的桉树都长有木质块茎，它们能从树干上萌发新芽。红色和绿色的嫩芽给满目疮痍的森林增添了一抹色彩。不久之后，鸟儿们也回来了。

0: 然而，地球即将再次迎来一场气候变化。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大约300万年前，一条火山岛湖将北美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连接起来。这次地质事件严重影响了大洋环流，从而导致北极冰盖的形成。第四纪冰期也随之开始，澳大利亚大陆变得寒冷干燥。这样的气候有利于演化出大型动物，因为它们能更好地保存身体热量。一群双门齿兽正在草原上寻找水源。成年双门齿兽体长可达4米，体重接近3吨。它们每天能吃掉100多公斤植物。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大陆还生活着另一种动物——袋狮。据推测，它们可能是这块大陆上的顶级捕食者之一。袋狮的体重接近现代的雌性狮子，它们四肢健硕，擅长攀爬，能捕食体型显著超过自己的猎物。

古巨蜥最终灭绝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这些大型动物灭绝时，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已经不再寒冷。人类的祖先来到了澳大利亚大陆，他们采用了火棒耕作的方式。他们通过燃烧森林和草原促进植物生长，同时还能将动物们驱赶出来以便狩猎。人类的到来和气候的变化或许是导致大型动物灭绝的主要原因。如今澳大利亚大陆上生活着全世界体型最大的有袋类动物赤大袋鼠。炎热干旱的环境给动物们的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赤大袋鼠凭借高效的跳跃方式来寻找阴凉处和水源，

除此之外，它们还有一个生存窍门，在酷热难耐的午后，赤大袋鼠会舔舐前肢，因为这里的血管贴近体表。唾液蒸发时能带走热量，从而帮助它们降温。太阳落山后，赤大袋鼠们会选择一处更好的觅食地。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小型有袋类动物的身影。为了在干旱地区生存，动物们需要找到节约体能的方式。尤其是在捕猎方面，这是一条内陆太攀蛇，目前已知陆地上毒性最强的蛇。虽然也被叫做凶猛太攀蛇，但它们通常比较胆小，只有在需要捕猎时才会外出活动。它一边爬行，一边用舌头感知空气中的气味，借助空气中的化学信息来锁定猎物的位置。它发现了地上的一条裂缝，猎物察觉到了危险，只是它无处可逃。内陆太攀蛇一次释放的毒液能杀死大约25万只小鼠。一滴毒液足以致命。与澳大利亚大陆的很多毒蛇一样，内陆太攀蛇能快速杀死猎物，避免浪费体力。一条生命的终结为另一条生命带来了希望。内陆太攀蛇不需要经常进食，就可以在残酷的环境里存活。

干旱的内陆地区鲜少降雨，皲裂的土地急需雨水的滋润。此时正值雨季，充沛的雨水让这里变了一番模样。 湍急的河水奔腾而来，为红泛平原注入了勃勃生机。

几乎每个树洞都孕育着新生命。鹦鹉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这里的鹦鹉种类繁多，其中很多都是特有种。虎皮鹦鹉是体型较小的一种，它们体型虽小，却耐力非凡，可以成群结队的远距离飞行。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虎皮鹦鹉一天可以飞行500公里。每当食物充足时，它们就会抓住机会进行繁殖。通常情况下，雌鸟每窝最多产8枚卵。大约3周后，雏鸟破壳而出。雄鸟也会尽心尽力地哺育后代。此时洪水已经退去，露出散落在草地上的种子。每天清晨，成群的虎皮鹦鹉都会前来大快朵颐，但它们不能在地面停留太久，否则很容易遭到猛禽的捕食。游隼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不过要想在变幻莫测的队形中逮到一只体型娇小的

在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生机盎然的景象终将过去。雨季结束后，铺天盖地的鸟群也随之消失，干旱的内陆再次回归平静。随着季节的流转，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周而复始。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动物们必须学会抓住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遥远的北方坐落着一片古老的雨林，它是澳大利亚大陆独特过去的缩影。一只鹤鸵小心翼翼地走在茂密的树林里，雏鸟在身旁紧紧跟随着。鹤鸵的祖先曾在这片雨林中生活了约6000万年。如今，鹤鸵在这里以掉落的果实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在觅食的过程中，它们将消化不掉的种子传播到雨林的各个角落，让这片自侏罗纪时代就已存在的古老森林存续得更加长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人间繁华和小鸟天堂之间有多远的距离？答案是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由于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棵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0: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2: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
3: 300年来呀，榕一朝哦。
2: 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4: 400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1: 这个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4: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0: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4: 194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4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0: 打开云冈，要从它的封面二十窟大佛开始。因前壁崩塌，使这里唯一的露天大佛成为云冈一公里石窟长廊的视觉中心。双腿盘起，掌心向上，代表他在禅定状态。这是一张高鼻深目的异族面孔，丰硕的脸庞，雄阔的双肩，形成一种外扩的张力。但慈悲的微笑却消解了所有的力，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很轻。
1: 我们站在大佛的前面，如果偏远的地方，你觉得大佛笑嘻嘻的向你召唤，但是当你走进它的时候，情况变了，大佛高高在上，他的神情变得威严了，让你从心底里产生出一种敬畏的感觉来。
0: 在张卓眼里，这微笑的背后是一部活着的中西文明交流史，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史。
1: 我是2006年担任云冈研究院院长，我去拜访我们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当了云冈研究院院长了，你要是再不搞云冈研究，你就是历史罪人。”
0: 为什么石窟研究会和罪人挂起钩来？这要从云冈石窟的发现说起。公元386年，一路征战统一了中国北方的鲜卑人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了统摄民心，北魏王朝选择了当时最有群众基础的佛教。公元460年，北魏皇室在大同城西五洲山营造中原北方地区第一个皇家石窟云冈石窟，他一改新疆河西石窟以石胎、木胎泥塑和壁画为主的模式，在中国首开全石雕的佛教石窟群。
2: 风化的可多了，
3: 已经很脆了。
2: 有的真是手一摸就一层。我们进第三窟吧。
4: 对，
2: 好。
0: 源自古印度的石窟，最初只是僧人隐修的禅室，随着佛教传播，发展成为建筑、雕塑、壁画为一体的石窟艺术。他的创作从打开山体开始。
2: 大家看到的这个遗迹呢，就是当时的采石痕迹。我们做实验考古，拍这么大一块，大概需要24个小时，一个工匠，一个窟呢，大概用5到8年。皇家工程它一定肯定会很大的，它投入力量是会很多的啊。那么这个投入力量呢，拿素白先生我导师的他一段话来说呢，他是集中了北中国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啊，所新造的一个大型的石窟群。
0: 每一座山体的开凿都像打开一个盲盒，如此艰难地开出三窟，北魏却半途而废了。唯一的这堪西方三圣大像，造像年代至今没有定论。第三窟

0: 成为云冈谜题最多的一个窟。
1: 这个时候呢，已经接近他迁都了，等于说是个烂尾了，放弃掉了，他觉得这个实质不行。开凿的第一步呢，我们叫斩山，那么先把这个平面给切出来，切出来以后呢，他再要往里面掏。这个明窗呢，它一个是一个采石面，然后它的这个窟门又是一个采石面，在打通的同时呢，它在雕像。
0: 对考古专家来说，这个烂尾工程正是解码石窟开凿秘密的最佳样本。仅第三窟遗址的考古就先后两次被列入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来到大同，最让梁思成惊讶的是云冈石窟里大量西来的面孔和样式。这些飞天还保留着袒胸、露腹、露足的印度习俗，有些还是男性形象，那种天真的萌态神似去了翅膀的丘比特。龛楣是中国的传统屋檐，装饰却是来自希腊的忍冬纹。尤其是大量西方石柱的应用，让石窟的外形酷似罗马神庙。
2: 这个立柱啊，我们一般叫它罗马柱，这是属于希腊科林斯柱头的一种样式。它这个柱子本身就代表了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结合。后室这个门儿下面是一个中国式的屋殿顶的样式，一斗三层屋殿顶，然后两侧是两个站着的守护神，拿着这个金刚杵，这是印度的风格，拿着三叉戟，这是希腊海神波塞冬的形象。
0: 源于古印度教的摩西守罗天，手持象征多子的葡萄，工匠去除丰乳和裸露的部分，赋予他中原少女的娇羞。
3: 到了中原，他一定要经过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佛的精神需求跟佛教本身还有不同，还有中国自己文化的一种需求。
0: 梁思成认为，云冈石窟最大的价值就是中西融合迸发的生命力。但西自哪里，中在何方？素白先生从昙曜五窟开始了探究。昙曜，云冈石窟的开山鼻祖，原是一位被劫掠来的凉州僧人。
1: 他在征服的过程中，他到哪一个地方，他就把那个地方的等于说工匠、知识分子这些人呢，他就给掠到这个平城附近。他前前后后在平城时代呢，他掠了将近100万人。
0: 昙曜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曾是北凉佛教领袖昙无谶的弟子。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了北凉国，从凉州劫掠30000户到平城。
2: 因为凉州当时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组织3000和尚拿上给他们发上武器，上城墙上去抵抗北魏军队，结果没抵抗得了，城池被攻陷以后，这3000和尚全部作为俘虏被押送到平城，包括昙曜。
0: 北魏文成帝即位后，召昙曜为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沙门统。公元460年，文成帝敕命昙曜主持开凿云冈石窟，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云冈昙曜五窟。

0: 第二十窟、十九窟、十八窟、十七窟、十六窟是最早的，学术上叫做昙曜五窟。同时，这五尊大佛不光是佛，也是北魏的五个皇帝的形象。
1: 昙曜五窟的主尊每尊都高达十几米，充满北方民族雄强尚武的力量感。穹顶是罕见的穹庐样式，如同把大佛供奉进鲜卑人的草原大帐。这种帝王及如来的设计，等于把石窟打造成了北魏的皇家神庙。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昙曜五窟的评价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昙曜五窟为什么与云冈其他各窟的风格不同？素白先生认为，破解的钥匙就在昙曜的老家凉州。

0: 进出的是五谷庙根啊，常有道出的忠臣良将啊。
1: 凉州，今天的甘肃武威市，武威城南50公里外的天梯山是祁连山的一个支脉。沿着素白先生的考察轨迹，我们前来寻找云冈石窟的源头，被称为中国内地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石窟。
2: 你看这儿都还有龛啊，这儿都还有龛。
3: 对，都是。这个就是最初的。
2: 一面一龛，一共是三层
3: 啊，
2: 四面。
3: 对，四面。
2: 可以绕塔旋转。它这个中心塔柱啊，
3: 它是
2: 早期嘛，
3: 它是北梁时期的。这个在素白先生的论文里面是定下的。
2: 这是国王级的水平啊。
3: 对。
1: 公元5世纪初，匈奴卢水胡族出身的北凉王沮渠蒙逊统领了整个河西走廊。极度崇佛的沮渠蒙逊一边大兴石窟，一边组织译经，凉州成为当时和长安比肩的佛教中心。
2: 又懂梵文，又懂汉文，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凉州比较多？
3: 凉州像这样的人，一个就是当时过来的，从这个西域过来的这个鸠摩罗什，然后还有从这个中印度过来的这个唐文称。
2: 那时候唐文称应该是他的国师啊。
3: 对，唐文称是他的国师，然后带着这个河西的这一片，带着我们凉州的工匠，在这个南山上面开凿这个天梯山石窟。
1: 谭无谶就是谭耀身心相随的师父，这正是北魏王朝让谭耀担纲云冈石窟总设计师的原因。素白先生将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河西早期石窟样式命名为凉州模式，这就是后来的云冈模式、龙门模式，乃至整个中国内地石窟的源头。
4: 这个凉州佛教的这个模式是最成功的这么一个案例的，所以它凉州的模式它就在重要就在这里，它一旦成为案例以后，大家都来效仿。
1: 遗憾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在天梯山石窟附近修建黄洋河水库，石窟残留的30多身塑像、120多平米壁画被迫拆迁。
5: 这是人的一个眼睛啊，断面。

0: 就是今天早上
1: 吹开这一块才发现的。
2: 2019年夏天，就在我们拍摄蔡建宏修复天梯山拆迁壁画时，偶然见证了一幅北梁壁画的重新面世。当牙签一点点剥掉泥皮时，异域风情的北梁菩萨睁开了眼睛。他与上世纪50年代拆迁时发现的两幅菩萨像出自同一个洞窟，让后世看到印度石窟艺术刚刚抵达中土时的样子。继续剥离，又一个供养菩萨，最上面是一个笨重到几乎横卧的北梁飞天。
3: 根据他的这个凹凸画法的这个形式，我们初步推断为它有可能来自于中亚地区，或来自于更早的这个古印度地区。它是这样一个长城的一个关系。

0: 如今的天梯山唯一留下的就是第十三窟，28米高的唐代露天大佛和弟子、菩萨、天王，守望着被掏空的中国内地石窟鼻祖。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2: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西来的源头找到了，但中原南方文化又是如何融进云冈石窟的呢？探索考证之际，素白和日本学者打起一场30多年的学术官司。1902年，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云冈石窟，被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重新发现。上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把在云冈考察7年的成果结集出版，成为世界云冈研究的学术权威。1978年，素白结合文献和考察指出，日本划定的云冈石窟分期有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立即予以反驳。
1: 首先，日本学者不太能够接受啊，不太能够接受呢。他们就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驳素白式的什么什么啊，那么这个话呢，也说实在的，也不是特别客气。
2: 最后的结果，素先生去世了，长广先生承认素先生。您说的对。
0: 素白如此较真云冈分期，是因为它记录着佛教中国化的轨迹。云冈一期昙曜五窟尚未脱离凉州模式，到了云冈二期，一种全新的中国石窟样式诞生。鲜卑的穹庐样式改为中国的宫殿，各式佛龛如中国古代建筑的集体亮相，梁思成称之为建筑中的建筑。洞窟造像变得密集繁复，仅第六窟就有大小塑像3200多尊。这是云冈二期中最富丽堂皇的洞窟，33幅浮雕佛传故事图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珍品，千姿百态的人物和故事让石窟变得热烈而恢宏。

0: 越往后期，云冈的草原味儿越淡，中原味儿越浓。菩萨不再高冷，母性的微笑温暖着石壁。裸露的飞天穿上了罗裙，体态变得婀娜。中国传统的写意手法与西来造像的写实技艺交融，佛像更加细腻而空灵。
1: 整个的形的塑造明显带有东方美，就是我们中国美的因素，它已经提炼或者是融合了中国自己审美的很多元素。
0: 来自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的能工巧匠，以及来自南朝的僧侣，成为云冈石窟的设计开凿主力。正是这一群体为云冈造像植入中国文化的根脉。

北魏的汉化浪潮离不开一个人，冯太后。这位来自燕赵之地的皇后，一直辅佐五岁登基的孙子孝文帝拓跋宏，让孝文帝从小受到汉文化的熏陶，

0: 北魏中期以后，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革，禁止鲜卑人穿胡服说胡话，提倡胡汉通婚，来自草原的鲜卑族全面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云冈工匠们让佛祖脱下了印度的袈裟，换成了南朝士大夫的包衣薄带，佛的面相也变为秀骨清相。
1: 北魏孝文帝的彻底的汉化，迁都，改语言，改服装，然后学习南朝文化，体现在佛像上，佛像穿的包衣薄带，秀骨清相，就完全中国化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高峰。
0: 西来文化，中国审美，在云冈完美核实，中国石窟历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落成。

0: 总觉得进来就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而且这些音乐是交响乐。
1: 这些飞天呢，环绕着莲花在旋转，打着响指的指挥，拍着腰鼓的乐师，吹着碧丽的乐师，他们也在演奏着动人的音乐。
2: 云冈第十二窟被称为音乐窟，网民笑称佛祖的音乐会。穹顶上霁月天手持中国本土西域秋瓷以及波斯天竺的各种乐器忘情地演奏，石窟中回荡着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联袂合奏的盛大交响。这是大国的气象，大国的声音。

0: 作为新疆以东第一个皇家石窟，都城实力的聚集和中西交融的创新，创造出代表公元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最高水平的云冈模式。云冈模式最富感染力的标志就是微笑。中国式审美融入云冈后，改变的不仅是佛的衣装和相貌，还有表情。
1: 一般游客来到云冈，都会感受到云冈的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就是微笑。我们现在在云冈的最大的一个佛像的洞窟第五窟，祖宗大佛和两边配的大佛被后世包泥彩绘了，但是在西侧这一尊立佛，它展现的是北魏的原貌。这是我们北魏的具有高超水平的工匠，他展示的得到佛法的喜悦状态。
0: 在坚硬粗糙的石头里，北魏工匠找到了北魏王朝的最佳表情，一种超然而自信的微笑。微笑这一极小的动势，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让塑像平静的五官乃至全身的衣褶都荡漾开来。角落里这尊只有45厘米的佛像，它微微倾斜，像从夜空俯视人间，让整个世界静了下来。那么静妙安详的微笑，有人的可亲，但终是神的高远。伴随云冈模式的辐射，一个极富感染力的表情包，北魏的微笑，弥漫了整个北朝。

0: 素白先生提出，东自辽宁，西至陕甘宁各地，乃至敦煌莫高窟，都留下了云冈模式的印记。按照这条线路图，我们走进云冈辐射的核心带六盘山。横贯陕甘宁三省的六盘山是西出长安的第一个天然屏障，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的必经关口，翻越六盘山才能进入河西走廊。
1: 你看，这就是古人

0: 地处六盘山北端的须弥山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150多座石窟分布在8座山峰上，是宁夏最大的石窟群。
1: 相国寺，
2: 我们知道相国寺的那边须弥之光 啊，就素白老先生的题。
3: 哦，这是素白老先生写的。哦呦，这是一个巨大的中心塔柱。这个主宗没有了。
2: 对，其实这个相国寺呢，我们看它是一个石窟寺，然后它之前呢是将一个整体的山包凿出来的，掏空凿出来的。它的那个地方
3: ，
2: 后期修的这个接缝就非常明显。
3: 哇，天哪！看，刚才看见大佛在这儿。
2: 对，金黄在后方。
3: 真是啊。
2: 它其实这个前方虽然
3: 这些全部是原作，没有被动过。
2: 对。
0: 1920年8.5级的海原大地震，让须弥山石窟山崩窟塌，造像损毁。但51号窟的北周造像却神奇地保存了下来。幸存的北周大像高达7米，眼神坚定，笑容自信，被素白先生称为须弥之光。在须弥山石窟前，至今仍保存一段丝绸之路的道路遗迹。红砂岩质地的路基竟被丝路商旅踩踏出1.4米的深槽。
3: 这个槽子完全是人踏出来的，是吧？
2: 是。
3: 走了1000多年，你把巨大的石头等于走下去了1.4米。是为了交流，是为了沟通，
2: 是文化的力量，
3: 也是文化的力量。
0: 2000多年来，丝绸之路冲破了亚欧大陆上一个又一个大山沙漠的阻隔，佛教的传播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文化圈，让四大文明交汇碰撞。作为佛教传播的载体，一座座灿若星群的石窟就是在这股巨大洪流中诞生。这一洪流中的急先锋就是甘肃。中国四大石窟，甘肃占了一半。
4: 甘肃的石窟的东西，它正是佛教中国化正在形成之间的时候，它留下来的一个痕迹的，它所反映的这种动态的东西的，恰恰就是它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
0: 从大漠深处到祁连雪山，从黄河两岸到秦岭山脉，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点缀在狭长的丝绸之路黄金带上。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来青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这里是黄河的古渡口，就是丝绸之路南道、西进西域啊，东回长安的必经之地。就在拓跋人开凿云冈石窟前，鲜卑的另一部族乞伏氏。 就在黄河边，打造着一个水上佛国。炳灵寺最大的秘密，在27米高的大佛顶上。哎呀，这梯子够陡的。
1: 这梯子都已经整整50岁了，哎呀，好家伙，这么大一空间，哎，整个是一个天然溶洞。
0: 与常规石窟的开凿不同，169窟是在一个天然溶洞里见缝插佛，因势造像，佛像、壁画。
1: 布满溶洞的所有空间，宛如一个凌空的佛宫。你听到声吗？正面看，这就是。哦，
0: 墨书题记。
1: 对，
0: 是那一块儿。
1: 是，建红元年，岁在玄宗3月24日，建红就42厘米，它是中国走私石窟带来的标杆啊。
0: 这则题记。 证明炳灵寺169窟是中国最早有纪年的石窟，这让169窟的造像有了生日，有了来路。这是西来之佛第一次登临黄河，在中国的母亲河畔，他们初来乍到。 还是高鼻、深目、八字须。飞天是粗壮的 V 字形，与天梯山北梁飞天无异。立佛的身形是古印度的坚陀罗和墨兔罗风格，好像从印度西域直接来到炳灵寺安家落户。 但随着云冈模式的辐射，北魏的微笑也荡漾到黄河边。
1: 听说刘家峡水库修水库差点淹掉了一个大卧佛。
2: 哎，就是这栋多佛了。
1: 哦，就搬到这儿了。
2: 对。
1: 哦，这么大呀！这一共有多长？我看有10米。 这价值也价特别高啊，因为它是北朝现存最大的泥盘像。
2: 你看这北魏的造像的这个特点是不是？
1: 现在我们看它，还有个特征，木屐。
2: 哎，怎么穿那个木屐呀？这个大佛。锡林雍他专门设计了一种登山的木屐。
1: 谢公屐。
2: 对，北魏匠人就把那个北魏的元素，就附在佛的身上。
0: 出现了木屐，
1: 印度传过来的这个大佛，都是赤脚。
2: 是，
1: 你看，包括前面那个坐佛，
2: 嗯，
1: 也是赤脚。
2: 是是是，
0: 只有这个佛是穿了鞋的，而且穿的是木屐，南方的木屐，出现在北方。穿着木屐的佛陀渡过黄河，来到长安门户西王母的故乡。 甘肃陇东的荆州。1923年秋，美国探险家华尔纳从北平前往敦煌，一踏入陕甘交界的金川，他就看到了与云冈石窟同款的北魏微笑。
3: 当华尔纳进入这个洞窟的时候，他也是看见这个佛像表面的。 泥皮脱落了，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佛像就是他在云冈见到的，他在中国内地见到的北魏佛像的样子啊，他立刻就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北魏的石窟。
0: 华尔纳抡起大斧，北魏的微笑漂洋过海到了美国，被收藏在哈佛大学弗格艺术博物馆。甘肃的简称陇，源自六盘山南段的别称陇山。当佛途经陇山，似乎找到了最佳的栖身地。仅泾河沿岸的平凉、庆阳就有大小石窟70多处。一路的寻访，让我们看到云冈模式的辐射，其实也是佛教一步步走进中国的轨迹。当佛来到中国的龙脉秦岭脚下，在小陇山留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的沙砾岩不易石雕，造像以精美的泥塑为主。从后秦至清代的200多个洞窟，在80多米高的崖面上层层环绕，迂回而上，有14重之多。
1: 在麦积山是从北朝开始到结束，它这个序列是完整的，也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山体，以山体为背景的整个雕刻的一个博物馆，所以叫北朝雕塑博物馆。
0: 最为珍贵的是，麦积山汇集了整个北朝不同时期的佛教造像。在最早的后秦78窟里，佛偏袒袈裟，表情刚毅冷峻，还是异域风格。北魏中期以后，微笑让洞窟明亮了起来。这尊听法的小沙弥，好像完全进入佛所描述的心无挂碍的境界。幽暗的洞窟里，连他的影子都在微笑。

0: 庄严的佛堂上，佛陀正在说法，一个笑眯眯的比丘尼竟然转过头去和身边的小比丘交头接耳，两个玉树临风的青春躯体自然贴在一起，耳鬓厮磨，窃窃私语。这些本应在《红楼梦》青春王国中的少男少女，却作为佛界班子成员出现在佛祖身边。这种出人意料的设计，在印度、西域乃至国内其他石窟中都十分罕见。狭小的123窟，主尊旁边原本是菩萨的位置上，却出现了一对童男童女。男童头戴毡帽，脖子上挂着长命圈，女童梳着高高的双髻，细长的眼睛似闭似睁。两人的装扮外形与天水当地的村童无异，
1: 杏仁眼鼻子，哎，就是当地小孩，尤其嘴唇那个归纳得特别好，微微往上一挑，哎，就喜悦的表情就出来，
2: 已经摆脱了那种照相的要求，什么庄严啊、雄伟啊，而是有大量的本地人的理解，那就是生动的、有趣的、充满人情味的照相，这就是著名的秦州风格。
0: 也许在秦州工匠的心里，佛菩萨就应该是这样开朗的、快乐的，甚至可以开怀大笑的。10000多身造像在密林深处微笑了1500年。这尊以西魏皇后以服饰为原型的佛像也在微笑。为了西魏免遭柔然血洗，以服饰被迫隐居麦积山，最终被赐死。这尊佛像留下了他超越苦难和死亡的东方微笑。中国人常把母亲比作今生的佛，把救度苦难的人称为人间的菩萨。这种对佛的理解，让中国佛教艺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天水，古称秦州，秦人从这里跨越秦岭，一统六国。作为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古代长安的次文化中心，天水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赋予麦积山造像浓郁的东方韵味，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2000多年前，佛教从印度向世界传播，却在中国留下最多的石窟和最美的造像。这是因为佛教的慈悲为怀，与中国文化信守的爱与和平情投意合，5000年中华文明巨擘托举起一个精神的王国。
3: 中国北朝的时候，纬度最北、位置最东的一个石窟。
4: 是是是，这也是我们的石窟之旅啊，跑得最远的地方了。哦呦，这不是吗？这是最大最早的皎皎弥勒，皎皎弥勒，皎皎弥勒。哦呦，这个是北魏的痕迹最明显。
3: 它的这个面容呢，我们可以和这个云冈的那些造像的面容来比较，都非常的相像。
0: 公元499年，北魏瀛州刺史袁景为给孝文帝祈福，在大凌河畔开凿了万佛堂石窟，让北魏的微笑远播到中国东北的大海边。 万佛堂最具代表性的第一窟，虽然造像被后世改造，但五米高的楼阁式中心塔完全是云冈二期的形制。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多少沉浮，皆付沧浪一声笑。

0: 这就是北朝。在中国北方打打杀杀200多年的少数民族政权，最后留给世界的不是他们的王权，而是佛国的微笑。
1: 北朝的佛教，第一是它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宗教的虔诚感在，第二呢，它也有这个微笑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在里边。
0: 从印度到西域，从河西到中原，从黄河边到渤海湾，佛陀的微笑抚慰着芸芸众生。多元文化的交融，让中国石窟之路成为一条微笑之路、和平之路、

0: 每天清晨，牛海水都要给云冈大佛扫尘。
1: 我每天来这儿扫这个坛，有扫这个二大佛，扫完了我的工作就完了，还跟大佛有缘吧。
0: 2019年，张卓带领团队历时7年编撰的20卷《云冈石窟全集》出版，这是迄今最完整的云冈石窟图文谱系，取代了日本版《云冈全集》在世界上的学术权威。张卓终于兑现了对素白先生的诺言：不当罪人。追随导师素白研究云冈石窟30年的杭侃，2021年到云冈研究院担任院长。
2: 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苏先生，这是您反复抄写的萨迦格言。学生来看你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最近的一周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治疗方面的话，请
1: 我
2: 觉得你真要 out 了，感觉了。现在不就是又重新回到了几年的套路吗？对不对吧？刚回到这个套路才一周嘛，这着什么急啊？等着吧，这个模式走了无数遍，你们就老学不会临床的一个模式。
3: 这是每周一次的大查房，重复了无数次的场景。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十几个病例一一讨论，几乎每一位汇报的医生都会被所长黄小军挑毛病，挑战质疑他们的判断，揪住每一个细节不放。
4: 患者蒋英女性54岁，目前总体的文献对她的定义确实不太准确。
2: 那怎么就一定是高危呢？这叫望门生意，诊断就不规范。
1: 肺有问题，肺有问题吗？
2: 有时候这个判断啊，由于细节不够，所以决心不大。
3: 在黄小军看来，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找到有利于患者康复的最佳路径。
2: 你们必须要有这种思维方式，未来你才有整合能力。
5: 病人的问题是相互交联的，先解决哪个问题，后解决哪个问题，哪个问题要解决到多少程度，这就是艺术啊。你平衡好了，这病人可能就活下来了。你不把问题提出来，其实是解决不了病人的问题的。
2: 你有细节，你就敢于做决定，这样的片子就很好了。你不要追求无限好，你的病人就失去机会了。
6: 这种能力呢，是要培训的，培训越多，能力会越强。但是呢，我始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心中永远有病人，病人永远是第一。
2: 就是做和不做现在处在都正确的状态，
0: 对，
2: 当然我倾向是做。为什么我又建议做，一直是跟你这个权和共责也有关。
0: 是
2: 如果你这是半和，我会让你那就监测吧。这就是做医生的感觉区别就在这里。否则都上指南走了。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是中国最早迎战白血病的地方，也被很多白血病患者视为新生之地。
5: 我是87年到人民医院读研究生，那时候有非常少的病人能做骨髓移植，但是他必须同胞全合才能做。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想做移植，但他没有供者，这就是当时的现状。全世界都在想办法突破半相合的移植，总体来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是整个骨髓移植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如果不做，很多人就没有生命了，没有机会了，生命只有一次啊。
3: 随着半相合移植技术成功，可用供者的范围就扩展到了包括父母子女在内的所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就意味着让白血病患者基本实现了人人有供者。但是半相合移植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大多数患者都极难闯过移植后的排异关。从2000年开始，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黄小军带领团队提出的北京方案，让患者的生存率从20%上升到70%，成为目前全球治疗白血病的主流方案。
2: 先给你输上了哈。
0: 前天
2: 输上。对啊，你这个再给他约，做特殊处理，再给他输点，下一个就让你进。
0: 谢谢黄教授。
2: 别老拖了，你这个肺已经不会有问题了。好，
0: 谢谢黄教授，谢谢。
7: 我觉得教授嘛是研究所的嘛，应该比较严肃的那种。不是，你见到他之后觉得其实很亲切的，一点架子都没有，说话很温柔，
8: 不会让你感觉到拒人千里之外，没有距离的，能够轻轻地诉说。有的人可能就是絮絮叨叨什么都问，哎，他能够耐心地听。我是去年8月底体检，还没体检完呢，然后大夫就拿着那个血的检查单子找我来，说你这血项太低了，说你赶紧去三甲医院复查去。我说低成什么样啊？说你现在出去你一定不能摔跤，不能出血，说你出血的话你就会出血不止。
3: 蒋英最终确诊患的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最近一年都需要频繁输血才能维持生命。
7: 每次血红蛋白得输800cc，然后血小板得输400cc，我才能维持10天左右的时间。嗯，你要输的少的话，最多维持5天到头。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移植。
3: 骨髓移植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配型。女儿虽然配型成功，但由于抗体太高，并不适合做宫折。
9: 我跟他有一个点位是抵抗的，
7: 对，就是如果用他的话呢，就得把我的抗体打下去，然后就自身免疫就没了，就没进仓就已经没了。后来我表姐的那个，她的抗体是全阴性，所以就后来就跟我表姐说、嗯。
3: 生病之前，女儿的生活起居一直都是蒋英在悉心照顾，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2: 坐吧，你坐。你们家。主要你做的，你多大了？
9: 31。
2: 结婚了吗？
9: 本来去年结，没结成。
2: 啊，
9: 今年。
2: 那你爸呢？
9: 他们离了。
2: 啊，那也不容易啊！你这个遇事成长，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反正你妈这个病你也知道，
9: 嗯
2: 啊，血象太差，很难自身恢复。其实它比白血病的风险一点不弱吧，就是做移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就简单说移植相关的死亡吧，那全世界我们这里是最低的了，不超过10%。啊，我想这个风险呢，实际上讲的是比较宏观的一些东西，你有权知道来根据这个做决定，但其实深层的是交换对医学和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努力，要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小时候练过点字啊？
9: 嗯，
2: 你们这一代人的字现在这样的字就算是不错的。

0: 到时候我问那个陈主任是能不能回家两天剃个头洗个澡。
1: 你出去感染了，你应该就进不了仓。
0: 对，咱从这儿直接坐车就回去了。
2: 上次不也就是从这儿直接回去不就发烧了、你没办法控制这个东西。到时候我给你剃给猫剃吧，也可以给你剃。
3: 我身上有猫毛，我就最好离它远一点。就你弄得再干净，但是细菌那些东西可能就感染它身上哪个器官了，就不太好。所以就尽量离它远一点。
0: 放心啊，我现在好着呢，甭管什么病，它一定会有办法。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6996-400-807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主治医生了。啊。李萌他们，发烧是吗？
1: 发烧，然后。
0: 但不是好了吗？
1: 对。
2: 对，王总来看你了。
0: 嗯、怎么样啊你？你真是不容易哈！啊，你的意志坚定，但我们的保驾也还可以。
3: 说心里话，都是靠你们给的。
0: 啊，那不是，你还首先是意志坚定，挺棒的。嗯，我们也没掉链子啊。
3: 没掉链子，我心里有数。
0: 另外一个，你老公也真的对你好，
3: 真给力
0: 啊！对对对，我看到他片子问题不大，比三月份还好，挺好。刚表扬你呢，
3: 说你给力，
0: 说你给力，对，你还真是不错。
4: 不是我给力，关键是你们，包括你这个。
0: 哎，没有，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天天就做这个工作。
5: 好多人都跟我说，王所的治疗方案特别特别的秘密，找了他，心里就踏实多了。王教授说了，你到我这儿来，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你治好。
6: 马上就要进移植舱了。蒋英却在进舱前一天发起了高烧，女儿一直等在外面，她不能进去。
7: 请确认科特区门诊的加时字号，到时一诊室一整台就诊。
8: 张大夫，
9: 哎，
8: 看看这血象怎么又掉了？
0: 没事，还行，血样反应很好。你自己感觉呢？
8: 最近一段时间吃饭不一样。不太想吃了。
0: 你现在这么吃药，嗯，别的不用变，嗯，看病也讲究平衡，
8: 嗯，
0: 为什么要定期看门诊？看病像经济一样，
8: 对，
0: 这个波动，水平越高的波动幅度可以允许越大。
8: 明白。
0: 一般的医生，超了这个20%，他就开始干预。
8: 所以
0: 去化验单啊，你不用太担心，好吧？
8: 好，
10: 我觉得把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交给病人，他不会犯错。如果你只是用嘴去说，说很久他也记不住，说的越多他越记不住。
0: 你抽血在哪抽啊？
11: 就在人民医院。
0: 行，最好呢每周抽一次吧，周一抽，好吧？
11: 好嘞，好。
6: 每周两次的门诊，面对患者琐碎的问题，黄小军总是用最短的话，边说边把用药及注意事项写在纸上，患者拿着纸条就会一目了然。
0: 现在我正常是挂20个号，病人找你看一次病啊，他还是真追从你，有时候也不是100%解决问题，但是你得有帮助，通常要加10几个，还有很多人加不上，所以我能出门诊呢就尽量保住门诊，不然的话对不起大家的信任。
6: 几天过去，蒋英的感染得到了控制，终于不发烧了。
0: 准备好了？我倒是挺好，自己感觉都挺好的。
12: 还行。
0: 待会儿就可以进去了。啊。
13: 慢点啊！你血红
6: 的。在舱内的30天，是他将要度过的第一道难关。
13: 简单的都给你们拿过来，好吧？
14: 我能进吗？
15: 你记着把那屋里东西都收拾出来。
14: 我知道。
15: 行，嗯，来吧。

0: 我在舱里高烧大概39.7度的样子，
1: 基本大家都发出来。
0: 因为在舱里，在干细胞移植之前，它要把你自身的细胞全部到底打成零，就是一丁点免疫都没有，所以就非常的难受。化疗期间是最难受的，恶心、呕吐、闹肚子。
2: 10天后，蒋英身体的各项指标均已达到移植的标准。57岁的表姐来到医院采集外周血干细胞，这些将要回输给蒋英的外周血干细胞，为她重塑造血系统带来生的希望。

0: 科学求真，医学求善，艺术求美。医生呢，下次这几方面都是一定要有的。
1: 小姑娘，几岁啦？
2: 60。
1: 啊，真棒哈！
0: 心地的真正的善良，也就心中永远有病人。让医生实现了善，他也是美。
3: 这谁呀、啊？
4: 是谁啊？
3: 啊，
4: 真是老熟人了，
5: 老熟人了、啊。原来是老医生，我听听。
0: 因为病人就是把生命交给你，甚至把整个家庭都交给你。病人好了，我们都非常高兴；但不好的时候，真的很沮丧。可是，毕竟不是百分之百能成，所以我们始终要努力啊，要创新啊。
1: 跟疾病抗争就是你的使命，你治好这个病，也相当于你取得了一个伟大的成绩啊。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9: 他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离店，
7: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1: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已经许久未曾降雨，但这并不妨碍澳洲摩西获得身体所需的水分。清晨，薄雾缓缓降落在沙漠上，带来一丝湿润。这只体型小巧的澳洲摩西将身体贴近地面，通过鳞片之间的细微缝隙来获取水分。这些细微缝隙能将吸取到的水分从身体各处输送到它的口中。这里除了蚂蚁，几乎没有其他食物，可对于澳洲摩西来说刚刚好。经过演化，它的食性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干燥的红土是这片地区的典型地貌。然而在很久以前，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与如今大相径庭。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它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作为一个古老超大陆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大陆曾经广泛分布着茂密的雨林。如今，雨林仅占澳大利亚国土面积的不到1%。位于东北部的丹特里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对于许多生物来说，这是一片难得的乐土，为它们提供了湿润的藏身之所。一只较为原始的大鸟静静地穿过森林，留下了3指的足迹，正如它的祖先恐龙一样。

这只褐驼的一举一动都被水中的湾鳄看在眼里。湾鳄的祖先自侏罗纪时代便生活在地球上。湾鳄体型庞大，体长可达5米。 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尽管周遭环境不断变化，它们依然顽强地存活至今。冈瓦纳大陆是南半球的一个超大陆， 约1.8亿年前， 冈瓦纳大陆开始分裂，破碎的构造板块形成了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大陆也开始与南极洲大陆逐渐分离。地球的气温不断升高， 海平面也在抬升。到了大约1亿年前，地球已经如同温室一般，当时的气温显著高于今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是现在的数倍。据推测，当时澳大利亚大陆约有一半的面积位于水下， 宽广的水域是湾鳄的乐园，它们的祖先与白垩纪的其他庞然大物共享这片海洋世界，其中不乏体型庞大的鲨鱼。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下世界变成了如今澳大利亚大陆干旱的腹地。在当时，澳大利亚大陆的位置更偏南，靠近南极洲的水域较冷，而北部的水域则相对温暖。这个时期的地球经历着剧烈的地壳运动，

火山爆发使澳大利亚大陆的东部逐渐抬升。内陆海也慢慢干涸，形成大片的红泛平原。为大型陆生爬行动物的繁盛创造了条件。当时，恐龙几乎称霸了所有栖息地。

他们行踪隐秘。为了躲避大型捕食者，他们昼伏夜出，在夜幕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觅食。不过随着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哺乳动物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

大约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在现今的墨西哥境内撞击地球。这次撞击的影响波及到了全球，剧烈的撞击使岩石瞬间气化，由此形成的尘埃云使澳大利亚大陆等地区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食物链也随之断裂。地球上约1/4的生物走向了灭绝，其中包括恐龙。

然而在一片寒冷浑浊的水域，一类爬行动物却存活了下来，它们就是湾鳄的祖先。由于水下能见度较低，湾鳄主要依靠高度敏感的皮肤来寻找食物。每个鳞片都含有神经末梢，能感受水下微小的压力变化，帮助它们锁定猎物的位置。一旦咬住猎物，湾鳄就会通过死亡翻滚的方式将其撕成碎片。很快，一切归于平静。这顿大餐能让它存活数月之久。食物匮乏时，湾鳄会依靠体内的能量储备过活。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在这场灾难中躲过一劫，这或许与它们的地下生活习性有关。终于尘埃落尽，阳光重新照耀地球。

林间小溪中有一只长相奇特的动物正在觅食，它的喙形似鸭嘴，尾巴如同河狸，四肢则像爬行动物一样位于身体两侧，这样的身体结构堪称独一无二。

鸭嘴兽的眼睛位于凹槽中，并配有皮褶，潜水时皮褶会紧闭，因此它们不靠视觉觅食。与湾鳄一样，鸭嘴兽也掌握在黑暗中捕猎的技巧。它们的皮质喙上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 能探测到小型无脊椎动物在活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

0: 这位不速之客是只雌性鸭嘴兽，一场求偶仪式拉开了帷幕，雄性鸭嘴兽咬住雌性的尾巴，双方亲密互动，并同时向侧面翻滚。 交配结束后，雌性鸭嘴兽会在河岸上的洞穴内产卵，不久之后，它们的后代就会出生。最早期的哺乳动物皆为卵生，如今地球上仅存的卵生哺乳动物除了鸭嘴兽，只剩下针眼。 针眼和鸭嘴兽由共同的祖先演化而来，大约在3000万年前，针眼放弃水生生活，来到了陆地。它们的四肢也位于身体两侧，行走起来略显笨拙。针眼行动缓慢，为了抵御天敌，它们演化出了有力的防身武器，那就是由背毛特化而来的棘刺。 这只针眼正在森林中寻找蚂蚁和白蚁。蚂蚁和白蚁几乎遍布各种环境，因此对于针眼来说觅食并不困难。充足的食物
1: 使针眼成为澳大利亚大陆分布最广泛的哺乳动物之一。在这块一望无垠的大陆上，如此广泛的分布令人叹为观止。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
4: 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大约3000万年前，澳大利亚大陆与南极洲大陆彻底分离。 南美洲大陆也脱离了南极洲大陆。自此之后，南极洲大陆完全被南大洋环绕。南大洋像护城河一样将南极洲大陆包围起来，阻断了来自北方的温暖气流和水流。

这只鸭嘴兽探测到了更大的电场，原来是一位不速之客。领地之争似乎在所难免，

随着气温的降低，南极洲大陆上古老的森林逐渐被冰雪取代，只有一些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鸟仍可在此立足。它们主要分布于南极洲大陆的边缘，将这里当作海洋生活的避风港。南极洲大陆的巨大冰盖对全球气候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澳大利亚大陆也不例外。受南大洋的影响，澳大利亚大陆南部时常出现猛烈的暴风雨，北部则逐渐趋于干旱。曾经广泛分布的雨林几乎只存在于沿海地区，生命力顽强且生长迅速的桉树逐渐占据了上风。桉树植物演化出了几百个物种，并占据了各种各样的生态位。无论是湿润的高温地区，还是干旱的贫瘠地带，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的动物们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桉树的树叶可能引起中毒症状，令很多动物望而生畏。面对数量庞大的桉树，终归会有某种动物演化出食用桉树叶的本领。这种动物就是考拉。它们是有袋类动物，外表酷似玩具熊。考拉通过育儿袋来养育幼崽。幼崽除了吮吸乳汁，还会从母亲身上获得另一种食物，那就是从母亲肠道排出的糊状软便，其中含有丰富的肠道菌群。这种特殊食物能帮助幼崽获得消化桉树叶的能力。

考拉很少饮水，而是通过吃桉树叶获取大部分水分。它们很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在不同种类的桉树之间觅食。 桉树叶营养密度低，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因此考拉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除了考拉，一望无际的桉树林还吸引来另一类动物。 那就是喜食花蜜的胡蝠，数以千计的胡蝠在树上栖息。夜幕降临后，它们会成群结队的在森林中寻找果实和花朵。桉树的花蜜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觅食过程中，胡蝠能够传播花粉和种子，这使它们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传粉动物之一。然而，它们却面临着酷热天气的考验。气温一旦接近40摄氏度，胡蝠就不得不想办法给自己降温。 有时单靠扇动翅膀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们只能去河边碰碰运气。快速划过水面能有所缓解，但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潜伏在水下的鳄鱼对它们虎视眈眈。

这是一场生命的博弈。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以鳄鱼失败而告终。与南极洲大陆分离之后，澳大利亚大陆继续向赤道和亚洲大陆的方向漂移，这为来自北方的一些动物创造了扩散条件，尤其是那些会游泳的动物，比如室纹巨蜥的祖先。室纹巨蜥与凶猛的科莫多巨蜥是近亲，这只室纹巨蜥体型庞大，身长接近2米，此刻它饥肠辘辘。为了更好地探索这片地区，它首先要填饱肚子。室纹巨蜥借助舌头来感知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探测猎物的位置。他循着气味来到了一只针眼的巢穴。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长相如此奇特的动物。浑身带刺的针眼看上去并不好惹，还是换一个目标为妙。室纹巨蜥是攀爬高手，能对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造成致命威胁。由于擅长爬树，室纹巨蜥也常被叫做树巨蜥。这只室纹巨蜥发现了一只袋貂，它试图从上方攻击猎物，以此来降低被对方抓伤面部的风险。最好的战术是以快取胜。袋貂发起了猛烈反击。

最终戴雕逃过一劫。大约1500万年前，澳大利亚大陆上生存着一些外来物种，但最主要的仍是有袋类动物。一些有袋类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昼伏夜出的习性，以树为家，它们可以在树上找到昆虫、种子和浆果。这些有袋类动物都各自具备生活在树冠层的独门绝技。文袋雕是雨林中的生存大师，它们擅长寻找隐藏在树皮之下的昆虫幼虫，并利用前肢加长的第四趾获取食物。一些有袋类动物甚至演化出了滑翔的本领，这让它们几乎无需在地面活动。毕竟地面上危险重重，袋獾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有袋类动物，它们的嚎叫令周围的动物心惊胆战，但更可怕的是它们的咬合力。相对于体型而言，袋獾拥有现存所有哺乳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这惊人的力量来自能张开很大角度的上下颌，它们甚至能咬碎骨头。袋獾进食并不挑剔，有时就连皮毛也会一起吞下，一具动物尸体就是一场盛宴。地面上虽然危险，却也充满着吸引力。一类小型有袋类动物放弃了树栖生活，冒险来到地面，它们就是袋鼠的祖先。袋鼠的祖先是一类体型小巧的动物，外形酷似现在的鼠袋鼠，它们擅长跳跃，从而得以快速逃生。起初，它们躲在雨林中，靠昆虫、真菌和果实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林逐渐被桉树林和草原取代。这些擅长跳跃的小型有袋类动物也开始经历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体型增大。为了在开阔地带觅食，袋鼠需要远距离活动，因此速度和效率很关键。跳跃能力是袋鼠在食物稀缺时的生存保障。袋鼠后肢上的肌腱极具弹性，每次落地都能储存能量，使它们能够轻松地向前跳跃。巨大的尾巴则可以保持身体平衡。袋鼠的最高时速可达60公里，即使在快速跳跃期间，它们的耗氧量也几乎不会增加。每次跳跃都可以跨越数米之远。开阔的草原上危机四伏，因此袋鼠通常群居。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有时危险来自群体内部。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强健的体魄，只有最强壮的雄性袋鼠才能获得雌性的青睐。
他们会因为争夺交配权而大打出手。就在两只雄性袋鼠激烈打斗之际，一旁的幼崽正试图模仿。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就开始练习搏击，而袋鼠妈妈往往是他们的第一任陪练。不久之后，他们会与年龄相仿的同伴们一起练习，并精进自己的搏斗技巧。成年雄性袋鼠之间的搏斗可能造成致命伤害，双方如同展开了一场踢拳比赛。他们能借助尾巴的支撑力向对方发起猛烈的攻击，长而锋利的爪子可以重创对手。

不过这次他们决定点到为止。草原不断取代雨林，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必须面对一项艰难的考验。那就是火灾。干燥的地面有时只需一道闪电就能被点燃。草原火灾的蔓延速度令很多动物措手不及。大火迅速向森林的方向扩张，火苗一旦遇到桉树，火势会立刻失控。桉树向来以易燃著称，经过漫长的演化，桉树不仅不怕火，还能利用火来更好地生存下去。地面上的枯枝和落叶在熊熊燃烧，桉树的种子包裹在坚硬的外壳内，高温有助于外壳破裂，在火灾后生根发芽。

凶猛的火灾过后，似乎所有生命都销声匿迹了。然而这片土地依然能够焕发生机。灰烬之下，掩藏着鲜活的生命。这是一只针眼，连续数日它始终躲在地下，通过降低体温来减少能量损耗。它的身体进入了一种类似冬眠的状态，以此来躲过火灾。现在它需要补充能量。幸运的是，它的猎物生活在地下，也在火灾中幸存下来，这座白蚁丘应该能让它饱餐一顿。与鸭嘴兽一样，针眼的吻部也分布着电感受器，能探测到昆虫肌肉收缩时所产生的微弱电场。它将又长又黏的舌头伸进白蚁丘的内部通道，以此来取食白蚁。针眼每天大约能吃掉40000只白蚁。火灾刚刚结束不久，但森林已经迎来重生。大多数种类的桉树都长有木质块茎，它们能从树干上萌发新芽。红色和绿色的嫩芽给满目疮痍的森林增添了一抹色彩。不久之后，鸟儿们也回来了。

0: 然而，地球即将再次迎来一场气候变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大约300万年前，一条火山岛湖将北美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连接起来。这次地质事件严重影响了大洋环流，从而导致北极冰盖的形成。第四纪冰期也随之开始，澳大利亚大陆变得寒冷干燥。这样的气候有利于演化出大型动物，因为它们能更好地保存身体热量。一群双门齿兽正在草原上寻找水源。成年双门齿兽体长可达4米，体重接近3吨。它们每天能吃掉100多公斤植物。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大陆还生活着另一种动物——袋狮。据推测，他们可能是这块大陆上的顶级捕食者之一。袋狮的体重接近现代的雌性狮子，它们四肢健硕，擅长攀爬，能捕食体型显著超过自己的猎物。

这个时期的巨蜥也是庞然大物，古巨蜥的体长超过5米，几乎是科莫多巨蜥的2倍。

古巨蜥最终灭绝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这些大型动物灭绝时，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已经不再寒冷。人类的祖先来到了澳大利亚大陆，他们采用了

火棒耕作的方式。他们通过燃烧森林和草原促进植物生长，同时还能将动物们驱赶出来以便狩猎。人类的到来和气候的变化或许是导致大型动物灭绝的主要原因。如今澳大利亚大陆上生活着全世界体型最大的有袋类动物赤大袋鼠。炎热干旱的环境给动物们的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赤大袋鼠凭借高效的跳跃方式来寻找阴凉处和水源，

除此之外，它们还有一个生存窍门，在酷热难耐的午后，赤大袋鼠会舔舐前肢，因为这里的血管贴近体表。唾液蒸发时能带走热量，从而帮助它们降温。太阳落山后，赤大袋鼠们会选择一处更好的觅食地。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小型有袋类动物的身影。为了在干旱地区生存，动物们需要找到节约体能的方式。尤其是在捕猎方面，这是一条内陆太攀蛇，目前已知陆地上毒性最强的蛇。虽然也被叫做凶猛太攀蛇，但它们通常比较胆小，只有在需要捕猎时才会外出活动。它一边爬行，一边用舌头感知空气中的气味，借助空气中的化学信息来锁定猎物的位置。它发现了地上的一条裂缝，猎物察觉到了危险，只是它无处可逃。内陆太攀蛇一次释放的毒液能杀死大约25万只小鼠。一滴毒液足以致命。与澳大利亚大陆的很多毒蛇一样，内陆太攀蛇能快速杀死猎物，避免浪费体力。一条生命的终结为另一条生命带来了希望。内陆太攀蛇不需要经常进食，就可以在残酷的环境里存活。

干旱的内陆地区鲜少降雨，皲裂的土地急需雨水的滋润。此时正值雨季，充沛的雨水让这里变了一番模样。 湍急的河水奔腾而来，为红帆平原注入了勃勃生机。

鸟儿们抓住机会开始繁殖。几乎每个树洞都孕育着新生命。鹦鹉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这里的鹦鹉种类繁多，其中很多都是特有种。虎皮鹦鹉是体型较小的一种，它们体型虽小却耐力非凡，可以成群结队的远距离飞行。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虎皮鹦鹉一天可以飞行500公里。每当食物充足时，它们就会抓住机会进行繁殖。通常情况下，雌鸟每窝最多产8枚卵。大约3周后，雏鸟破壳而出。雄鸟也会尽心尽力地哺育后代。此时洪水已经退去，露出散落在草地上的种子。每天清晨，成群的虎皮鹦鹉都会前来大快朵颐，但它们不能在地面停留太久，否则很容易遭到猛禽的捕食。游隼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不过要想在变幻莫测的队形中逮到一只体型娇小

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生机盎然的景象终将过去。雨季结束后，铺天盖地的鸟群也随之消失，干旱的内陆再次回归平静。随着季节的流转，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周而复始。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动物们必须学会抓住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遥远的北方坐落着一片古老的雨林，它是澳大利亚大陆独特过去的缩影。一只鹤鸵小心翼翼地走在茂密的树林里，雏鸟在身旁紧紧跟随着。鹤鸵的祖先曾在这片雨林中生活了约6000万年。如今，鹤鸵在这里以掉落的果实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在觅食的过程中，它们将消化不掉的种子传播到雨林的各个角落，让这片自侏罗纪时代就已存在的古老森林存续得更加长久。

在人间繁华和小鸟天堂之间有多远的距离？答案是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由于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棵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0: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2: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3: 400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宣传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1: 这个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3: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0: 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1: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0: 194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墨西哥，南美洲和北美洲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它东临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西南毗邻太平洋。这里为动物们提供了迁徙走廊，也是许多动物的越冬庇护所。海洋、沙漠和丛林，多样的自然环境让墨西哥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理想家园。

西哥拥有资源丰富的自然栖息地，这里生活着超过20万种动植物。当地的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物种数量都十分丰富，这里还有大量的两栖动物以及各种植物。全世界超过10%的物种都可以在墨西哥找到。这里的生态系统类型多种多样，其中最具特色的区域就是蔚蓝大海与干燥沙漠交界的地方。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位于墨西哥的西北部，周边海域是海洋动物的避风港。毗邻太平洋的海岸线呈现出一幅壮丽而粗犷的自然画卷。这里大海波涛汹涌，沙丁鱼和鲽鱼等小型鱼类会组成庞大的鱼群，它们尽情地汲取着海水中丰富的养分，在广阔的海洋里形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它们是这片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紧跟在鱼群身后的是海洋中速度最快的鱼类之一。剑鳍鱼类是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标志性动物，鳍鱼的体长会超过3米，它们是动作迅速的食肉鱼类，攻击时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110公里。条纹四鳍鳍鱼也是迅猛的掠食者，沙丁鱼在猎手的驱赶下不知所措。有科学家认为，鳍鱼的翻状背鳍有助于它们驱赶和操控目标鱼群，它们会冲向鱼群，趁乱捕食猎物。

一公斤左右的鱼很受它们的青睐，而体型较大的旗鱼能吞下的猎物也更大。当海中的庞然大物被吸引而来时，旗鱼们也不得不停止捕食。这是一头布氏鲸。布氏鲸喜欢栖息在温暖的水域，在冬季，有些个体会从寒冷的北方洄游至此。布氏鲸的背部呈暗灰色，体重可达45吨。它们在捕猎时会对目标鱼群发起突然的猛冲。在庞大的布氏鲸面前，其他海洋猎手只能乖乖让路。

养分丰富的海水孕育了大量的浮游生物，它们为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浮游生物还引来了其他大型鱼类，浮鲼，它们也被称为魔鬼鱼，而这个名字带有一定的误导性。

福分性情温和，主要以浮游生物和小鱼为食。当他们发现大量的浮游生物时，就会在海中优雅地回旋翻转，尽情地享用大餐。福分的体盘宽度可以超过6米，体重将近1.5吨，它们必须在大海中不停地游动，才不会沉入海底。它们有时会调整为自动驾驶模式，在某一区域缓慢地原地打转，以便让部分大脑休息一下。好在福分的体型较大，只有鲨鱼等少数大型海洋掠食者会对成年福分构成威胁。但墨西哥海域并不太平，经常会有大白鲨出没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附近海域。距离半岛大约200公里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它们的交配地。这里是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岛，碧绿千仞的火山岩从海岸边拔地而起，令人望而生畏。每年都会有很多雄性和雌性大白鲨聚集到此。大白鲨大规模聚集的场面颇为罕见，它们似乎是有目的而来。这条雌性大白鲨的胸鳍附近有伤疤，它很可能是在激烈的交配过程中受了伤。科学家们认为，雌性大白鲨完成交配后，通常会回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海岸边生产，那里被确认是大白鲨养育后代的海域之一。冬季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还有另一种丰富的资源吸引了大白鲨的注意。它们是体重可达4.5吨的海中巨兽。北向海豹每年都会来到墨西哥的海岸边繁育后代。它们和鲨鱼一样，也有可能在争夺伴侣时受伤。一头雄性北向海豹有机会拥有40-50头雌性伴侣。作为庞大族群的首领，它必须具备非凡的力量和勇气。为了守护自己的交配地位，雄性北向海豹必须不断地迎接其他雄性的挑战，

们可以凭借巨大的鼻子发出响亮的声音威吓对方。有些时候仅凭姿态和声音无法分出个高下来，如果双方僵持不下，那么就要真正打上一架才能见分晓。

0: 墨西哥附近的丰饶海域供养了大量的海洋动物，而这与海岸边的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墨西哥西部的沙漠贫瘠而荒凉，如此恶劣的环境让动物们只能艰难度日。无论岸边的太平洋多么宽广幽深，岸上干燥的沙丘总是一片棕黄。受副热带高气压及加利福尼亚寒流的影响，这里形成了一片沙漠。那就是面积约为30万平方公里的索诺拉沙漠。它位于墨西哥与美国的交界处，覆盖了墨西哥索诺拉州的大片地区。索诺拉沙漠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巨人柱是这里特有的一种沙漠植物。和其他荒漠地区一样，这里的动物必须忍受白天的高温。索诺拉沙漠是北美洲以高温著称的地区之一，这里白天的气温经常在40摄氏度以上，有时甚至接近50摄氏度。尽管如此，依然有动物在活动。这里的夏季十分难熬，仿佛置身熔炉之中。炙热的阳光下，只有少数动物还保持着活力。哈士林松鼠有自己的降温妙招，它们会趴在树荫下的地面上，以此来给自己散热。而黑尾长耳大野兔自身便带了散热器。黑尾长耳大野兔的体长超过半米，它们可以借助长长的耳朵将热量散发出去。当血液流过它耳朵上纵横交错的毛细血管时，热量就可以从皮肤表层发散出去，从而降低体温。等待高温退去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更是如此。但荒漠大角羊有自己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凭借复杂的消化系统，从含水量较低的沙漠植物中汲取养分。由于资源有限，荒漠大角羊的种群数量增长缓慢。再加上经常被捕食，它们发展出了在陡峭的悬崖上稳健行走的能力。当气温升高时，它们就会爬到高处避暑。一只威猛健壮的动物盘踞在山坡上，这就是西部寇比蜥。西部寇比蜥的体型较大，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与荒漠大角羊不同的是，西部寇比蜥会有选择地取食那些水分较多的植物。西部寇比蜥与其他蜥蜴一样，靠晒太阳蓄积能量。如果石块太热，它们就会找一些隔热垫。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捕鸟蛛可不太喜欢晒太阳，它们通常会待在凉爽的洞穴里，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外出捕猎。但每到交配季节，雄性捕鸟蛛必须外出寻找伴侣。雄性捕鸟蛛需要大概10年才能达到性成熟。他希望有机会繁殖自己的后代，尽管交配完成后，雄性捕鸟蛛会在几个月内死去。显然，附近不会只有一只雄性捕鸟蛛在寻找伴侣，他的对手也闻到了同一只雌性发出的气味。它们腹肢上的肤节器能够分辨气味。两只雄性捕鸟蛛在繁育本能的驱使下不停赶路，似乎在争夺同一个目标，但实际上没必要这么着急。等他们找到雌性捕鸟蛛后，两只雄性或许都有机会与雌性交配。

蛛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雄性捕鸟蛛知道距离目标巢穴不远了，它轻轻拍动蛛丝，试探对方是否在家。雄性捕鸟蛛抬腿做出各种姿势，为对方献上求偶的舞蹈。雌性捕鸟蛛似乎很满意，他们温柔地相互碰

很遗憾，雌性捕鸟蛛最终认定这只雄性并不适合自己。雌性捕鸟蛛不想操之过急，它们的寿命能够超过20年，未来可能会有更合适的伴侣。雌性捕鸟蛛一次可以产下数百枚卵，所以必须选择理想的对象。夜幕降临，令无数动物望而却步的烈日和热浪逐渐消失。荒漠终于在黑暗的保护下恢复了活力。墨西哥拥有全球种类最多的蝎子，目前记录在案的就有280多种。在一些沙漠地区，每公顷的蝎子数量可以达到数千只。今天，这里迎来了新面孔。捕鸟蛛幼蛛离开了妈妈的巢穴，准备开启属于自己的生活。雌性捕鸟蛛对这些幼蛛毫不在意。在数百只离巢的幼蛛中，只有少数能存活下来。幼蛛们会面临饿死，或者成为其他动物腹中餐的危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就在悄悄地等待时机。今晚，他要享受一顿大餐。

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蝎子，面对毫无抵御能力的幼猪，它依然一丝不苟地按着步骤捕食。这个晚上遭到捕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好在不是每次行动都能获得成功。看来有些猎食动物要挨饿了。索诺拉沙漠或许酷热难当，但这里并没有十分干旱。索诺拉沙漠每年有两个雨季，年降水量有时甚至可以达到400毫米左右。瓢泼大雨将这片荒漠变成了很多动物的世外桃源。一些生命力顽强的鱼类在短暂出现的溪流中挣扎求生。江鱼的生存环境足以令绝大多数动物避而远之。溪水的盐度是海水的2到3倍，而且水温变化极大，有时高达40摄氏度，有时则低至4摄氏度。烈日炙烤着它们栖身的浅水溪流，在这里生存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江鱼不仅要逆流而上寻找更充沛的水流，还要提防捕食者的突袭。积蓄的水洼也吸引着其他动物前来。蜥獾是一种蛛形亚目动物，与蛛习性相似，它们会在领地内四处探索寻找食物和泥坑。

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跑进泥坑里洗澡。索诺拉沙漠的西湍族群通常由5到15只个体组成，由于视力较差，他们主要靠嗅觉和听觉辨别同伴。西湍几乎总是成群活动，如果遇到危险，就会互相发出警报。拉近彼此的距离是他们保障自身安全的好办法。西湍的体重适中，是美洲狮和郊狼的理想猎物。天黑之后，猎手们纷纷出动。水塘往往是最容易找到猎物的地方。几只鹿小心翼翼地来到水塘边，没有族群的保护，他们只能时刻警惕周围的动静。猎食动物逼近了，捕猎时保持安静并低调行事十分重要。一只体重大约90公斤的猫科动物正在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在墨西哥，美洲狮是一种顶级猎食动物，对于它们来说，捕食鹿和西湍是天生就会的本领。然而在自然界中，猎物和猎手之间是协同演化的。今天晚上，这只美洲狮恐怕只能饿肚子了。马德雷山脉就像墨西哥的脊梁，层峦叠嶂，蔚为壮观。挺拔的山崖和深邃的峡谷隔绝出一个个隐秘神奇的小世界。

在奔赴墨西哥的众多动物旅行者中，君主斑蝶相当引人注目。他们从遥远的北方花费2个月时间飞行5000多公里才最终抵达墨西哥。 每年冬季，数百万甚至上亿只君主斑蝶聚集到墨西哥城西面的山林之中，等天气回暖再返回北方。它们紧密地挤靠在一起，避免身体热量过度流失。白天渐渐变长，君主斑蝶离开同伴的怀抱，开始伸展翅膀寻找水源。森林中呈现出别样的景致。

他们会在启程前抓紧时机完成交配。雌性君主斑蝶释放的信息素会吸引来雄性追求者。君主斑蝶会在靠近地面的灌木丛间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

等天色渐晚，雄性君主斑蝶才会放伴侣离开，目的是防止伴侣再与其他雄性接触。但实际上，雌性君主斑蝶总有机会与多只雄性完成交配。此后，君主斑蝶和他的后代会一路向北，经过几代的努力回到北方。待到夏末，君主斑蝶会再次折返回到墨西哥。在马德雷山脉的东侧山脚下，有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这就是墨西哥奇瓦瓦州的哈诺斯自然保护区。它占地面积广阔，生长着大片的草地。这里不仅生活着美洲野牛，还有叉角羚。

叉角羚是北美洲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最高时速能超过85公里。

们的视觉范围十分开阔，能观察到数公里外的异动。对任何猎食动物来说，叉角羚都不好对付。与北美洲的很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叉角羚在繁殖季节会变得格外好斗。他们会通过打斗吸引雌性的注意，决出谁才是族群中的强者。这些雄性叉角羚不应该忽视更大的危险。在每次酣战之时，他们的天敌总有可乘之机。郊狼一边观察，一边悄悄靠近。叉角羚可以为他提供一顿丰盛的大餐。

0: 然而，这片大草原上的动物哪一只也不是好惹的。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0: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墨西哥中部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大量的美洲野牛。19世纪初期，人类的大规模捕猎几乎令这种动物从美洲大陆上消失。得益于人们几十年来的动物保护工作，美洲野牛的种群数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生活在草原的美洲野牛每年都会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不过现在围栏限制了它们的迁徙范围。美洲野牛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们的蹄可以松动泥土，让雨水更容易渗入地下，种子也更容易发芽。

青草在美洲野牛的踩踏之下不会长得太高，方便草原犬鼠等动物挖洞做窝。良好的栖息地环境有助于美洲野牛数量的稳定增长。对美洲野牛来说，繁殖季的到来同样意味着争斗。每到交配季节，雄性美洲野牛的睾酮水平就会急剧上升。想要顺利完成交配，就必须让其他雄性对手远离自己族群中的雌性。因为雌性美洲野牛会本能地跟随强壮的雄性，所以雄性美洲野牛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为了获得交配权，雄性美洲野牛不断迎来对手的挑战，

成年雄性美洲野牛的体重可以达到1吨以上。它们争斗起来，场面十分震撼。

通过争夺交配权，胜利者可以在族群中留下更多的后代，他的基因也可以在草原上延续得更久远。

丰富多样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这座丛林密布的半岛位于墨西哥湾以南，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神秘世界。这里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雨林，覆盖面积达数百万公顷。里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1000多年前，卡拉克穆尔是玛雅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城邦。如今这里只剩下了废墟和偶尔出没的野生动物。

在这样的热带雨林中，各类蝙蝠的数量加起来十分庞大。蝙蝠白天很少外出，它们通常躲在地下洞穴里。

而尤卡坦半岛因其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原因，拥有庞大的地下世界。天然井便是尤卡坦半岛生态系统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这座半岛散落着2000多个天然井，井中储藏着大量的淡水资源。此外，尤卡坦半岛还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水下洞穴系统。著名的蝙蝠火山就位于尤卡坦半岛的中部，那根本不是一座火山，山口喷出的不是火山灰，而是蝙蝠。每到黄昏，蝙蝠就会争先恐后地飞向天空。

这么多种蝙蝠共享一个洞穴的情况并不多见，它们像云团一般争相冲出洞口，形成雨林中一道壮丽的景色。其中很多蝙蝠都以昆虫为食，在墨西哥的天空中四处捕捉飞虫。一只蝙蝠在夜间每小时可以捕食1000多只飞虫。它们在漆黑的夜色之中，能凭借超声波准确锁定猎物的位置。但飞蛾不会自己送上门，蝙蝠必须掌握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迅捷的速度。墨西哥全吻蝠可能是全世界飞行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左右。对一些蝙蝠而言，速度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苍白毛吻蝠找到了一种更容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它们也会捕食昆虫和青蛙。不过今晚，它们找到了一些美味的果实，

天光破晓，蝙蝠们纷纷回到洞穴，他们会聚在一起，等待夜幕再次降临。尤卡坦半岛的废墟和丛林之外，是波光粼粼的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辽阔的大海就像海洋生物的乐园，每到夏季，鲸鲨都会回到这片海域享受热带盛宴，它们可以为此洄游几百甚至上千公里。

鲸鲨的体长通常与一辆较大的校车相当，体重可以达到将近20吨，是一种绿食动物。鲸鲨的口部巨大，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实际上它主要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

鲸鲨只需张开大口慢慢向前游动，每小时就可以过滤大量的海水。有时它们也会在原地盘桓，将周围的食物通通吸入口中。成群的小型海洋生物快速消失，为这个庞然大物提供所需的养分。这些海洋巨兽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附近。目的是寻找一种不常有的美味。

数量庞大的金枪鱼卵让鲸鲨们大快朵颐。雌性金枪鱼每年能产下大约1000万枚卵，像这样的鱼卵盛宴可以持续几个月时间。

大约800条鲸鲨会跨越大西洋，聚集到这里。 为当地带来独特而壮阔的自然奇观。起初只有一些渔民了解情况，直到2006年，科学家才发现了这里的鲸鲨聚集现象。

墨西哥的多样栖息地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访客，各种迁徙动物都能在这里获得慷慨的馈赠。我们探访墨西哥的脚步没有停下，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看咱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好的。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9: 这样吧，应该吧，应该
7: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墨西哥丰饶的自然栖息地为动物们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雨林到湿地，从沙漠到海洋，墨西哥是一座不可估量的生态宝库，众多物种繁衍壮大，也在不断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猎食动物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是亘古不变的主题，生死只在一线之间。墨西哥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生活着超过20万种动植物，当地的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物种数量都十分丰富。这里还有大量的两栖动物以及各种植物，全世界超过10%的物种都可以在墨西哥找到。这些物种在墨西哥奋力争夺着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索诺拉沙漠覆盖了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亚利桑那州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片地区。炙热高温造成的旱情让荒漠动物们举步维艰。夏季，索诺拉沙漠的气温可接近50摄氏度。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动物必须施展浑身解数，求得一线生机。一只走鹃正在快速奔跑，它或许只有25厘米高，但奔跑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这只走鹃想尽快找到猎物，修长的尾羽又助于它灵活转向，保持身体平衡。走鹃突然停下了脚步，不速之客现身了。这是一条西部鳞斑响尾蛇，它气势汹汹，严阵以待。它的尾环沙沙作响，警告走鹃不要靠近。西部鳞斑响尾蛇的毒液能置人类于死地，更别提这只走鹃了。

除了蛇类之外，邹娟还会捕食昆虫、蜥蜴和老鼠。一条蛇下肚之后，它暂时不需要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了。多样化的食物来源有助于荒漠动物们度过食物危机。一些动物也会通过这种策略来补充水分。收获蚁收集种子，作为食物和主要的水分来源。缺水是不少荒漠动物需要解决的难题。太阳角蜥体型小巧，身长只有10厘米左右。它的猎物就更小了。太阳角蜥是捕食蚂蚁的专家，收获蚁正是它的最爱。收获蚁从种子中获取水分，太阳角蜥能通过吞食收获蚁为自己补水。收获蚁体型微小，在太阳角蜥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太阳角蜥几乎全身都被鳞片覆盖，它不紧不慢地享受着美餐。每天可以吃掉成百上千只收获蚁。在荒漠中，这样的大餐为太阳角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水分。不过，猎食动物随时可能会变成猎物。短尾猫是捕猎高手，它的食谱十分多样。在它眼里，太阳角蜥或许是一道可口的小吃。

短尾猫充满了好奇，颇有兴致地戏弄着太阳角蜥。太阳角蜥的处境很危险，他决心使出最后一招。太阳角蜥收缩头部的肌肉压迫血管，当血压快速升高后，它可以喷出血液。

0: 短尾猫猝不及防，太阳角蜥趁机逃之夭夭。像太阳角蜥这样顽强的小型荒漠动物还有很多。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

0: 式现代化。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2: 举个好吃的例子。
1: 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

作为啮齿动物，它繁殖力极强，同时也是凶猛的猎手。它会发出响亮的叫声，宣告领地范围。食蝗鼠喜欢在黑夜的掩护下进行捕猎，此时它嗅到了猎物的气息，一只拟布甲

食黄鼠擅长伏击，它会悄悄跟踪猎物，然后猛扑上去。你布甲释放出一种液体，试图吓退食黄鼠，这不足以阻挡食黄鼠的进攻。食黄鼠经验老道，先咬住你布甲的头部，然后再吃掉剩下的部分。一只沙漠金蝎利用尾部的触毛觉察到了动静，随即前来试试运气。沙漠金蝎以肉类为食，小型啮齿动物会是它的美餐。食黄鼠靠近沙漠金蝎，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沙漠金蝎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可以麻痹猎物。可这次他失手了，食黄鼠似乎可以抵抗沙漠金蝎的毒液。原来它已经演化出了针对沙漠金蝎毒液的独特抵抗力，这意味着食黄鼠有望扭转局面。在墨西哥，残酷的生死搏斗不仅仅发生在干旱的沙漠中。我们离开沙漠，来到潮湿炎热的雨林。猎食动物潜伏在雨林中的各个角落，猎物需要始终保持警惕，生存之战随时都会打响。拉坎东雨林位于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这里气温常年偏高，降雨充沛，从而形成了枝繁叶茂的热带雨林。这些雨林成为了墨西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距地面约30米高的地方，生活着两种不同的灵长类动物。蜘蛛猴生活在树冠上，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成熟的果实。它们的邻居是棕毛吼猴。这两种灵长类动物的食物喜好略有不同，因此可以和平共处。树冠对棕毛吼猴来说就像是食物丰富的自助餐厅，棕毛吼猴主要以嫩叶为食，灵活的尾巴就像是它们额外的手臂，

0: 能帮助他们获取食物。叶子能为棕毛吼猴提供必要的能量，不过消化过程也需要不少时间。为了帮助消化，他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休息，这是个午睡的好理由。不是所有的树冠栖居者都能和睦相处。美洲角雕是令人生畏的大型猛禽，猴子是它们最喜欢的猎物之一。一只饥肠辘辘的雏鸟在等待喂食，它需要美洲角雕父母近一年的悉心照料。美洲角雕夫妇终身为伴，会轮流承担捕猎任务。美洲角雕有着十几厘米长的爪子和强壮的双腿，擅长在树冠中捕猎。美洲角雕通常独自行动，妈妈在等待时机。雏鸟不断发出乞食声，催促着它。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在午后的阳光下，棕毛吼猴依旧在休息，蜘蛛猴则忙着玩耍。他们看起来很悠闲，却从未放松警惕，时刻提防潜在的威胁。对这群生活在树上的猴子而言，危险可能从天而降，也可能来自于地面。

美洲豹在雨林地面上悄无声息地搜寻着猎物。美洲豹是食肉动物，从小型鱼类到较大的哺乳动物都可能沦为它的猎物。美洲豹的咬合力相当惊人，它肌肉发达，充满力量，扑倒猎物后通常只需一口就能杀死对方。这只雌性美洲豹需要先找到合适的目标

鬃毛吼猴因震耳欲聋的叫声而闻名，它可以通过吼叫恐吓其他敌对族群，也可以在遇到危险时发出警报。他们的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远的地方。鬃毛吼猴的吼叫声可能会令潜在的天敌不战而退。然而，这也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在墨西哥北部，剧烈的板块运动使得一片长约1200公里的狭长海域由此出现，这就是加利福尼亚湾。来自深海裂谷的洋流在这里与温暖的亚热带海水汇合，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很多海洋动物来到加利福尼亚湾寻找食物。有时可以见到体型庞大的海洋巨兽，大赤鲸从高纬度的夏季觅食地跋涉数千公里，前往温暖海域繁殖后代。加利福尼亚湾是他们交配和养育后代的理想地点。这片富饶的海域使大赤鲸有机会在繁殖季节保证进食，维持体力。大赤鲸是重达数十吨的庞然大物，这些海洋巨兽主要以小型鱼群、磷虾和浮游生物为食。磷虾约5厘米长，通常会大批聚集在一起。许多磷虾难逃被捕食的厄运，如此微小的动物需要凭借数量优势获得生存机会。庞大的大赤鲸在海中横冲直撞，大口吞入食物和海水。它口中的鲸须板就像筛子一样，可以在排出海水时起到过滤作用，把食物留下来。大赤鲸的鳍肢很长，它们会用宽大的尾鳍拍打水面，受到冲击的鱼群毫无抵抗之力，

翅鲸还会利用气泡网来包围并迷惑猎物。它们会在水下围成一圈，用尾鳍剧烈地搅动海水，制造大量泡沫困住猎物。

如果就食量而言，这些海洋巨兽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猎食动物之一，每天能吞食上千公斤的食物。大吃惊又

鲸在水中的育儿所茁壮成长，而褐鹈鹕会聚集在沿海的礁石上繁育后代。它们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将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褐鹈鹕在陆地上活动时看起来有些笨拙，一旦飞入空中，它们的姿态就会变得非常优雅。褐鹈鹕的翼展约有2米，

赫提虎视力出众，能从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一旦锁定目标，它们就会俯冲觅食。赫提虎拥有令人称奇的捕猎本领，它们入水时会把喙大大的张开，巨大的喉囊能够容纳多达10升的海水和鱼类。飞鱼、提鱼和沙丁鱼都是赫提虎喜爱的美味。海水的含盐量较高，会对赫提虎的肾脏造成负担，因此它们的眼睛前侧演化出了特殊的腺体，能够排出多余的盐分，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反复多次入海捕食。赫提虎善于凭借速度取胜，在海面之下，另一种动物则会充分利用自己奇特的外表。陆氏双髻鲨的外形与众不同，它是海洋中的生存高手。陆氏双髻鲨拥有非常灵敏的嗅觉系统，它的头部两侧各有一个鼻孔，还拥有尺寸可观的嗅腔，不会错过任何猎物的气味。陆氏双髻鲨吻部下方有特殊的感受器，可以感应电信号。这些感受器被称为罗伦氏虎腹，它们可以捕捉到微弱的电信号，例如猎物的心跳。猎物即使躲进沙子里也无济于事。在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半岛，气候炎热潮湿，暴雨与飓风时常侵袭这里。

红树林在这里随处可见。红树林深处盘根错节，人迹罕至，这里为许多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与食物来源。白鼻浣熊就是受益者之一。白鼻浣熊与长有眼斑的浣熊不同，前者主要在白天活动。成年雌性白鼻浣熊喜欢带着

仔结群生活在一起。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则会被排除在族群之外，独自生活。白鼻浣熊是杂食动物，主要以植物和昆虫为食，它们充分利用了红树林的丰富食物资源。白鼻浣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它们嗅觉灵敏，鼻子可以向任意方向旋转60度，能帮助白鼻浣熊快速找到食物。这群白鼻浣熊似乎嗅到了食物的气味。抢先行动就会有收获。红树林不仅为白鼻浣熊提供了庇护所，水下牢固的根系更是能够保护沿海地区免受侵蚀。各种耐盐植物为许多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和安全的育儿所。危地马拉鳄也因此能在这里长期生活。别看它一动不动，其实它并不懒惰。看似悠闲的危地马拉鳄时刻保持着警觉，它的头部和身上都长有微小的感受器，这些感受器能够察觉到水压变化，甚至能分辨出鱼类游动引起的水流变化。

为了填饱肚子，白鼻浣熊需要四处寻找食物，一刻不得闲。有机会时，他们也会为彼此理毛。理毛不仅能清除螨虫和蜱虫，还有助于增进族群成员之间的感情。成年雌性白鼻浣熊共同照顾族群中的所有幼崽，只有在幼崽刚出生时，妈妈才会单独照料它们。经过妈妈数周的精心养育之后，白鼻浣熊幼崽便会离开巢穴，加入族群大家庭，一起探索新世界。迷宫一般的红树林是学习生存本领的好地方。白鼻浣熊幼崽不能懈怠，这里并非安全无忧的游乐场，它们一旦不慎落水就会凶多吉少。危地马拉鳄正潜伏在水中，一只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冒险涉水，它通常不受族群欢迎。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完成交配后，就会被雌性驱逐。对白鼻浣熊幼崽来说，危险近在咫尺。这只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可能会杀死它们。这个小家伙受了重伤，性命难保。

与此同时，漫漫黄沙之中，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动物们竭尽全力地寻找

岛避暑良策。在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烈日当空，为了生存，动物们都必须想出巧妙的方法应对大自然的挑战。一些动物躲进了阴凉的角落，一些动物选择远离地表，潜入地下洞穴，那里的温度要低得多。耕格鲁鼠会在洞穴中度过炎热的白天，夏季的地表温度可达6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鸟类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停留在地面上，张嘴喘气。走圈颤动喉咙，将体内的热量传至口腔散射。如果它们体温过高，就会死亡。当其他沙漠动物躲到阴凉处时，斑尾蜥却在寻求阳光。它会找到一个理想的位置，然后心满意足地享受沙漠日光浴。它要利用太阳的热量升高体温，以便四处活动。斑尾蜥会变换鳞片的颜色调节体温，温度越高，鳞片的颜色就会越浅，斑尾蜥就能减少所吸收的热量，这样它就能维持理想的体温，提高日光浴的效率。很多动物会因害怕体温过热，避免在白天外出活动。斑尾蜥比较耐热，在白天也能四处觅食。在开阔的荒漠中，这种优势格外明显。斑尾蜥也会尽量减少活动，以节省体能。但有时，雄性斑尾蜥必须大显身手。一只雌性斑尾蜥出现了，雄性斑尾蜥要抓住机会。他努力展示自己的风采，以打动对方。卖力的俯卧撑和喉部的粉色鳞片，或许能博取好感。一番努力后，雄性斑尾蜥逐渐向对方靠近。可这样还不够。观众离场后，这只雄性斑尾蜥又回去晒太阳了。他所在意的也许不只有阳光、求偶和繁衍后代。危急时刻，他要迅速行动。斑尾蜥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7米左右，他瞬间消失了。随着午后长长的阴影掠过索诺拉沙漠，气温略微下降，动物们纷纷现身。另一种爬行动物露面了，它非常适应荒漠中的生活。这就是能够分泌毒液的角响尾蛇，它通常不会在炎热的白天出没，但也不想错过觅食的良机。角响尾蛇的移动方式很特殊，

地是减少身体与炙热沙地的接触面积。这种移动方式被称为侧行。

角响尾蛇把毒液注入猎物的体内，破坏它的细胞组织。毒液还能帮助角响尾蛇消化囫囵吞下的猎物。

随着月亮升起，索诺拉沙漠的气温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一天后，耕格鲁鼠准备外出觅食。它无需为了寻找草种走得很远，可即使离地洞仅几米远，也危机四伏。角响尾蛇就在附近。耕格鲁鼠可以在不喝水的情况下维持生存，它们可以从摄入的干燥草种中汲取所需的水分。耕格鲁鼠清理身体时也不需要水，它们可以在月光下的沙地里打滚，去除毛上的油脂，然而稍有疏忽就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脚响尾蛇毫不在意地闯入了其他动物的领地。这只耕格鲁鼠很幸运，脚响尾蛇不急于觅食，它想霸占的是地洞。耕格鲁鼠侥幸逃过一劫。接近傍晚时分，高高的树冠巢穴里，美洲角雕雏鸟饥饿难耐，它每隔数日就必须进食，如今已经坚持到了极限。这只美洲角雕妈妈没有见到伴侣归来，只能自己去捕猎。此时棕毛吼猴忙于宣告领地的归属，美洲角雕静静地等待时机，棕毛吼猴一不留神就会酿成大错。美洲角雕妈妈借助非凡的视力锁定了理想的目标，她发现了一只比较弱小的棕毛吼猴，

每周绞掉雏鸟可以饱餐一顿了。陪伴他成长的父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太阳落山后，夜晚的雨林呈现出别样的景象。

在墨西哥的雨林中，夜行性哺乳动物开始安心地外出活动。中美墨是食草动物，它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觅食。作为体重可达300公斤的大块头，它每天需要进食大量的树叶、种子和果实。中美墨的外表在几百万年前几乎没有改变，它的鼻子和上唇形成了类似象鼻的结构。它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分辨出空气中的信息素和食物气味。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水源对中美墨的生存至关重要。那里也是个乘凉的好去处。中美墨的体长可以达到2米。像这样的大型动物很难散热，泡在水塘里可以很好地为身体降温。这种消遣方式很受欢迎。中美墨多数情况下是独居动物，可它们不会拒绝与同类相聚的机会。虽然黑暗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但有些猎食动物也懂得加以利用。美洲豹具有出色的夜视能力，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美洲豹都是危险的猎手。像其他雨林动物一样，美洲豹也来到水塘降温。并寻找机会捕获猎物。猎物们没有放松警惕。鹿和中美墨察觉到了美洲豹的气味，今夜逃过一劫。美洲豹恐怕要继续挨饿了。雨林迎来晨曦，美洲豹还没有进食。显然，昨夜毫无收获。他可以饿着肚子坚持上几天，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美洲豹曾经广泛分布在整个墨西哥地区。近年来，由于栖息地面积缩小，美洲豹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这只美洲豹急需进食，希望下一次它能捕到猎物。墨西哥有着形形色色的自然栖息地，对动物来说，这里既丰饶又残酷。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巨大的哺乳动物，无论是猎食动物还是猎物，在墨西哥野性十足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战斗还将轮番上演。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草原生存法则向来凛冽残酷，独行势单力薄，群居方能立足。为争夺有限领地与生存资源，许多野生动物选择集群而居，共同抵御外界凶险，直面荒野逆境。马赛马拉的朝阳唤醒了沉睡的草原，一只斑鬣狗结束了整夜的奔波捕猎，匆匆返回巢穴。懵懂的幼崽闻声迎上，这是一个由雌性首领统帅的斑鬣狗族群。这只强悍果决的雌性斑鬣狗是整个族群当之无愧的女王。现在这个家族共有70余只斑鬣狗，自降生之日起，他们之间便有了明确的等级秩序。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他们通过亲密的互动来增进感情和信任。和谐的族群关系为他们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每天雌性首领都要组织同伴巡视领地，为扩大巡视范围，斑鬣狗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但只需召唤一声，他们就能立刻得到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猎物，但今天族群成员发现了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直接撤离，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没有切实利益的时候不会贸然打斗。机会很快来了，狮群捕获了猎物，斑鬣狗决定全力以赴。雌性首领发出号令，召集整个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大战一触即

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谁能抢到更多食物，

狮子虽然攻击力很强，但斑鬣狗却经常能抢走它们的猎物。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告一段落。

旱季，迁徙的兽群聚集到马拉河南岸。食草动物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但青草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猎食者们早已等待良久。水中凶猛的鳄鱼正伺机而动，

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但最先迎接他们的还是猎食者。受伤的动物最需要保持警惕，狡猾的斑鬣狗家族不急于出手。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在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然而斑马也不是唾手可得，即便是伤重个体，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不断上前骚扰，斑马的体力被不断消耗。但这只斑马毅力非凡，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会有转机吗？斑鬣狗家族显然不想放弃到嘴的食物，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稳定强大的族群需要血脉的不断延续。食草动物到来时，首领渐渐消失在族群成员视野中。他独自完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产下幼崽。他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确认周围安全后，首领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雌性首领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出生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斑鬣狗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首领。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0: 清晨，首领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
1: 一群非洲象出现在巢穴附近。
0: 脆弱的斑鬣狗幼崽正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它只能听天由命。它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况且非洲象对斑鬣狗也没什么好感。情况越来越糟，独木难支的雌性首领毫无办法。幸运的是，非洲象群很快就离开了，幼崽躲过一劫。

迁徙的队伍渐渐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斑鬣狗和狮群将目光对准了留在草原上的动物。食物丰饶期让狮群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在催促他们。母狮开始准备

0: 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但似乎没什么效果。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斑鬣狗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或许在夜色的掩护下，斑鬣狗和狮子能交上好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喜悦没有持续太久，贪婪的斑鬣狗一直在等待机会。狮子在

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雌性首领冷眼旁观，他看着族群渐渐把狮子逼走。不劳而获让他们很是兴奋。但狮群仍不甘心，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斑鬣狗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他们发出的警告。

斑鬣狗家族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他们会驱赶所有入侵者。一群不速之客也看上了这块领地，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斑鬣狗家族向他们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正面交锋开始。斑鬣狗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然而，闯入者并不甘心。夕阳落下，雌性首领像往常一样召集队伍出发捕猎。闯入者们尾随其后，准备伺机攻击。这一次，雌性首领不再容忍，他带领族群迎战，不再手下留情。斑鬣狗家族完胜，宣告了对这片土地的主权。经过一晚的对抗，尽管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但获胜的激情让他们敢于攻击此时出现的任何动物。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危险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还是相同的套路，他们轮番出击，直到猎物筋疲力尽。

族群以最小的代价再次饱餐一顿。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

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巨大的猎物只剩残骸，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首领诞下的幼崽在草原的风雨中悄然成长，已然做好了迎接命运的准备。这位女王曾带领班列狗家族在一次次挫败中重整旗鼓，生生不息。班列狗的生存之道从不是一己之力的逞强，而是并肩而立的坚守。血脉的延续也不只是生命的繁衍，更是求生本能的薪火相传。草原岁月流转，班列狗家族的故事从未落幕，他们团结与坚守，对抗荒野凶险，世代绵延，血脉恒昌。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巍巍昆仑，倚天拔地，它是万山之宗，它是万水之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摇篮，是炎黄子孙的文化原乡，它是人类文明星图上璀璨的星辰。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吐龙门。昆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北缘，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沿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向东延伸，至阿拉山断层为止，东接秦岭大别山脉，平均海拔5500米到6000米，宽130千米至200千米，全长约2500千米，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千米。这片巍然屹立的万仞高山，横贯东西，界限南北，对亚欧大陆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水系分布、动植物种类、人类生存等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对中华民族而言，昆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山脉，更是文明根脉。
1: 昆仑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这是中国自古的本土概念，是我们自己的思想。
2: 昆仑呢，是中华民族上古信仰当中的一个精神，它是一个神山，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啊。昆仑、泰山啊，这些长城、黄河，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当中的一个标识性的这样一个概念。
0: 那么昆仑意象究竟由何而来呢？远古人类曾把所有未知现象都附会为神灵而崇拜，太阳因其发出的光与热能够驱散黑暗，促进生长，因而成为人类先祖的崇拜物。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桥头遗址与距今8000年前后的跨湖桥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太阳崇拜的证物。而昆仑正是源于以祭日为核心的天崇拜。
1: 中国文化它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关系到生，就是周易的易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天地之大德曰生。那什么能够决定生啊？就是太阳。

0: 没有太阳，那就肯定就没有万物的生长啊。所以昆仑文化它就是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太阳的认识，进而扩大到对天的认识。
1: 日月星辰，整个天体，28星宿，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学说在那支撑着。中国人的这个天呢，它也带有审判的意味，人在做天在看。
2: 所以说整个中国文化就是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通天的文化，人和天的一种交流沟通和自我约束，甚至要得到天的富有的这么一个文化。而其中的媒介就是昆仑，昆仑是对中国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这种文化世界观做具体表达的一种手段。
3: 现代考古证明，中国从距今8000年前后的高庙遗址开始，便出现了低地天梯和山巅圆丘类四天遗迹。将高庙遗址发掘的柱洞与白陶罐比对，可以发现柱洞两两对称，形成双阙式或天梯式建筑，与白陶罐上描绘的双柱环梯建筑图像互相对应。有学者将其比喻为祭坛建筑的施工平面图。这些祭天的神圣建筑正是昆仑概念的寄托。
0: 昆是什么意思？它承载的知识是什么？上面一个日子，底下一个比。啊，说文解字训它，说它什么意思？同也。日日比之，是同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昨天升起来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是同一个。这就是昆。那这反映了什么？就反映出来古人从无数个太阳到只有一个太阳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飞跃。轮的本意就轮次的意思，所以昆仑的概念实际就是对同一个太阳日日轮次而行的这样的一种表述。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观测，人们就认识到了一个太阳，就完成了地表测影的工作，就可以把时间测得非常精确，就产生了诚信的观念，有了道德，就产生了中华文明。所以我觉得昆仑文化的重要性在哪？就在这。
3: 昆仑一词最早集中出现于战国之汉初的古籍《山海经》中。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为地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山海经中提到过数百座大山，其中昆仑山雄踞为冠，位于中原的西北方向，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吴达。河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4: 昆仑呢，它一在山海经出现就非常特殊，它是地之下都，等于说是天地在人间哈，在地上的一个，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办事处吧。那我们从一个思维的角度来看，神话之所以可贵，它是在于既是先民们啊对于一种生活上的观察，以及呢他试图去认识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动力。
2: 神话也是人话，它来自人的思想认识。昆仑神话它就是天和人，那同一世界任何一个文明，不管是女娲还是伏羲，它都是跟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文明成果关联的东西，这是东方最大的一个特点。
3: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王母、黄帝、共工、大禹等上古神话都出自昆仑神山。炎帝、雷祖、伏羲等创世先祖

0: 也都与昆仑神话紧密相连。
1: 昆仑神话的元素啊，或者它的故事，在这个古典典籍里面是表现的最多，故事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所有东西方的文化学者都认为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源头。昆仑神话它本身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反映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天下观啊、或者它的疆域观。
0: 白云苍狗，随着时间推移，神话中的昆仑意象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又逐渐演变出天下、受命于天、敬天法祖、天人合一等象征意味，成为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活态神圣场域。千百年来，昆仑始终寄托着中国人沟通天地、追本溯源的想象，成为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文学原乡。时至今日，昆仑已牢牢写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根植于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和重要标识，成为了中华儿女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纽带。

0: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而昆仑文化则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不断滋养着华夏儿女的心田，代代传承，鲜活有力。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西式果汁，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
1: 大闹天宫让很多人记住了瑶池，记住了蟠桃会，也记住了在天地人三界拥有绝对权威的王母娘娘。
2: 大胆妖猴，无法无天。
1: 在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中，他居住在巍峨的昆仑之巅，是掌管长生不死药的天界女仙之首。在山海经中，他被尊称为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

0: 掌管着上天之灾异，刑罚之事。
1: 《汉书》的《地理志》里面有记载，说是这个临羌县以西，他记载就有一个西王母石室，有仙海，有盐池。我们在这个第三次文物普查和田野调查过程中，就在西王母石室的门口捡到这个酬神纹的板瓦和乳钉纹的这砖的这个残砖。从文献和这个文物还有遗迹两个这个层面上来证明，作为西王母信仰的这种祭祀的遗迹，它长期存在。
0: 1973年秋，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在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件舞蹈文彩陶盆，轰动一时。盆中图案被中国当代美术史与美术考古学家汤池先生誉为是中国原始绘画中首屈一指的佳作。三组人物手拉手排列，节奏鲜明活泼，直观呈现了原始社会的集体舞蹈场景。而令人惊奇的是，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昆仑山脚下的野牛沟又发现了远古舞者的身影。
2: 而且呢，岩画上有一幅图像，就是有一个穿长袍的一个人，头上戴着冠，但是呢，好多人认为那是西王母的戴胜，托举了一个鸟。西王母的这个特征就是青鸟，有些就学者认为呢，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周穆王西巡，然后在燕山会见西王母这个传说可以对得上的。因为呢，周穆王是977年，这个岩画的我们的微服饰测年也是公元前1200年。
0: 青海湖古称西海、仙海，在传说中是西王母最大的瑶池。据《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曾驾八骏西巡至昆仑，天子上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吹笙鼓簧，中心翱翔。如果我们把彩盆上的舞蹈与古籍相对照，市民之子，为天之王，脑海中迅速便能浮现出高原儿女跳锅庄舞时的气氛。
3: 神话可是来自文化，思想认识里边它超出你的治理范畴或者你的想象能力的时候，解释不了的时候，你给它一个更大的能量，或者给它一个更大的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东西，它就是神话。
4: 所以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啊，赋予了它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认为它是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0: 欲留之源者，必尽其全源。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中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昆仑神话代表着华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最早的理解与想象，体现了对文明起源的探索与认知。
5: 希腊神话里边的那些神灵，他都比较自我，但是中国，你反过来，这些女娲呀，包括大禹，又是历史人物，又是神话人物，包括夸父追日以后，一直是探索嘛，追求嘛。
6: 这些神话中的先贤就是追求一种精神永恒。
5: 他这个死亡以后，他的这个什么身体啊，都变成了什么山川啊、竹林啊、桃林啊这些东西，那还是奉献给人类的。
0: 盘古开天地，拉开了万物生长的序幕。女娲团土造人，

0: 世界以生命，燧人氏翻木取火，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伏羲作八卦，揭示出自然世界的规律，引领我们走向了智慧的殿堂。包括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雷祖养蚕、仓颉造字，这些代代传袭的神话故事，共同孕育着我们理想中的英雄风骨。
1: 我们依然活在文化的掌心之中，这种传统的知识体系是我们创造未来文明的所依托的一个土壤。特别是恐龙文化里面早期的神话里面之中什么大公无私啊，艰苦奋斗啊，开拓进取啊，是守正创新的这样的精神。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反复要强调这个什么滚于治水呀，还有强调这个什么女娲补天呐，还有这个什么夸父追日啊这样的故事啊，还有刑天无干期啊，是吧？这种精神它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往前走。
0: 巍巍昆仑，佑我中华。解放战争时期，留守在陕北的中央前委机关及警卫部队曾以昆仑纵队为代号，守卫党中央的指挥中枢。新中国成立后，矢志报国、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们在大西北铸就两弹一星的伟大创举，延续了一脉相承的精神底色。而今天，又一代建设者跨越昆仑群山，在这里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开通了世界上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用工程奇迹为各族同胞打造出了一条条连心路、腾飞路。昆仑精神不断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2: 其实昆仑精神啊，大治天下大同，造福人类啊，它这些都是跟咱们的现在的当代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
3: 巨大的社会变化实际上就是再造昆仑。这个如果说传统的这个昆仑话当中这个天呢，还是指的那个靡靡当中的超自然的这种主宰的话，它已经变成人民史观。
4: 点火
5: 点火。
0: 滚雨决毒，功在天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昆仑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彰显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薪火不绝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携带月壤返回地球。此前，中国已成功发射羲和号和夸父一号太阳探测卫星。古老的神奇在宇宙洪荒间自由翱翔。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这首歌流传于广西那坡县和云南富宁县，是彝族中的一支白彝的创世古歌。把同古歌的歌词与史籍相结合考证，白彝是唐宋时期从西北迁徙至此，他们的祖先只像一个古老的名字，羌人。
1: 从史书记载，很多羌人就是有的是他是主动内迁，有的是我们朝廷把他这个汉王朝啊，通过有组织的这个移民活动，很多羌人就内迁到这个内地，那么融入我们其他民族，甚至是就是最主要的还是汉族之中。
0: 登昆仑兮时与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的血液。河湟谷地孕育了上古羌人，庞大纷杂的低羌族群曾在这里繁衍。这里不仅是炎黄始祖传说的萌芽传播的源头，也是由满天星斗汇聚而成的华夏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昆仑山脉区域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从古至今都是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带。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中华先民在这里生活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风俗交叉互鉴，各种思想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气象。这里一直是民族迁徙的走廊。
2: 这一个呢叫细石器，所谓的船舷细石盒，顾名思义就是它这个石盒呢像船一样两头翘的。这种细石盒呢，它的源头就在咱们的华北地区。那说明什么呢？第一，青藏高原是有人的，早在上万年七八千年到六千年是有人的，这群人的源头来自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因此到了这个《山海经》写书的年代，实际上当时的先民呢，他是知道的中国西部有高耸入云的大山，这种地理知识是知道的。
0: 千里姻缘黄河前，黄河中游与青藏高原早在6000年以前便获得了稳定的贸易路径和口岸，而日益增多的商贸往来不仅使河湟谷地的艺术风格出现在了遥远的高海拔地区，更使两种文化得以在共存中交流，在交流中发展。但显然文化交流比考古发现的应该广泛得多。
3: 1958年，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发现大地湾遗址，其后发掘了一些距今8000年左右的珠彩符号。
0: 而郭沫若先生在讨论仰韶文化彩陶

0: 刻华记号时曾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华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结遗。
1: 大地湾的时代大概是8000到7000年左右。好，大地湾的遗址还值得我们继续从文化的思考角度再进行更深刻的探求。而且网上可以结合到青海地区河湟一带，像女娲还黄土造人，或是呢补天地之缺的这个女娲，这样子的一种神话人物，它的开头呢也很可能跟这一块的文明有关。
0: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有彝族学者发现这些符号竟与彝文在形态结构上相似，更有研究者尝试用彝文试读了大地湾、半坡、马家窑、马场等遗址中出土的部分史前符号。这是个大胆的文化猜想，那么西北的史前符号有无可能与西南的彝文一致呢？彝族属于古代低腔系统，据史料记载，其先民与分布于西北的古羌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现代研究表明，古羌人一部分东进中原，与当地部落融合，共同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民族，一部分迁徙西南，今天的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敏族、景颇族等民族，都与古羌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时移世易，昆仑的种子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开枝散叶，推动了昆仑文化的流布与发展。
3: 西南少数民族啊，将近有1/3的民族，在他的这个神话传说、口传记忆等等，也提到了青藏高原啊、昆仑山啊，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当中，他们的祖先来自于什么高大的山、昆仑山下。
2: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佐证了昆仑山脉区域是中华文明摇篮之一，而且还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早期各部族之间共生共荣的壮丽图景。
4: 中华民族历来是强调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啊，这种共同性是超越血缘认同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种像经典认同、道德认同文化认同这个民族的区分不在于血缘、地域，它是用交往、交流、交融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这样一种文明的推动力，包括各少数民族的这个他在追溯他的渊源的时候，往往也追溯到三皇五帝，就是炎黄时代，它是中华很多民族的，它是共同的祖先。
5: 昆仑文化包含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包含起源和归宿，包含过去和将来，包含家和国，包含团结和统一。
0: 昆仑文化所蕴含的天命、天下观，以及它所承载的九州幽同、四海会同的天下一统情怀，承载着中华民族同源共生的历史记忆，寄托着我们绵延不绝的文化乡愁。它像一条连接各族儿女的纽带，滋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茫茫昆仑，昂然挺起了东方巨龙的脊梁。

曲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牧王何事不重来。

0: 传说。正是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印记。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赠送西王母的见面礼是白龟玄璧，而美玉在民族交往中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1: 这片的玉的起源就是咱们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最后一次辉煌，它的名字就四个字，齐家文化。周穆王去了昆仑，见了西王母，关键是《穆天子传》有四个字，一字千钧，哪四个字？叫载玉万枝。中国那么大，民族文化都不一样，为什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就通过一条玉石之路，西域东输，资源依赖，全部解释了。
0: 考古发现为玉石之路的存在提供了比神话传说更可靠更具体的实物证据。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殷墟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妇好墓，出土755件精美玉器，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和田玉。由此可见，至少在3000余年前，中华先民便从昆仑山系采玉，向东辗转运入中原，抵达中华早期文明的复兴之地。
2: 中华文明所考虑的文明，首先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体，你是不是文明的？那定义文明的个体，你的标准靠什么？它就不是技术啊，而只能是道德。道德里边就有很多的具体的内涵。哎，古人就用玉来比的。
1: 君子怎么培养？古人给个标准：君子温润如玉。所以就是说，最早的昆仑它不是一座山，是什么？就是西部所有产玉的山的通称泛称，得出的结论就是玉之所在，国界之所在。
0: 化干戈为玉帛，数千年来这条细而不断的玉石之路将中原与广袤的大西北紧密连接。而随后沿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的绿洲，向西延伸的丝绸之路，又在人类历史上架设起了一座连接更加广泛的文明交流之桥。在距今4000年前后，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及冶炼术，经由史前东西文化交流通道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中国华北地区的粟、黍栽培技术等也经由这一条线路向西亚地区传播。千年万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3: 青藏高原文化深受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的文化的影响，但是同时它也受一些跨大陆的及来自西亚、中亚的一些文化因素影响也是存在的。文明就是相互交流、互鉴、互学中不断发展的。
0: 早在汉代，西王母形象已传入今伊朗高原，并与当地月亮崇拜融合，至今仍受到民众的尊崇。在朝鲜创世神话和古代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昆仑意象。而在魏晋时期，佛教徒们更是将昆仑与阿耨达两套神山传说相互融通，推广传播至东亚大陆。

0: 那昆仑为什么要往西走？
1: 我们是人类文明最东方的一个高地，我们要跟别人交流，我们就得找他们去。国家的发展它是需要汲取营养的，重要的通道就在西边，我就得往西寻。这样昆仑的第二个概念就出来了，叫万物尽有。什么东西叫万物尽有啊？只有对外交流的丝绸之路才有。
2: 昆仑山顶筑红霞，风扫阴霾见日花。
3: 在展物当中可以看到这件胡人金箔火影木砖上方的。
2: 昆仑文化是人类文明交流复建的重要符号，至今仍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通古今、关照中西的媒介，是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是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昆仑也必将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添砖加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公元前104年前后，汉朝使者历经艰险，深入西域腹地探查，终于在于田国探寻到了博望侯张骞所描述的黄河源头。他们特意采集了一些上乘玉石，带回长安城，奉献给了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对照上古典籍，将今新疆于田的南山命名为昆仑山，这是一直存在于古籍与神话传说中的昆仑之墟，第一次与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与一座现实中的大山联系在一起。此前汉武帝已封禅泰山，为什么还要钦定昆仑呢？
4: 因为皇帝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你看我们这个周推翻殷的时候，就是因为殷人呢、对天不敬，德不保住，所以让周推翻了殷的这个统治，对吧？因为他替天行道，我们就叫替天行道嘛。你必须要有这个天的这个昆仑的这个在后面的支持，你才能够江山永坐啊。那么这就是牵扯到昆仑在哪里。实际上呢，我们一直认为呢，所谓这个黄河源头啊，叫河源昆仑，就河山，我们叫山河一体。或者呢，我们有很多成语叫河山戴笠、锦绣河山、大好河山，还有岳飞的时候还我河山，河和山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呀。
2: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曾公开诘问：三代受命，祈福安在？所以他一次次去泰山封禅，就是在寻求与上天沟通，探索上天的旨意，同时也检讨自己的行为，因为天命在德。对于志向远大的汉武帝刘彻而言，仅仅在东方祭天还满足不了他内心的诉求，他希望能深入大西北，追寻更高更广的昆仑之丘，来祈愿山河一体的长治久安。
5: 昆仑呢，它的历史上啊，它在发展过程中，它就代表了这国家的疆域。汉武帝他们为什么认定新疆那边是昆仑呢？因为当时汉武帝雄心壮志当中已经把西域看成是中华的一部分。
6: 你像唐太宗派他的大将来到了青秀海这个地方，元朝元世祖派他的大将都石也来到了这个扎陵湖鄂陵湖这个地方，明朝的朱元璋史书上有一句记载，西略川藏，要并昆仑。

0: 何所出山？曰昆仑。昆仑在古代人的认知中即天也。天路迢迢，今天我们把青藏高原称作是中华水塔。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呀，黄河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啊，黄河长江、澜沧江，是吧？其实整个青藏高原是亚洲大河的主要发祥之地，而且它都具有战略性的价值。
2: 噶日塘秦克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0: 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此前曾引起广泛关注的青海省玛多县昆仑石刻，经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噶日塘秦克石。3个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涛在《光明日报》发文，认为这是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石激起千层浪。
3: 因为过去啊，我们对秦王朝的这个边界，一般就认识到甘肃的中西部吧，那么再远是一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啊。那么噶日塘的刻石的发现，让我们很清晰地了解到秦人的活动已经深入到青藏高原的腹地了。昆仑这个问题啊，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啊，过去一直争论很大，到汉代大家还在谈这个问题。但是秦刻石的发现说明秦人已经有了昆仑的大致方位。
4: 这秦刻石有两个关键的字，就那昆仑。这个仑字我们过去没见过，左边是一个府，右边是一个仑字，一个府加一个仑，这个字除了在秦刻石看到了，还有就是里叶秦简。那我们想解决昆仑的问题，就要根据这个字来解决。这个字什么意思？你一查《说文》就知道了，他说是山府县也，简单的说就是高原。那就是说，在战国到秦代的这样的这个时候的人们，他们脑子中的昆仑是谁呀？就是西北高原，就是升上天的那个所谓旋风。
0: 沧海石之灰，旋浦重轮去。中华民族深知自然的伟大与神秘，深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还为现代社会的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2014年，青海省全域被纳入国家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河源昆仑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探索和践行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5: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生态文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传统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所以呢，要为天地立行。天地是没有形的，我们这么为天地立行呢，其实就是人类呢应该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投射到自然当中，去保护自然，去呵护自然。
0: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0: 2014年，昆仑山地质公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立。生态文明的理念落地雪域高原，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升华为国之大者。它不仅关乎昆仑文化的守护与传承，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期盼，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着深远的意义。
1: 青藏高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大型的地理屏障，我们中华文明能保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来发展自己？青藏高原就是下限。昆仑文化对青海而言，对青藏高原而言，对整个大西部而言，实际上它是一个共性活态的民俗存在和生活状态。我们心里面都有最后的那一点敬畏。
2: 实际我觉得它不光是对自然的保护，更是也是对文化的保护。我们如果把这一块破坏掉了，丢失掉了，那我们这些人都成了无根之木啊，无水无源之水，我们就会成了精神上的就是流浪者，我们的灵魂将无处安放。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昆仑文化既是我们回望历史、感怀先贤的情感纽带，也是我们开创未来的精神灯塔。它所蕴含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不畏艰难、探索求真、开放包容等思想，不仅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更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昆仑巍然，大河汤汤，见证着文明的更续前行。

在人间繁华和小鸟天堂之间有多远的距离？答案是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由于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

0: 一，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常年累月的生长，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在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个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1: 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三百年来用一朝，龙岩小庙呀。当时整个天马村呢，树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 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电驴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2: 400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0: 这个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3: 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
2: 有许多鸟在这树上筑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 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3: 我注意的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2: 194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4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豆加蛋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

0: 匠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叫
9: 辣肉
8: 干
9: 嘛？
10: 干嘛？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最近的一周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治疗方面的话，请
1: 我继续忙。
2: 我觉得你这样 out 了，感觉了。现在不就是又重新回到了几年的套路嘛，对不对吧？刚回到这个套路才一周嘛，这着什么急啊？等着吧，这个模式走了无数遍，你们就老学不会临床的一个模式。
3: 这是每周一次的大查房，重复了无数次的场景。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十几个病例一一讨论，几乎每一位汇报的医生都会被所长黄小军挑毛病，挑战质疑他们的判断，揪住每一个细节不放。
4: 患者蒋英女性54岁，目前总体的文献对她的定义确实不太准确。
5: 那怎么就一定是高位呢？这叫望门生意，诊断就不规范。
2: 肺有问题，肺有问题吗？
5: 有时候这个判断啊，由于细节不够，所以决心不大。
3: 在黄小军看来，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找到有利于患者康复的最佳路径。
5: 你们必须要有这种思维方式，未来你才有整合能力。
6: 病人的问题是相互交联的，先解决哪个问题，后解决哪个问题，哪个问题要解决了多少程度，这就是艺术啊。你平衡好了，这病人可能就活下来了。你不把问题提出来，其实是解决不了病人的问题的。
5: 你有细节，你就敢于做决定，这样的片子就很好了。你不要追求无限好，你的病人就失去机会了。
6: 这种能力呢，是要培训的，培训越多，能力会越强。但是呢，我始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心中永远有病人，病人永远是第一。
5: 就是做和不做现在处在都正确的状态，
0: 对，
5: 但是我倾向是做。为什么我又建议做，一直是跟你这个权衡共责有关。
0: 是
5: 如果你这是半合，我会让你那就监测吧。这就是做医生的感觉区别就在这里。否则都上指南走了。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是中国最早迎战白血病的地方，也被很多白血病患者视为新生之地。
6: 我是87年到人民医院读研究生，那时候有非常少的病人能做骨髓移植，但是他必须同胞全合才能做。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想做移植，但他没有供者，这就是当时的现状。全世界都在想办法突破半相合的移植，总体来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是整个骨髓移植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如果不做，很多人就没有生命了，没有机会了，生命只有一次啊。
3: 随着半相合移植技术成功，可用供者的范围就扩展到了包括父母子女在内的所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就意味着让白血病患者基本实现了人人有供者。但是半相合移植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大多数患者都极难闯过移植后的排异关。从2000年开始，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黄小军带领团队提出的北京方案，让患者的生存率从20%上升到70%，成为目前全球治疗白血病的主流方案。
5: 啊，血给你输上了哈。
0: 请进。

0: 对啊，你这个再给他约，做特殊处理，再给他输点，价格都让你进。
1: 谢谢黄教授。
0: 别老拖了，你这个肺已经不会有问题了。
2: 好，
1: 谢谢黄教授，谢谢。
3: 我觉得教授嘛是研究所的嘛，应该比较严肃的那种。不是，你见到他之后觉得其实很亲切的，一点架子都没有，说话很温柔，
4: 不会让你感觉到拒人千里之外，没有距离感，能够倾听你诉说。有的人可能就是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什么都问，哎，他能够耐心的听。
3: 我是去年八月底体检，还没体检完呢，然后大夫就拿着那个血的检查单子找我来，说你这血项太低了，说你赶紧去三甲医院复查去。我说低成什么样啊？说你现在出去你一定不能摔跤，不能出血，说你出血的话你就会出血不止。
5: 蒋英最终确诊患的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最近一年都需要频繁输血才能维持生命。
3: 每次血红蛋白得输800cc，然后血小板得输400cc，我才能维持10天左右的时间。嗯，你要输的少的话，最多维持5天到头。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移植。
5: 骨髓移植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配型。女儿虽然配型成功，但由于抗体太高，并不适合做宫折。
6: 我跟他有一个点位是抵抗
3: 的，对，就是如果用他的话呢，就得把我的抗体打下去，然后就自身免疫就没了，就没进仓就已经没了。后来我表姐的那个，她的抗体是全阴性，所以就后来就跟我表姐说、嗯。
5: 生病之前，女儿的生活起居一直都是蒋英在悉心照顾，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0: 坐吧，你坐。你们家。主要你坐坐，你多大了？
6: 31。
0: 结婚了吗？
6: 本来去年结，没结成。
0: 啊，
6: 今年。
0: 那你爸呢？
6: 他们离异了。
0: 啊，那也不容易啊！你这个遇事成长，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反正你妈这个病你也知道，啊，血象太差，很难治成恢复。其实他比白血病的风险一点不弱吧，就是做移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就简单说移植相关的死亡吧，那全世界我们这里是最低的了，不超过10%。我想这个风险呢实际上讲的是比较宏观的一些东西，你有权知道来根据这个做决定，但其实深层的是交换对医学和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努力，要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小时候练过点字啊？
6: 嗯，
0: 你们这一代人的字，现在这样的字就算是不错的。

0: 我说我问那个陈主任是能让回家两天剃个头洗个澡，
1: 你出去感染了你你也就进不了舱。
0: 对，咱从这儿直接坐车就回去了。
1: 你上次不也就是从这儿直接坐回去不就发烧了、嗯、你没办法控制这个东西。
0: 嗯，
1: 到时候我给你剃、嗯、给猫剃吧，也可以给你剃。
0: 嗯，
2: 我身上有猫毛，我就最好离它远一点。就你弄得再干净，但是细菌那些东西可能就感染它身上哪个器官了，就不太好。所以就尽量离它远一点。
0: 放心啊，我现在好着呢，甭管什么病，它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主治医生呢？
1: 啊？
0: 李萌他们发烧是吗？
2: 发烧，然后
0: 但不是好了吗？
2: 对，
3: 对对，黄总来看你了。
0: 嗯，怎么样啊你？你真是不容易哈！啊，你的意志坚定，但我们的保价也还可以。
4: 说心里话，都是靠你们给的。
0: 啊，那不是，你还首先是意志坚定，挺棒的。
4: 嗯，
0: 我们也没掉链子啊。
4: 我心里有数。
0: 另外一个，你老公也真的对你好，
4: 挺给力。
0: 啊，对对对，我看到他片子问题不大，比三月份还好，挺好。刚表扬你呢，
4: 说你给力，
0: 说你给力，对，你还真是不错。
5: 不是我给力，关键是你们，包括你这个。
0: 哎呦，没有，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天天就做这个工作。
6: 好多人都跟我说，王所的治疗方案特别特别的牛，找了他，心里就踏实多了。王教授说了，你到这儿来，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你治好。
7: 马上就要进移植舱了。蒋英却在进舱前一天发起了高烧，女儿一直等在外面，她不能进去。
8: 请确认科特勋门诊的加十四号，到时一诊室一整台就诊。
9: 大家好，
10: 哎，
9: 他那血片怎么又掉了？
0: 没事，还行。血板也很好，你自己感觉呢？
9: 最近一段时间吃饭不行。不太想吃了。
0: 你现在这么吃药，别的不用变，看病也讲究平衡。
9: 对，
0: 为什么要定期看门诊？看病像经济一样，
9: 对，
0: 这个波动，水平越高的波动幅度可以允许越大。
9: 明白。
0: 一般的医生，超了这个20%，他就开始干预。
9: 所以
0: 是化验单啊，你不用太担心，好吧？
9: 好，
0: 我觉得把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交给病人，他不会犯错。如果你只是用嘴去说，说很久他也记不住，说的越多他越记不住。
10: 你抽血在哪抽啊？
11: 就在人民医院。
10: 行，最好呢每周抽一次吧，周一抽，好吧？
11: 好嘞，好。
7: 每周两次的门诊，面对患者琐碎的问题，黄小军总是用最短的话，边说边把用药及注意事项写在纸上，患者拿着纸条就会一目了然。
0: 现在我正常是挂20个号，病人找你看一次病啊，他还是真追从你，有时候也不是100%解决问题，但是你得有帮助，通常要加10几个，还有很多人加不上，所以我能出门诊呢就尽量保住门诊，不然的话对不起大家的信任。
7: 几天过去，蒋英的感染得到了控制，终于不发烧了。
0: 准备好了？
10: 我倒是挺好，自己感觉都挺好的。
12: 还行。
0: 待会儿就可以进去了，啊。
13: 慢点啊！你血红
7: 在舱内的30天，是他将要度过的第一道难关。
13: 简单的都给你们拿过来，好吧？
14: 我能进吗？
15: 咱们测个体重。
14: 你记着把那屋里东西都收拾出来。
15: 我知道。
14: 行，来吧。

0: 把你自身的细胞全部都给打成零，就是一丁点免疫都没有，所以就非常的难受。化疗期间是最难受的，恶心、呕吐、闹肚子。
1: 十天后，蒋英身体的各项指标均已达到移植的标准。57岁的表姐来到医院采集外周血干细胞，这些将要回输给蒋英的外周血干细胞，为她重塑造血系统带来生的希望。

0: 科学求真，医学求善，艺术求美。医生呢，价值这几方面都是一定要有的。
1: 小姑娘，几岁了？
2: 60。
1: 啊，真棒哈！
0: 心地的真正的善良，也就心中永远有病人。让医生实现了善，他也是美。
3: 这谁呀、啊？
4: 是谁啊？
3: 啊，
4: 真是老熟人
1: 了，老熟人
3: 了、啊，
1: 原来是老医生，
3: 原来是老教授。
1: 我听听，
0: 因为病人就是把生命交给你，甚至把整个家庭都交给你。病人好了，我们都非常高兴；但不好的时候，真的很沮丧。可是毕竟不是100%能成，所以我们始终要努力啊，要创新啊。
1: 跟疾病抗争就是你的使命，你治好这个病，也相当于你取得了一个伟大的成绩啊。

草原生存法则向来凛冽残酷，独行势单力薄，群居方能立足。为争夺有限领地与生存资源，许多野生动物选择集群而居，共同抵御外界凶险，直面荒野逆境。马赛马拉的朝阳唤醒了沉睡的草原，一只斑鬣狗结束了整夜的奔波捕猎，匆匆返回巢穴。懵懂的幼崽闻声迎上，这是一个由雌性首领统帅的斑鬣狗族群。这只强悍果决的雌性斑鬣狗是整个族群当之无愧的女王。现在这个家族共有70余只斑鬣狗，自降生之日起，他们之间便有了明确的等级秩序。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他们通过亲密的互动来增进感情和信任。和谐的族群关系为他们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空间。每天，雌性首领都要组织同伴巡视领地。为扩大巡视范围，斑鬣狗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但只需召唤一声，它们就能立刻得到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猎物，但今天族群成员发现了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直接撤离，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没有切实利益的时候不会贸然打斗。机会很快来了，狮群捕获了猎物，斑鬣狗决定全力以赴。雌性首领发出号令，召集整个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大战一触即发。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

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谁能抢到更多食物。

狮子虽然攻击力很强，但斑鬣狗却经常能抢走它们的猎物。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告一段落。

旱季，迁徙的兽群聚集到马拉河南岸。食草动物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但青草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猎食者们早已等待良久。水中凶猛的鳄鱼正伺机而动，

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但最先迎接他们的还是猎食者。受伤的动物最需要保持警惕，狡猾的斑鬣狗家族不急于出手。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在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然而斑马也不是唾手

得。即便是伤重个体，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不断上前骚扰，斑马的体力被不断消耗，但这只斑马毅力非凡，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会有转机吗？斑鬣狗家族显然不想放弃到嘴的食物。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稳定强大的族群需要血脉的不断延续。食草动物到来时，首领渐渐消失在族群成员视野中。他独自完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产下幼崽。他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确认周围安全后，首领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雌性首领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出生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斑鬣狗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首领。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0: 清晨，首领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
1: 一群非洲象出现在巢穴附近。
0: 脆弱的斑鬣狗幼崽正躲在地下洞穴里。

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它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况且非洲象对斑鬣狗也没什么好感，情况越来越糟，独木难支的雌性首领毫无办法。幸运的是，非洲象群很快就离开了，幼崽躲过一劫。

迁徙的队伍渐渐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斑鬣狗和狮群将目光对准了留在草原上的动物。食物丰饶期让狮群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在催促他们。母狮开始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0: 他们的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但似乎没什么效果。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斑鬣狗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或许在夜色的掩护下，斑鬣狗和狮子能交上好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喜悦没有持续太久，贪婪的斑鬣狗一直在等待机会。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雌性首领冷眼旁观，他看着族群渐渐把狮子逼走。不劳而获让他们很是兴奋。但狮群仍不甘心，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斑鬣狗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他们发出的警告。

斑鬣狗家族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他们会驱赶所有入侵者。一群不速之客也看上了这块领地。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斑鬣狗家族向他们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正面交锋开始。斑鬣狗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然而，闯入者

并不甘心。夕阳落下，雌性首领像往常一样召集队伍出发捕猎。闯入者们尾随其后，准备伺机攻击。这一次，雌性首领不再容忍，他带领族群迎战，不再手下留情。斑鬣狗家族完胜，宣告了对这片土地的主权。经过一晚的对抗，尽管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但获胜的激情让他们敢于攻击此时出现的任何动物。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危险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还是相同的套路，他们轮番出击，直到猎物筋疲力尽。

族群以最小的代价再次饱餐一顿。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

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想要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巨大的猎物只剩残骸，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首领诞下的幼崽在草原的风雨中悄然成长，已然做好了迎接命运的准备。这位女王曾带领班列狗家族在一次次挫败中重整旗鼓，生生不息。班列狗的生存之道从不是一己之力的逞强，而是并肩而立的坚守。血脉的延续也不只是生命的繁衍，更是求生本能的薪火相传。草原岁月流转，班列狗家族的故事从未落幕，他们团结与坚守，对抗荒野凶险，世代绵延，血脉恒昌。

在人间繁华和小鸟天堂之间有多远的距离？答案是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由于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棵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0: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2: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
3: 300年来呀，用一朝哦。
2: 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4: 400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1: 这个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4: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0: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4: 193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开云冈要从它的封面二十窟大佛开始。因前壁崩塌，使这里唯一的露天大佛成为云冈一公里石窟长廊的视觉中心。双腿盘起，掌心向上，代表他在禅定状态。这是一张高鼻深目的异族面孔，丰硕的脸庞，雄阔的双肩，形成一种外扩的张力。但慈悲的微笑却消解了所有的力，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很轻。
1: 我们站在大佛的前面，如果偏远的地方你觉得大佛笑嘻嘻的向你召唤，但是当你走进它的时候，情况变了，大佛高高在上，他的神情变得威严了，让你从心底里产生出一种敬畏的感觉来。
0: 在张卓眼里，这威

0: 校的背后是一部活着的中西文明交流史，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史。
1: 我是2006年丹正永岗研究院院长，我去拜访我们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当了永岗研究院院长了，你要是再不搞永岗研究，你就是历史罪人。
0: 为什么石窟研究会和罪人挂起钩来？这要从云冈石窟的发现说起。公元386年，一路征战统一了中国北方的鲜卑人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了统摄民心，北魏王朝选择了当时最有群众基础的佛教。公元460年，北魏皇室在大同城西五洲山营造中原北方地区第一个皇家石窟云冈石窟，它一改新疆河西石窟以石胎、木胎泥塑和壁画为主的模式，在中国首开全石雕的佛教石窟群。
2: 风化的可不错，
3: 已经很脆了。
2: 有的砖是手一摸就一层。我们进第三窟吧。
4: 对。
2: 好。
0: 源自古印度的石窟，最初只是僧人隐修的禅室，随着佛教传播，发展成为建筑、雕塑、壁画为一体的石窟艺术。他的创作从打开山体开始。
2: 大家看到的这个遗迹呢，就是当时的采石痕迹。我们做实验考古，拍这么大一块，大概需要24个小时，一个工匠一个窟呢，大概用5到8年。皇家工程它一定肯定会很大的，它投入力量是会很多的啊。那么这个投入力量呢，拿素白先生我导师的他一段话来说呢，他是集中了北中国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啊，所新造的一个大型的石窟群。
0: 每一座山体的开凿都像打开一个盲盒，如此艰难地开出三窟，北魏却半途而废了。唯一的这堪西方三圣大像，造像年代至今没有定论。第三窟成为云冈谜题最多的一个窟。
2: 这个时候呢，已经接近它迁都了，等于说是个烂尾了，放弃掉了，他觉得这个实质不行。开凿的第一步呢，我们叫斩山，那么先把这个平面给切出来，切出来以后呢，它再要往里面掏。这个明窗呢，它一个是一个采石面，然后它的这个窟门又是一个采石面，在打通的同时呢，它在雕像。
0: 对考古专家来说，这个烂尾工程正是解码石窟开凿秘密的最佳样本。仅第三窟遗址的考古就先后2次被列入中国10大考古新发现。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来到大同，最让梁思成惊讶的是云冈石窟里大量西来的面孔和样式。这些飞天还保留着袒胸、露腹、露足的印度习俗，有些还是男性形象。那种天真的萌态，神似去了翅膀的丘比特。龛楣是中国的传统屋檐，装饰却是来自希腊的忍冬纹。尤其是大量西方石柱的应用，让石窟的外形酷似罗马神庙。
1: 这个立柱啊，我们一般叫它罗马柱，这是属于希腊科林斯柱头的一种样式。 他这个柱子本身就

0: 代表了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结合。后室这个门下面是一个中国式的屋殿顶的样式，一斗三层屋殿顶，然后两侧是两个站着的守护神，拿着这个金刚杵，这是印度的风格，拿着三叉戟，这是希腊海神波塞冬的形象。
1: 源于古印度教的摩西首罗天，手持象征多子的葡萄，工匠去除丰乳和裸露的部分，赋予他中原少女的娇羞。
2: 到了中原，他一定要经过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佛的精神需求跟佛教本身还有不同，还有中国自己文化的一种需求。
1: 梁思成认为，云冈石窟最大的价值就是中西融合迸发的生命力。但西自哪里，中在何方？素白先生从昙曜五窟开始了探究。昙曜，云冈石窟的开山鼻祖，原是一位被劫掠来的凉州僧人。
3: 他在征服的过程中，他到哪一个地方，他就把那个地方的等于说工匠、知识分子这些人呢，他就给掠到这个平城附近。他前前后后在平城时代呢，他掠了将近100万人。
1: 昙曜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曾是北凉佛教领袖昙无谶的弟子。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了北凉国，从凉州劫掠30000户到平城。
0: 因为凉州当时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组织3000和尚，拿上给他们发上武器，上城墙上去抵抗北魏军队，结果没抵抗得了。城池被攻陷以后，这3000和尚全部作为俘虏被押送到平城，包括昙曜。
1: 北魏文成帝即位后，召昙曜为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沙门统。公元460年，文成帝敕命昙曜主持开凿云冈石窟，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云冈昙曜五窟。
0: 第20窟、19窟、18窟、17窟、16窟是最早的，学术上叫做昙曜五窟。同时，这五尊大佛不光是佛，也是北魏的五个皇帝的形象。
1: 昙曜五窟的主尊，每尊都高达10几米，充满北方民族雄强尚武的力量感。穹顶是罕见的穹庐样式，如同把大佛供奉进鲜卑人的草原大帐。这种帝王及如来的设计，等于把石窟打造成了北魏的皇家神庙。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昙曜五窟的评价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昙曜五窟为什么与云冈其他各窟的风格不同？素白先生认为，破解的钥匙就在昙曜的老家凉州。
4: 忠臣良将啊，
1: 凉州，今天的甘肃武威市，武威城南50公里外的天梯山是祁连山的一个支脉。沿着素白先生的考察轨迹，我们前来寻找

0: 云冈石窟的源头，被称为中国内地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石窟。
1: 你看这儿都还有龛啊，这儿都还有龛。
2: 对，都是。
3: 这个就是最初的
1: 一面一龛，一共是三层
3: 啊，
1: 四面。
3: 对，四面
1: 可以绕塔旋转。它这个中心塔柱啊，
3: 它是
1: 早期嘛，
3: 它是北梁时期的。这个在苏白山的论文里面是定下的。
1: 这是国王级的水平啊。
3: 对。
0: 公元五世纪初，匈奴卢水胡族出身的北凉王沮渠蒙逊统领了整个河西走廊。极度崇佛的沮渠蒙逊一边大兴石窟，一边组织译经，凉州成为当时和长安比肩的佛教中心。
1: 又懂梵文，又懂汉文，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凉州比较多？
3: 凉州像这样的人，一个就是当时过来的，从这个西域过来的这个鸠摩罗什，然后还有从这个中印度过来的这个唐文称。
1: 那时候唐文称应该是他的国师啊。
3: 对，唐文称是他的国师，然后带着这个河西的这一批，带着我们凉州的工匠，在这个南山上面开凿这个天梯山石窟。
0: 谭无谶就是谭耀身心相随的师父，这正是北魏王朝让谭耀担纲云冈石窟总设计师的原因。素白先生将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河西早期石窟样式命名为凉州模式，这就是后来的云冈模式、龙门模式，乃至整个中国内地石窟的源头。
4: 这个凉州佛教的这个模式是最成功的这么一个案例的，所以它凉州的模式它就在重要就在这里，它一旦成为案例以后，大家都来效仿。
0: 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天梯山石窟附近修建黄洋河水库，石窟残留的30多身塑像、120多平米壁画被迫拆迁。
5: 这是人家的养心啊，断面。
6: 就是今天早上去开这一块才发现的。
0: 2019年夏天，就在我们拍摄蔡建宏修复天梯山拆迁壁画时，偶然见证了一幅北梁壁画的重新面世。当牙签一点点剥掉泥皮时，异域风情的北梁菩萨睁开了眼睛，他与上世纪五十年代拆迁时发现的两幅菩萨像出自同一个洞窟，让后世看到印度石窟艺术刚刚抵达中土时的样子。继续剥离，又一个供养菩萨，最上面是一个笨重到几乎横卧的北梁飞天。
3: 根据他的这个凹凸画法的这个形式，我们初步推断为它有可能来自于中亚地区，或来自于更早的这个古印度地区。它是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关系。

0: 如今的天梯山唯一留下的就是第十三窟，28米高的唐代露天大佛和弟子、菩萨、天王，守望着被掏空的中国内地石窟鼻祖。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

0: 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西来的源头找到了，但中原南方文化又是如何融进云冈石窟的呢？探索考证之际，素白和日本学者打起一场30多年的学术官司。1902年，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云冈石窟，被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重新发现。上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把在云冈考察7年的成果结集出版，成为世界云冈研究的学术权威。1978年，素白结合文献和考察指出，日本划定的云冈石窟分期有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立即予以反驳。
1: 首先，日本学者不太能够接受啊，不太能够接受呢。他们就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驳素白式的什么什么啊，那么这个话呢，也说实在的，也不是特别客气。
2: 最后的结果，素先生去世了，长广先生承认素先生。您说的对。
0: 素白如此较真云冈分期，是因为它记录着佛教中国化的轨迹。云冈1期昙曜五窟尚未脱离凉州模式，到了云冈2期，一种全新的中国石窟样式诞生。鲜卑的穹庐样式改为中国的宫殿，各式佛龛如中国古代建筑的集体亮相，梁思成称之为建筑中的建筑。洞窟造像变得密集繁复，仅第6窟就有大小塑像3200多尊。这是云冈2期中最富丽堂皇的洞窟。33幅浮雕佛传故事图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珍品，千姿百态的人物和故事让石窟变得热烈而恢宏。

0: 越往后期，云冈的草原味越淡，中原味越浓。菩萨不再高冷，母性的微笑温暖着石壁。裸露的飞天穿上了罗裙，体态变得婀娜。中国传统的写意手法与西来造像的写实技艺交融，佛像更加细腻而空灵。
1: 整个的形的塑造明显带有东方美，就是我们中国美的因素，它已经提炼或者是融合了中国自己审美的很多元素。
0: 来自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的能工巧匠，以及来自南朝的僧

北魏的汉化浪潮离不开一个人，冯太后。这位来自燕赵之地的皇后，一直辅佐五岁登基的孙子孝文帝拓跋宏，让孝文帝从小受到汉文化的熏陶。

0: 北魏中期以后，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革，禁止鲜卑人穿胡服说胡话，提倡胡汉通婚，来自草原的鲜卑族全面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云冈工匠们让佛祖脱下了印度的袈裟，换成了南朝士大夫的包衣薄带，佛的面相也变为秀骨清相。
1: 北魏孝文帝的彻底的汉化，迁都，改语言，改服装，然后学习南朝文化，体现在佛像上。佛像穿的包衣薄带，秀骨清相，就完全中国化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高峰。
0: 西来文化，中国审美，在云冈完美核实，中国石窟历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落成。

0: 总觉得进来就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而且这些音乐是交响乐。
1: 这些飞天呢，环绕着莲花在旋转，打着响指的指挥，拍着腰鼓的乐师，吹着碧丽的乐师，他们也在演奏着动人的音乐。
2: 云冈第十二窟被称为音乐窟，网民笑称佛祖的音乐会。穹顶上，霁月天手持中国本土西域秋瓷以及波斯天竺的各种乐器忘情地演奏，石窟中回荡着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联袂合奏的盛大交响。这是大国的气象，大国的声音。

0: 作为新疆以东第一个皇家石窟，都城实力的聚集和中西交融的创新，创造出代表公元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最高水平的云冈模式。云冈模式最富感染力的标志就是微笑。中国式审美融入云冈后，改变的不仅是佛的衣装和相貌，还有表情。
1: 一般游客来到云冈，都会感受到云冈的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就是微笑。我们现在在云冈的最大的一个佛像的洞窟第五窟，祖宗大佛和两边配的大佛被后世包尼彩绘了，但是在西侧这一尊立佛，它展现的是北魏的原貌。这是我们北魏的具有高超水平的工匠，他展示的得到佛法的喜悦状态。
0: 在坚硬粗糙的石头里，北魏工匠找到了北魏王朝的最佳表情，一种超然而自信的微笑。

微笑这一极小的动势，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让塑像平静的五官乃至全身的衣褶都荡漾开来。角落里这尊只有45厘米的佛像，它微微倾斜，像从夜空俯视人间，让整个世界静了下来。那么静妙安详的微笑，有人的可亲，但终是神的高远。伴随云冈模式的辐射，一个极富感染力的表情包，北魏的微笑弥漫了整个北朝。

0: 素白先生提出，东自辽宁，西至陕甘宁各地，乃至敦煌莫高窟，都留下了云冈模式的印记。按照这条线路图，我们走进云冈辐射的核心带六盘山。横贯陕甘宁三省的六盘山是西出长安的第一个天然屏障，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的必经关口，翻越六盘山才能进入河西走廊。
1: 你看，这就是古人，古代开窟人和拜佛的人走的路。这不是石门关，唐朝的石门关。我真没想到，在大佛的脚底下，就是我们唐代著名的石门关。出了这儿，就进入了河西走廊，草原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的一个交界地带，也是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吧。
0: 地处六盘山北端的须弥山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150多座石窟分布在8座山峰上，是宁夏最大的石窟群。
2: 相国寺，
3: 现在我们知道相国寺的那边须弥之光 啊，就素白老先生
2: 哦，这是素白老先生写的。哦呦，这是一个巨大的中心塔柱。这个主宗没有了。
3: 对，其实这个相国寺呢，我们看它是一个石窟寺，然后它之前呢是将一个整体的山包凿出来的，掏腹凿出来的。它的那个地方，后面后期修的这个接缝是非常明显。
2: 哇，天哪！看，刚才看见大佛在这儿。
3: 对，金黄在后方。
2: 真是啊。
3: 它其实这个前方虽然
2: 这些全部是原作，没有被动过。
3: 对。
0: 1920年8.5级的海原大地震，让须弥山石窟山崩窟塌，造像损毁。但51号窟的北周造像却神奇地保存了下来。幸存的北周大像高达7米，眼神坚定，笑容自信，被素白先生称为须弥之光。在须弥山石窟前，至今仍保存一段丝绸之路的道路遗迹。红砂岩质地的路基竟被丝路商旅踩踏出1.4米的深槽。
2: 这个槽子完全是人踏出来的，是吧？
3: 是。
2: 走了1000多年，篱笆巨大的石头，等于走下去了1.4米。是为了交流，是为了沟通，
3: 是文化的力量，
2: 也是文化的力量。
0: 2000多年来，丝绸之路冲破了亚欧大陆上一个又一个大山沙漠的阻隔，佛教的传播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文化圈。

0: 四大文明交汇碰撞。作为佛教传播的载体，一座座灿若星群的石窟就是在这股巨大洪流中诞生。这一洪流中的急先锋就是甘肃。中国四大石窟，甘肃占了一半。
1: 甘肃的石窟的东西，它正是佛教中国化正在形成之间的，它留下来的一个痕迹的，它所反映的这种动态的东西的，恰恰就是它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
0: 从大漠深处到祁连雪山，从黄河两岸到秦岭山脉，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点缀在狭长的丝绸之路黄金带上。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来一颗，
7: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这里是拓跋人开凿云冈石窟的第一个石窟，就是丝绸之路南道，西进西域，东回长安的必经之地。就在拓跋人开凿云冈石窟前，鲜卑的另一部族启福氏。 就在黄河边，打造着一个水上佛国。顶灵寺最大的秘密，在27米高的大佛顶上。哎呀，这梯子够陡的。
1: 这梯子都已经整整50岁了，哎呀，好家伙，这么大的空间，哎，整个是一个天然溶洞。
0: 与常规石窟的开凿不同，169窟是在一个天然溶洞里见缝插佛，因势造像，佛像、壁画。
2: 布满溶洞的所有空间，宛如一个凌空的佛宫。你听到声吗？正面看，这就是。哦，
0: 墨书题记。
2: 对，是那一块儿。是，建宏元年岁在玄修，3月24日，建宏就40年，他是中国早期石窟带来的标杆啊。这则题记。
0: 证明丙灵寺169窟是中国最早有纪年的石窟，这让169窟的造像有了。

0: 有了来路。这是西来之佛第一次登临黄河，在中国的母亲河畔，他们初来乍到，还是高鼻深目八字须。飞天是粗壮的 V 字形，与天梯山北梁飞天无异。立佛的身形是古印度的坚陀罗和墨兔罗风格，好像从印度西域直接来到炳灵寺安家落户。但随着云冈模式的辐射，北魏的微笑也荡漾到黄河边。
1: 听说刘家峡水库修水库差一点淹掉了一个大卧佛。
2: 哎，就是这尊卧佛了，我们
1: 哦，就搬到这儿了。
2: 对呀，对。
1: 哦，这么大呀！嗯，这一共有多长？我看有10米。
2: 这样
1: 原始的是北魏的，
2: 架子特别高啊，因为它是北朝现存最大的涅槃像。
1: 你看这北魏的造像的那个特点是不是很明显啊？
2: 是。
1: 北魏的微笑，这是一种标志。
2: 嗯。现在我们看它，它有个特征，木屐。
1: 哎，怎么穿的个木屐呀？这个大佛啊。
2: 谢灵云他专门设计了一种登山的这种木屐。
1: 谢公屐。
2: 对，北魏匠人就把那个北魏的元素，就附在了佛的身上。
1: 出现
2: 木屐，
1: 印度传过来的这个大佛都是赤脚，
2: 是，
1: 你看包括前面那个坐佛，
2: 嗯，
1: 也是赤脚，
2: 是，
1: 只有这个佛是穿了鞋的，而且穿的是木屐，
2: 嗯，
1: 南方的木屐出现在北方。
0: 穿着木屐的佛陀渡过黄河，来到长安门户西王母的故乡。甘肃陇东的荆州，1923年秋，美国探险家华尔纳从北平前往敦煌，一踏入陕甘交界的荆川，他就看到了与云冈石窟同款的北魏微笑。
3: 当华尔纳进入这个洞窟的时候，他也是看见这个佛像表面的泥皮脱落了，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佛像就是他在云冈见到的，他在中国内地见到的北魏佛像的样子啊！他立刻就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北魏的石窟。
0: 华尔纳抡起大斧，北魏的微笑漂洋过海到了美国，被收藏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甘肃的简称陇，源自六盘山南段的别称陇山。当佛途经陇山，似乎找到了最佳的栖身地。仅泾河沿岸的平凉、庆阳就有大小石窟70多处。一路的寻访，让我们看到云冈模式的辐射，其实也是佛教一步步走进中国的轨迹。当佛来到中国的龙脉秦岭脚下，在小陇山留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的沙砾岩不易石雕，造像以精美的泥塑为主。从后秦至清代的200多个洞窟，在80多米高的崖面上层层环绕，迂回而上，有14重之多。
4: 在麦积山是从北朝开始到结束，它这边序列是完整的，也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山体，以山体为背景的整个雕刻的一个博物馆，所以叫北朝雕塑博物馆。
0: 最为珍贵的是，麦积山汇集了整个北朝不同时期的佛教造像。在最早的后

秦七十八窟里，佛偏袒袈裟，表情刚毅冷峻，还是异域风格。北魏中期以后，微笑让洞窟明亮了起来。这尊听法的小沙弥，好像完全进入佛所描述的心无挂碍的境界。幽暗的洞窟里，连他的影子都在微笑。

0: 庄严的佛堂上，佛陀正在说法，一个笑眯眯的比丘尼竟然转过头去和身边的小比丘交头接耳，两个玉树临风的青春躯体自然贴在一起，耳鬓厮磨，窃窃私语。这些本应在《红楼梦》青春王国中的少男少女，却作为佛界班子成员出现在佛祖身边。这种出人意料的设计，在印度、西域乃至国内其他石窟中都十分罕见。狭小的123窟，主尊旁边原本是菩萨的位置上，却出现了一对童男童女。男童头戴毡帽，脖子上挂着长命圈，女童梳着高高的双髻，细长的眼睛似闭似睁。两人的装扮外形与天水当地的村童无异，
1: 杏仁眼鼻子，哎，就是当地小孩，尤其嘴唇那个归纳，归纳得特别好，微微往上一挑，哎，就喜悦的表情就出来了。
2: 已经摆脱了那种照相的要求，什么庄严啊、雄伟啊，而是有大量的本地人的理解，那就是生动的、有趣的、充满人情味的照相，这就是著名的秦州风格。
0: 也许在秦州工匠的心里，佛菩萨就应该是这样开朗的、快乐的，甚至可以开怀大笑的。10000多身造像在密林深处微笑了1500年。这尊以西魏皇后以服饰为原型的佛像也在微笑。为了西魏免遭柔然血洗，以服饰被迫隐居麦积山，最终被赐死。这尊佛像留下了他超越苦难和死亡的东方微笑。中国人常把母亲比作今生的佛，把救度苦难的人称为人间的菩萨。这种对佛的理解，让中国佛教艺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天水，古称秦州，秦人从这里跨越秦岭，一统六国。作为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五代长安的次文化中心，天水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赋予麦积山造像浓郁的东方韵味，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2000多年前，佛教从印度向世界传播，却在中国留下最多的石窟和最美的造像。这是因为佛教的慈悲为怀，与中国文化信守的爱与和平情投意合。5000年中华文明巨擘，托举起一个精神的王国。
3: 中国北朝的时候，纬度最北、位置最东的一个石窟。
4: 是是是。
3: 现在
4: 这也是我们的石窟之旅啊，跑得最远的地方了。
3: 对。
4: 哦呦，
3: 哎，
4: 这不是吗？

0: 最大最早的焦角弥勒，焦角弥勒，焦角弥勒。
1: 哦呦，这个是北魏的痕迹最明显。
2: 它的这个面容呢，我们可以和这个云冈的那些造像的面容来比较，都非常的相像。
3: 公元499年，北魏瀛州刺史元景为给孝文帝祈福，在大凌河畔开凿了万佛堂石窟，让北魏的微笑远播到中国东北的大海边。万佛堂最具代表性的第一窟，虽然造像被后世改造，但5米高的楼阁式中心塔完全是云冈二期的形制。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多少沉浮，皆付沧浪一声笑。这就是北朝，在中国北方打打杀杀200多年的少数民族政权，最后留给世界的不是他们的王权，而是佛国的微笑。
1: 北朝的佛教，第一是它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宗教的虔诚感在里面，第二呢，它也有这种微笑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在里边。
0: 从印度到西域，从河西到中原，从黄河边到渤海湾，佛陀的微笑抚慰着芸芸众生。多元文化的交融，让中国石窟之路成为一条微笑之路、和平之路、文明之路。

0: 每天清晨，牛海水都要给云冈大佛扫尘。
1: 我每天来这儿扫这个坛友，扫这个二大佛，扫完了我的工作就完了，还跟大佛有缘吧。
0: 2019年，张卓带领团队历时7年编撰的20卷《云冈石窟全集》出版，这是迄今最完整的云冈石窟图文谱系，取代了日本版《云冈全集》在世界上的学术权威。张卓终于兑现了对素白先生的诺言：不当罪人。追随导师素白研究云冈石窟30年的杭侃，2021年到云冈研究院担任院长。
2: 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苏先生，这是您反复抄写的萨迦格言，学生来看您了。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墨西哥，南美洲和北美洲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它东临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西南毗邻太平洋。这里为动物们提供了迁徙走廊，也是许多动物的越冬庇护所。海洋、沙漠和丛林，多样的自然环境让墨西哥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理想家园。

墨西哥拥有资源丰富的自然栖息地，这里生活着超过20万种动植物。当地的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物种数量都十分丰富，这里还有大量的两栖动物以及各种植物。全世界超过10%的物种都可以在墨西哥找到。这里的生态系统类型多种多样，其中最具特色的区域就是蔚蓝大海与干燥沙漠交界的地方。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位于墨西哥的西北部，周边海域是海洋动物的避风港。毗邻太平洋的海岸线呈现出一幅壮丽而粗犷的自然画卷。这里大海波涛汹涌，沙丁鱼和鲽鱼等小型鱼类会组成庞大的鱼群，它们尽情地汲取着海水中丰富的养分，在广阔的海洋里形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它们是这片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紧跟在鱼群身后的是海洋中速度最快的鱼类之一。剑鳍鱼类是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标志性动物，鳍鱼的体长会超过3米，它们是动作迅速的食肉鱼类，攻击时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110公里。条纹四鳍鳍鱼也是迅猛的掠食者，沙丁鱼在猎手的驱赶下不知所措。有科学家认为，鳍鱼的翻状背鳍有助于它们驱赶和操控目标鱼群，它们会冲向鱼群，趁乱捕食猎物，

一公斤左右的鱼很受它们的青睐，而体型较大的鳍鱼能吞下的猎物也更大。当海中的庞然大物被吸引而来时，鳍鱼们也不得不停止捕食。

这是一头布氏鲸。布氏鲸喜欢栖息在温暖的水域，在冬季，有些个体会从寒冷的北方洄游至此。布氏鲸的背部呈暗灰色，体重可达45吨。它们在捕猎时会对目标鱼群发起突然的猛冲。在庞大的布氏鲸面前，其他海洋猎手只能乖乖让路。

养分丰富的海水孕育了大量的浮游生物，它们为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浮游生物还引来了其他大型鱼类。浮鲼，它们也被称为魔鬼鱼，而这个名字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实际上，浮鲼性情温和，主要以浮游生物和小鱼为食。当他们发现大量的浮游生物时，就会在海中优雅地回旋翻转，尽情地享用大餐。浮鲼的体盘宽度可以超过6米，体重将近1.5吨。它们必须在大海中不停地游动，才不会沉入海底。它们有时会调整为自动驾驶模式，在某一区域缓慢地原地打转，以便让部分大脑休息一下。好在浮鲼的体型较大，只有鲨鱼等少数大型海洋掠食者会对成年浮鲼构成威胁。但墨西哥海域并不太平。经常会有大白鲨出没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附近海域。距离半岛大约200公里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它们的交配地。这里是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岛。碧绿千仞的火山岩从海岸边拔地而起，令人望而生畏。每年都会有很多雄性和雌性大白鲨聚集到此。大白鲨大规模聚集的场面颇为罕见，它们似乎是有目的而来。这条雌性大白鲨的胸鳍附近有伤疤，它很可能是在激烈的交配过程中受了伤。科学家们认为，雌性大白鲨完成交配后，通常会回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海岸边生产，那里被确认是大白鲨养育后代的海域之一。冬季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还有另一种丰富的资源吸引了大白鲨的注意。它们是体重可达4.5吨的海中巨兽。北象海豹每年都会来到墨西哥的海岸边繁育后代。它们和鲨鱼一样，也有可能在争夺伴侣时受伤。一头雄性北象海豹有机会拥有40-50头雌性伴侣。作为庞大族群的首领，他必须具备非凡的力量和勇气。为了守护自己的交配地位，雄性北象海豹必须不断地迎接其他雄性的挑战。

们可以凭借巨大的鼻子发出响亮的声音威吓对方。有些时候仅凭姿态和声音无法分出个高下来，如果双方僵持不下，那么就要真正打上一架才能见分晓。

墨西哥附近的丰饶海域供养了大量的海洋动物，而这与海岸边的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墨西哥西部的沙漠贫瘠而荒凉，如此恶劣的环境让动物们只能艰难度日。无论岸边的太平洋多么宽广幽深，岸上干燥的沙丘总是一片棕黄。受副热带高气压及加利福尼亚寒流的影响，这里形成了一片沙漠。那就是面积约为30万平方公里的索诺拉沙漠。它位于墨西哥与美国的交界处，覆盖了墨西哥索诺拉州的大片地区。索诺拉沙漠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巨人柱是这里特有的一种沙漠植物。和其他荒漠地区一样，这里的动物必须忍受白天的高温。索诺拉沙漠是北美洲以高温著称的地区之一，这里白天的气温经常在40摄氏度以上，有时甚至接近50摄氏度。尽管如此，依然有动物在活动。这里的夏季十分难熬，仿佛置身熔炉之中。炙热的阳光下，只有少数动物还保持着活力。哈士林松鼠有自己的降温妙招，它们会趴在树荫下的地面上，以此来给自己散热。而黑尾长耳大野兔自身便带了散热器。黑尾长耳大野兔的体长超过半米，它们可以借助长长的耳朵将热量散发出去。当血液流过它耳朵上纵横交错的毛细血管时，热量就可以从皮肤表层发散出去，从而降低体温。

等待高温褪去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更是如此，但荒漠大角羊有自己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凭借复杂的消化系统，从含水量较低的沙漠植物中汲取养分。由于资源有限，荒漠大角羊的种群数量增长缓慢。再加上经常被捕食，它们发展出了在陡峭的悬崖上稳健行走的能力。当气温升高时，它们就会爬到高处避暑。一只威猛健壮的动物盘踞在山坡上，这就是西部寇比蜥。西部寇比蜥的体型较大，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与荒漠大角羊不同的是，西部寇比蜥会有选择地取食那些水分较多的植物。西部寇比蜥与其他蜥蜴一样，靠晒太阳蓄积能量。如果石块太热，它们就会找一些隔热垫。

捕鸟蛛可不太喜欢晒太阳，它们通常会待在凉爽的洞穴里，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外出捕猎。但每到交配季节，雄性捕鸟蛛必须外出寻找伴侣。雄性捕鸟蛛需要大概10年才能达到性成熟。他希望有机会繁殖自己的后代，尽管交配完成后，雄性捕鸟蛛会在几个月内死去。显然，附近不会只有一只雄性捕鸟蛛在寻找伴侣，它的对手也闻到了同一只雌性发出的气味。它们腹肢上的肤节器能够分辨气味。两只雄性捕鸟蛛在繁育本能的驱使下不停赶路，似乎在争夺同一个目标，但实际上没必要这么着急。等他们找到雌性捕鸟蛛后，两只雄性或许都有机会与雌性交配。

发亮。雄性捕鸟蛛知道距离目标巢穴不远了，它轻轻拍动蛛丝，试探对方是否在家。雄性捕鸟蛛抬腿做出各种姿势，为对方献上求偶的舞蹈。雌性捕鸟蛛似乎很满意。它们温柔地相互碰撞。

很遗憾，雌性捕鸟蛛最终认定这只雄性并不适合自己。雌性捕鸟蛛不想操之过急，它们的寿命能够超过20年，未来可能会有更合适的伴侣。雌性捕鸟蛛一次可以产下数百枚卵，所以必须选择理想的对象。夜幕降临，令无数动物望而却步的烈日和热浪逐渐消失。荒漠终于在黑暗的保护下恢复了活力。墨西哥拥有全球种类最多的蝎子，目前记录在案的就有280多种。在一些沙漠地区，每公顷的蝎子数量可以达到数千只。今天，这里迎来了新面孔。捕鸟蛛幼蛛离开了妈妈的巢穴，准备开启属于自己的生活。雌性捕鸟蛛对这些幼蛛毫不在意。在数百只离巢的幼蛛中，只有少数能存活下来。幼蛛们会面临饿死，或者成为其他动物腹中餐的危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就在悄悄地等待时机。今晚，他要享受一顿大餐。

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蝎子，面对毫无抵御能力的幼猪，它依然一丝不苟地按着步骤捕食。这个晚上遭到捕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好在不是每次行动都能获得成功。看来有些猎食动物要挨饿了。索诺拉沙漠或许酷热难当，但这里并没有十分干旱。索诺拉沙漠每年有两个雨季，年降水量有时甚至可以达到400毫米左右。

瓢泼大雨将这片荒漠变成了很多动物的世外桃源。一些生命力顽强的鱼类在短暂出现的溪流中挣扎求生。江鱼的生存环境足以令绝大多数动物避而远之。溪水的盐度是海水的2到3倍，而且水温变化极大，有时高达40摄氏度，有时则低至4摄氏度。烈日炙烤着它们栖身的浅水溪流，在这里生存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江鱼不仅要逆流而上寻找更充沛的水流，还要提防捕食者的突袭。积蓄的水洼也吸引着其他动物前来。溪湍是一种蛛形亚目动物，与蛛习性相似，它们会在领地内四处探索，寻找食物和泥坑。一有机会，它们就会跑进泥坑里洗澡。索诺拉沙漠的溪湍族群通常由5到15只个体组成。由于视力较差，它们主要靠嗅觉和听觉辨别同伴。溪湍几乎总是成群活动，如果遇到危险，就会互相发出警报。拉近彼此的距离是它们保障自身安全的好办法。溪湍的体重适中，是美洲狮和郊狼的理想猎物。天黑之后，猎手们纷纷出动。水塘往往是最容易找到猎物的地方。几只鹿小心翼翼地来到水塘边，没有族群的保护，它们只能时刻警惕周围的动静。猎食动物逼近了。在捕猎时保持安静并低调行事十分重要。一只体重大约90公斤的猫科动物正在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在墨西哥，美洲狮是一种顶级猎食动物，对于它们来说，捕食鹿和溪湍是天生就会的本领。然而在自然界中，猎物和猎手之间是协同演化的。今天晚上，这只美洲狮恐怕只能饿肚子了。马德雷山脉就像墨西哥的脊梁，层峦叠嶂，蔚为壮观。挺拔的山崖和深邃的峡谷隔绝出一个个隐秘神奇的小世界。

在奔赴墨西哥的众多动物旅行者中，君主斑蝶相当引人注目。他们从遥远的北方花费两个月时间飞行5000多公里才最终抵达墨西哥。每年冬季，数百万甚至上亿只君主斑蝶聚集到墨西哥城西面的山林之中，等天气回暖再返回北方。它们紧密地挤靠在一起，避免身体热量过度流失。白天渐渐变长，君主斑蝶离开同伴的怀抱，开始伸展翅膀寻找水源。森林中呈现出别样的景致。

他们会在启程前抓紧时机完成交配。雌性君主斑蝶释放的信息素会吸引来雄性追求者。君主斑蝶会在靠近地面的灌木丛间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等天色渐晚，雄性君主斑蝶才会放伴侣离开，目的是防止伴侣再与其他雄性接触。但实际上，雌性君主斑蝶总有机会与多只雄性完成交配。此后，君主斑蝶和他的后代会一路向北，经过几代的努力回到北方，待到夏末，君主斑蝶会再次折返回到墨西哥。在马德雷山脉的东侧山脚下，有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这就是墨西哥奇瓦瓦州的哈诺斯自然保护区。它占地面积广阔，生长着大片的草地。这里不仅生活着美洲野牛，还有叉角羚。

叉角羚是北美洲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最高时速能超过85公里。

他们的视觉范围十分开阔，能观察到数公里外的异动。对任何猎食动物来说，叉角羚都不好对付。与北美洲的很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叉角羚在繁殖季节会变得格外好斗。他们会通过打斗吸引雌性的注意，决出谁才是族群中的强者。这些雄性叉角羚不应该忽视更大的危险。在每次酣战之时，他们的天敌总有可乘之机。郊狼一边观察，一边悄悄靠近。叉角羚可以为他提供一顿丰盛的大餐。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墨西哥中部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大量的美洲野牛。19世纪初期，人类的大规模捕猎几乎令这种动物从美洲大陆上消失。得益于人们几十年来的动物保护工作，美洲野牛的种群数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生活在草原的美洲野牛每年都会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不过现在围栏限制了它们的迁徙范围。美洲野牛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们的蹄可以松动泥土，让雨水更容易渗入地下，种子也更容易发芽。

青草在美洲野牛的踩踏之下不会长得太高，方便草原犬鼠等动物挖洞做窝。良好的栖息地环境有助于美洲野牛数量的稳定增长。对美洲野牛来说，繁殖季的到来同样意味着争斗。每到交配季节，雄性美洲野牛的睾酮水平就会急剧上升。想要顺利完成交配，就必须让其他雄性对手远离自己族群中的雌性。因为雌性美洲野牛会本能地跟随强壮的雄性，所以雄性美洲野牛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为了获得交配权，雄性美洲野牛不断迎来对手的挑战，

通过争夺交配权，胜利者可以在族群中留下更多的后代，他的基因也可以在草原上延续得更久远。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的密林犹如皇冠上的绿色宝石。丰富多样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这座丛林密布的半岛位于墨西哥湾以南，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神秘世界。这里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雨林，覆盖面积达数百万公顷，里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1000多年前，卡拉克穆尔是玛雅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城邦。如今这里只剩下了废墟和偶尔出没的野生动物。

美洲豹和美洲狮在废墟之外的丛林中游荡。另外，还有一种动物，无论数量和种类上都远超许多哺乳动物，它们很少在白天现身，

在这样的热带雨林中，各类蝙蝠的数量加起来十分庞大。蝙蝠白天很少外出，它们通常躲在地下洞穴里。

尔尤卡坦半岛因其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原因，拥有庞大的地下世界。天然井便是尤卡坦半岛生态系统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这座半岛散落着2000多个天然井，井中储藏着大量的淡水资源。此外，尤卡坦半岛还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水下洞穴系统。著名的蝙蝠火山就位于尤卡坦半岛的中部。那根本不是一座火山，山口喷出的不是火山灰，而是蝙蝠。每到黄昏，蝙蝠就会争先恐后地飞向天空。

这么多种蝙蝠共享一个洞穴的情况并不多见，它们像云团一般争相冲出洞口，形成雨林中一道壮丽的景色。其中很多蝙蝠都以昆虫为食，在墨西哥的天空中四处捕捉飞虫。一只蝙蝠在夜间每小时可以捕食1000多只飞虫。它们在漆黑的夜色之中，能凭借超声波准确锁定猎物的位置。但飞蛾不会自己送上门，蝙蝠必须掌握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迅捷的速度。墨西哥全吻蝠可能是全世界飞行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左右。对一些蝙蝠而言，速度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苍白毛吻蝠找到了一种更容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它们也会捕食昆虫和青蛙。不过今晚，它们找到了一些美味的果实，

天光破晓，蝙蝠们纷纷回到洞穴，他们会聚在一起，等待夜幕再次降临。尤卡坦半岛的废墟和丛林之外，是波光粼粼的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辽阔的大海就像海洋生物的乐园。每到夏季，鲸鲨都会回到这片海域享受热带盛宴，它们可以为此洄游几百甚至上千公里。

鲸鲨的体长通常与一辆较大的轿车相当，体重可以达到将近20吨，是一种绿食动物。鲸鲨的口部巨大，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实际上它主要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

鲸鲨只需张开大口慢慢向前游动，每小时就可以过滤大量的海水。有时它们也会在原地盘桓，将周围的食物通通吸入口中。成群的小型海洋生物快速消失，为这个庞然大物提供所需的养分。这些海洋巨兽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附近。目的

大约800条鲸鲨会跨越大西洋，聚集到这里。 为当地带来独特而壮阔的自然奇观。起初只有一些渔民了解情况，直到2006年，科学家才发现了这里的鲸鲨聚集现象。

墨西哥的多样栖息地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访客，各种迁徙动物都能在这里获得慷慨的馈赠。我们探访墨西哥的脚步没有停下，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逸仙翁，品醇香佳酿，享幸福人生。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先甜。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由于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个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0: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2: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3: 400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1: 这个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0: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1: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0: 194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墨西哥丰饶的自然栖息地为动物们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雨林到湿地，从沙漠到海洋，墨西哥是一座不可估量的生态宝库，众多物种繁衍壮大，也在不断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猎食动物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是亘古不变的主题，生死只在一线之间。墨西哥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生活着超过20万种动植物，当地的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物种数量都十分丰富，这里还有大量的两栖动物以及各种植物，全世界超过10%的物种都可以在墨西哥找到，这些物种在墨西哥奋力争夺着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索诺拉沙漠覆盖了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亚利桑那州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片地区。炙热高温造成的旱情让荒漠动物们举步维艰。夏季，索诺拉沙漠的气温可接近50摄氏度。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动物必须施展浑身解数，求得一线生机。一只走鹃正在快速奔跑，它或许只有25厘米高，但奔跑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这只走鹃想尽快找到猎物，修长的尾羽有助于它灵活转向，保持身体平衡。走鹃突然停下了脚步，不速之客现身了，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它气势汹汹，严阵以待。它的尾环沙沙作响，警告走鹃不要靠近。

走圈痛击西部灵斑响尾蛇。除了蛇类之外，走圈还会捕食昆虫、蜥蜴和老鼠。一条蛇下肚之后，它暂时不需要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了。多样化的食物来源有助于荒漠动物们度过食物危机。一些动物也会通过这种策略来补充水分。收获蚁收集种子，作为食物和主要的水分来源。缺水是不少荒漠动物需要解决的难题。太阳角蜥体型小巧，身长只有10厘米左右。它的猎物就更小了。太阳角蜥是捕食蚂蚁的专家，收获蚁正是它的最爱。收获蚁从种子中获取水分，太阳角蜥能通过吞食收获蚁为自己补水。收获蚁体型微小，在太阳角蜥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太阳角蜥几乎全身都被鳞片覆盖，它不紧不慢地享受着美餐。每天可以吃掉成百上千只收获蚁。在荒漠中，这样的大餐为太阳角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水分。不过，猎食动物随时可能会变成猎物。短尾猫是捕猎高手，它的食谱十分多样。在它眼里，太阳角蜥或许是一道可口的小吃。

短尾猫充满了好奇，颇有兴致地戏弄着太阳角蜥。太阳角蜥的处境很危险，他决心使出最后一招。太阳角蜥收缩头部的肌肉，压迫血管，当血压快速升高后，它可以喷出血液。

短尾猫猝不及防，太阳角蜥趁机逃之夭夭。像太阳角蜥这样顽强的小型荒漠动物还有很多。

0: 提起。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你可曾吃过钙湿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钙湿新式果子。
9: 石黄鼠身长15厘米左右，别看它体型不大，却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和攻击性。作为啮齿动物，它繁殖力极强，同时也是凶猛的猎手。它会发出响亮的叫声，宣告领地范围。石黄鼠喜欢在黑夜的掩护下进行捕猎，此时它嗅到了猎物的气息，一只拟布甲

食黄鼠擅长伏击，它会悄悄跟踪猎物，然后猛扑上去。你不假释放出一种液体，试图吓退食黄鼠，这不足以阻挡食黄鼠的进攻。食黄鼠经验老道，先咬住你不假的头部，然后再吃掉剩下的部分。一只沙漠金蝎利用尾部的触毛觉察到了动静，随即前来试试运气。沙漠金蝎以肉类为食，小型啮齿动物会是它的美餐。食黄鼠靠近沙漠金蝎，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沙漠金蝎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可以麻痹猎物。可这次他失手了，食黄鼠似乎可以抵抗沙漠金蝎的毒液。原来他已经演化出了针对沙漠金蝎毒液的独特抵抗力，这意味着食黄鼠有望扭转局面。

在墨西哥，残酷的生死搏斗不仅仅发生在干旱的沙漠中。我们离开沙漠，来到潮湿炎热的雨林。猎食动物潜伏在雨林中的各个角落，猎物需要始终保持警惕，生存之战随时都会打响。

0: 拉坎东雨林位于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这里气温常年偏高，降雨充沛，从而形成了枝繁叶茂的热带雨林。这些雨林成为了墨西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距地面约30米高的地方，生活着两种不同的灵长类动物。蜘蛛猴生活在树冠上，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成熟的果实。它们的邻居是鬃毛吼猴。这两种灵长类动物的食物喜好略有不同，因此可以和平共处。树冠对鬃毛吼猴来说就像是食物丰富的自助餐厅，鬃毛吼猴主要以嫩叶为食，灵活的尾巴就像是它们额外的手臂，能帮助它们获取食物。叶子能为鬃毛吼猴提供必要的能量，不过消化过程也需要不少时间。为了帮助消化，他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休息，这是个午睡的好理由。不是所有的树冠栖居者都能和睦相处。美洲角雕是令人生畏的大型猛禽，猴子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之一。一只饥肠辘辘的雏鸟在等待喂食，它需要美洲角雕父母近一年的悉心照料。美洲角雕夫妇终身为伴，会轮流承担捕猎任务。美洲角雕有着十几厘米长的爪子和强壮的双腿，擅长在树冠中捕猎。美洲角雕通常独自行动，妈妈在等待时机。雏鸟不断发出乞食声，催促着它。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在午后的阳光下，鬃毛吼猴依旧在休息，蜘蛛猴则忙着玩耍，他们看起来很悠闲，却从未放松警惕，时刻提防潜在的威胁。对这群生活在树上的猴子而言，危险可能从天而降，也可能来自于地面。

美洲豹在雨林地面上悄无声息地搜寻着猎物。美洲豹是食肉动物，从小型鱼类到较大的哺乳动物都可能沦为它的猎物。美洲豹的咬合力相当惊人，它肌肉发达，充满力量，扑倒猎物后通常只需一口就能杀死对方。这只雌性美洲豹需要先找到合适的目标，棕毛吼猴因震耳欲聋的叫声而闻名，它可以通过吼叫恐吓其他敌对族群，也可以在遇到危险时发出警报。它们的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远的地方。棕毛吼猴的吼叫声可能会令潜在的天敌不战而退。然而，这也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在墨西哥北部，剧烈的板块运动使得一片长约1200公里的狭长海域由此出现，这就是加利福尼亚湾。来自深海裂谷的洋流在这里与温暖的亚热带海水汇合，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很多海洋动物来到加利福尼亚湾寻找食物，有时可以见到体型庞大的海洋巨兽。大赤鲸从高纬度的夏季觅食地跋涉数千公里，前往温暖海域繁殖后代。加利福尼亚湾是他们交配和养育后代的理想地点。

这片富饶的海域使大赤鲸有机会在繁殖季节保证进食，维持体力。大赤鲸是重达数十吨的庞然大物，这些海洋巨兽主要以小型鱼群、磷虾和浮游生物为食。磷虾约五厘米长，通常会大批聚集在一起。许多磷虾难逃被捕食的厄运，如此微小的动物需要凭借数量优势获得生存机会。庞大的大赤鲸在海中横冲直撞，大口吞入食物和海水。它口中的鲸须板就像筛子一样，可以在排出海水时起到过滤作用，把食物留下来。大赤鲸的鳍肢很长，它们会用宽大的尾鳍拍打水面，受到冲击的鱼群毫无抵抗之力。

翅鲸还会利用气泡网来包围并迷惑猎物。它们会在水下围成一圈，用尾鳍剧烈地搅动海水，制造大量泡沫困住猎物。

如果就食量而言，这些海洋巨兽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猎食动物之一，每天能吞食上千公斤的食物。大齿鲸、幼鲸在水中的育儿所茁壮成长，而褐鹈鹕会聚集在沿海的礁石上繁育后代。它们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将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褐鹈鹕在陆地上活动时看起来有些笨拙，一旦飞入空中，它们的姿态就会变得非常优雅。褐鹈鹕的翼展约有2米，

赫提虎视力出众，能从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一旦锁定目标，他们就会俯冲觅食。赫提虎拥有令人称奇的捕猎本领，他们入水时会把喙大大的张开，巨大的喉囊能够容纳多达10升的海水和鱼类。飞鱼、体鱼

丁鱼都是赫提湖喜爱的美味。海水的含盐量较高，会对赫提湖的肾脏造成负担，因此它们的眼睛前侧演化出了特殊的腺体，能够排出多余的盐分，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反复多次入海捕食。赫提湖善于凭借速度取胜，在海面之下，另一种动物则会充分利用自己奇特的外表。陆氏双髻鲨的外形与众不同，它是海洋中的生存高手。陆氏双髻鲨拥有非常灵敏的嗅觉系统，它的头部两侧各有一个鼻孔，还拥有尺寸可观的嗅腔，不会错过任何猎物的气味。陆氏双髻鲨吻部下方有特殊的感受器，可以感应电信号，这些感受器被称为罗伦氏湖腹，它们可以捕捉到微弱的电信号，例如猎物的心跳。猎物即使躲进沙子里也无济于事。在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半岛，气候炎热潮湿，暴雨与飓风时常侵袭这里。

红树林在这里随处可见。红树林深处盘根错节，人迹罕至，这里为许多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与食物来源。白鼻浣熊就是受益者之一。白鼻浣熊与长有眼斑的浣熊不同，前者主要在白天活动。成年雌性白鼻浣熊喜欢带着幼崽结群生活在一起。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则会被排除在族群之外，独自生活。白鼻浣熊是杂食动物，主要以植物和昆虫为食，它们充分利用了红树林的丰富食物资源。白鼻浣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它们嗅觉灵敏，鼻子可以向任意方向旋转60度，能帮助白鼻浣熊快速找到食物。这群白鼻浣熊似乎嗅到了食物的气味。抢先行动就会有收获。红树林不仅为白鼻浣熊提供了庇护所，水下牢固的根系更是能够保护沿海地区免受侵蚀。各种耐盐植物为许多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和安全的育儿所。危地马拉鳄也因此能在这里长期生活。别看它一动不动，其实它并不懒惰。看似悠闲的危地马拉鳄时刻保持着警觉，它的头部和身上都长有微小的感受器，这些感受器能够察觉到水压变化，甚至能分辨出鱼类游动引起的水流变化。

为了填饱肚子，白鼻浣熊需要四处寻找食物，一刻不得闲。有机会时，他们也会为彼此理毛。理毛不仅能清除螨虫和蜱虫，还有助于增进族群成员之间的感情。成年雌性白鼻浣熊共同照顾族群中的所有幼崽，只有在幼崽刚出生时，妈妈才会单独照料它们。经过妈妈数周的精心养育之后，白鼻浣熊幼崽便会离开巢穴，加入族群大家庭，一起探索新世界。迷宫一般的红树林是学习生存本领的好地方。白鼻浣熊幼崽不能懈怠，这里并非安全无忧的游乐场，他们一旦不慎落水，就会凶多吉少。危地马拉鳄正潜伏在水中，一只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冒险涉水，它通常不受族群欢迎。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完成交配后，就会被雌性驱逐。对白鼻浣熊幼崽来说，危险近在咫尺。这只成年雄性白鼻浣熊可能会杀死它们。这个小家伙受了重伤，性命难保。

与此同时，漫漫黄沙之中，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动物们竭尽全力地寻找避暑良策。在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烈日当空，为了生存，动物们都必须想出巧妙的方法应对大自然的挑战。一些动物躲进了阴凉的角落，一些动物选择远离地表，潜入地下洞穴，那里的温度要低得多。耕格鲁鼠会在洞穴中度过炎热的白天，夏季的地表温度可达6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鸟类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停留在地面上，张嘴喘气，走圈颤动喉咙，将体内的热量传至口腔散射。如果它们体温过高，就会死亡。当其他沙漠动物躲到阴凉处时，斑尾蜥却在寻求阳光。它会找到一个理想的位置，然后心满意足地享受沙漠日光浴。它要利用太阳的热量升高体温，以便四处活动。斑尾蜥会变换鳞片的颜色调节体温，温度越高，鳞片的颜色就会越浅，斑尾蜥就能减少所吸收的热量，这样它就能维持理想的体温，提高日光浴的效率。很多动物会

因害怕体温过热，避免在白天外出活动。斑尾蜥比较耐热，在白天也能四处觅食。在开阔的荒漠中，这种优势格外明显。斑尾蜥也会尽量减少活动，以节省体能。但有时，雄性斑尾蜥必须大显身手。一只雌性斑尾蜥出现了，雄性斑尾蜥要抓住机会。他努力展示自己的风采，以打动对方。卖力的俯卧撑和喉部的粉色鳞片，或许能博取好感。一番努力后，雄性斑尾蜥逐渐向对方靠近。可这样还不够。观众离场后，这只雄性斑尾蜥又回去晒太阳了。他所在意的也许不只有阳光、求偶和繁衍后代。危急时刻，他要迅速行动。斑尾蜥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7米左右，他瞬间消失了。随着午后长长的阴影掠过索诺拉沙漠，气温略微下降，动物们纷纷现身。另一种爬行动物露面了，它非常适应荒漠中的生活。这就是能够分泌毒液的角响尾蛇，它通常不会在炎热的白天出没，但也不想错过觅食的良机。角响尾蛇的移动方式很特殊，目的是减少身体与炙热沙地的接触面积。这种移动方式被称为侧行。

角响尾蛇把毒液注入猎物的体内，破坏它的细胞组织。毒液还能帮助角响尾蛇消化囫囵吞下的猎物。

随着月亮升起，索诺拉沙漠的气温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一天后，耕格鲁鼠准备外出觅食。它无需为了寻找草种走得很远，可即使离地洞仅几米远，也危机四伏。叫响尾蛇就在附近。耕格鲁鼠可以在不喝水的情况下维持生存，它们可以从摄入的干燥草种中汲取所需的水分，

跟格鲁鼠清理身体时也不需要水，它们可以在月光下的沙地里打滚，去除毛上的油脂，然而稍有疏忽就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角响尾蛇毫不在意地闯入了其他动物的领地。这只耕格鲁鼠很幸运，角响尾蛇不急于觅食，它想霸占的是地洞。耕格鲁鼠侥幸逃过一劫。接近傍晚时分，高高的树冠巢穴里，美洲角雕雏鸟饥饿难耐，它每隔数日就必须进食，如今已经坚持到了极限。这只美洲角雕妈妈没有见到伴侣归来，只能自己去捕猎。此时棕毛吼猴忙于宣告领地的归属，美洲角雕静静地等待时机，棕毛吼猴一不留神就会酿成大错。美洲角雕妈妈借助非凡的视力锁定了理想的目标。她发现了一只比较弱小的棕毛吼猴，

每周绞掉雏鸟可以饱餐一顿了。陪伴他成长的父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太阳落山后，夜晚的雨林呈现出别样的景象。

在墨西哥的雨林中，夜行性哺乳动物开始安心地外出活动。中美墨是食草动物，它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觅食。作为体重可达300公斤的大块头，它每天需要进食大量的树叶、种子和果实。中美墨的外表在几百万年前几乎没有改变，它的鼻子和上唇形成了类似象鼻的结构。它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分辨出空气中的信息素和食物气味。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水源对中美墨的生存至关重要。那里也是个乘凉的好去处。中美墨的体长可以达到2米。像这样的大型动物很难散热，泡在水塘里可以很好地为身体。

体降温。这种消遣方式很受欢迎。中尾莫多数情况下是独居动物，可它们不会拒绝与同类相聚的机会。虽然黑暗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但有些猎食动物也懂得加以利用。美洲豹具有出色的夜视能力，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美洲豹都是危险的猎手。像其他雨林动物一样，美洲豹也来到水塘降温。并寻找机会捕获猎物。猎物们没有放松警惕。鹿和中尾莫察觉到了美洲豹的气味，今夜逃过一劫。美洲豹恐怕要继续挨饿了。雨林迎来晨曦，美洲豹还没有进食。显然，昨夜毫无收获。它可以饿着肚子坚持上几天，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美洲豹曾经广泛分布在整个墨西哥地区，近年来由于栖息地面积缩小，美洲豹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这只美洲豹急需进食，希望下一次它能捕到猎物。墨西哥有着形形色色的自然栖息地，对动物来说，这里既丰饶又残酷。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巨大的哺乳动物，无论是猎食动物还是猎物，在墨西哥野性十足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战斗还将轮番上演。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最近的一周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治疗方面的话，请
1: 我
2: 觉得你真要 out 了，感觉了。现在不就是又重新回到了几年的套路吗？对不对吧？刚回到这个套路才一周嘛，这着什么急啊？等着吧，这个模式走了无数遍，你们就老学不会临床的一个模式。
3: 这是每周一次的大查房，重复了无数次的场景。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十几个病例一一讨论，几乎每一位汇报的医生都会被所长黄小军挑毛病，挑战质疑他们的判断，揪住每一个细节不放。
4: 患者蒋英女士54岁，目前总体的文献对她的定义确实不太准确。
2: 那怎么就一定是高危呢？这叫望文生义，诊断就不规范。
1: 肺有问题，肺有问题吗？
2: 有时候这个判断啊，由于细节不够，所以决心不大。
3: 在黄小军看来，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找到有利于患者康复的最佳路径。
2: 你们必须要有这种思维方式，未来你才有整合能力。
5: 病人的问题是相互交联的，先解决哪个问题，后解决哪个问题，哪个问题要解决到多少程度，这就是艺术啊。你平衡好了，这病人可能就活下来了。你不把问题提出来，其实是解决不了病人的问题的。
2: 你有细节，你就敢于做决定，这样的片子就很好了。你不要追求无限好，你的病人就失去机会了。
6: 这种能力呢，是要培训的，培训越多，能力会越强。但是呢，我始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心中永远有病人，病人永远是第一。
2: 就是做和不做现在处在都正确的状态，
0: 对，
2: 当然我倾向是做。为什么我又建议做，一直是跟你这个权和共责也有关。
0: 是
2: 如果你这是半和，我会让你那就监测吧。这就是做医生的感觉区别就在这里。否则都上指南走了。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是中国最早迎战白血病的地方，也被很多白血病患者视为新生之地。
5: 我是87年到人民医院读研究生，那时候有非

0: 非常少的病人能做骨髓移植，但是他必须同胞全合才能做，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想做移植，但他没有供者，这就是当时的现状。全世界都在想办法突破半相合的移植，总体来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是整个骨髓移植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如果不做，很多人就没有生命了，没有机会了，生命只有一次啊。
1: 随着半相合移植技术成功，可用供者的范围就扩展到了包括父母、子女在内的所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就意味着让白血病患者基本实现了人人有供者。但是半相合移植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大多数患者都极难闯过移植后的排异关。从2000年开始，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黄小军带领团队提出的北京方案，让患者的生存率从20%上升到70%，成为目前全球治疗白血病的主流方案。
0: 啊，全给你输上了哈。
2: 啊，
0: 对呀、啊，你这个再给他约，做特殊处理，再给他输点，再给他让你进。
2: 谢谢黄教授。
0: 别老拖了，你这个肺已经不会有问题了。
3: 好，
2: 谢谢黄教授，谢谢。
4: 我觉得教授嘛是研究所的嘛，应该比较严肃的那种。不是，你见到他之后觉得其实很亲切的，一点架子都没有，说话很温柔，
5: 不会让你感觉到拒人千里之外，没有距离感，能够倾听你诉说。有的人可能就是絮叨了絮叨了什么都问，哎，他能够耐心的听。
4: 我是去年8月底体检，还没体检完呢，然后大夫就拿着那个血的检查单子找我来说，你这血项太低了，说你赶紧去三甲医院复查去。我说低成什么样啊，说你现在出去你一定不能摔跤，不能出血，说你出血的话你就会出血不止。
1: 蒋英最终确诊患的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最近一年都需要频繁输血才能维持生命。
4: 每次血红蛋白得输800cc，然后血小板得输400cc，我才能维持10天左右的时间。嗯，你要输的少的话，最多维持5天到头。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移植。
1: 骨髓移植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配型。女儿虽然配型成功，但由于抗体太高，并不适合做供者。
6: 我跟他有一个点位是抵抗的，
4: 对，就是如果用他的话呢，就得把我的抗体打下去，然后就自身免疫就没了，就没进仓就已经没了。后来我表姐的那个，她的抗体是全阴性，所以就后来就跟我表姐说、嗯。
1: 生病之前，女儿的生活起居一直都是蒋英在细心照顾，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0: 坐吧，你坐。你们家主要你坐坐，你多大了？
6: 31。
0: 结婚了吗？
6: 本来去年结，没结成。
0: 啊，
6: 今年。
0: 那你爸呢？
6: 他们离异了。
0: 啊，那也不容易啊！你这个遇事成长，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反正你妈这个病你也知道，啊，血象太差，很难治成恢复。其实它比白血病的风险一点不弱吧，就是做移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就简单说，移植相关的死亡吧，那全世界我们这里是最低的了，不超过10%。啊，我想这个风险呢，实际上讲的是比较宏观的一些东西，你有权知道来根据这个做决定。但其实深层的是交换对医学和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努力，要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小时候练过点字啊？你们这一代人的字，现在这样的字就算是不错了。

0: 到时候我问那个陈主任是能不能回家两天剃个头洗个澡。
1: 你出去感染了，你一年就进不了厂。
0: 对，咱从这儿直接坐车就回去了。
1: 上次不也就是从这儿直接回去不就发烧了？

0: 那你没办法控制这个东西。
1: 嗯，
0: 到时候我给你剃。给猫剃吧，也可以给你剃。
1: 嗯。
2: 我身上有猫毛，我就最好离它远一点。就你弄得再干净，但是细菌那些东西可能就感染它身上哪个器官了，就不太好。嗯，所以就尽量离它远一点。
1: 放心啊，我现在好着呢，甭管什么病，它一定会有办法。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4: 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矢志深耕能源装备领域数十载春秋，自成立以来便始终坚守初心本色，不履铿锵，终铸就一路进阶的硬核实力。沉心深耕技术创新之路，让精益求精的品质基因深深根植企业血脉，以智能制造为腾飞之翼，让传统老手艺与前沿新科技温柔共生，相融相契。全流程智能体系匠心搭建，与毫厘之间精研细磨，旗下产品匠心打造，全面覆盖风电、光伏、储能等多能源应用全场景，以硬核品质奔赴广袤市场。

0: 主治医生呢？
1: 啊？
0: 李萌他们发烧是吗？
2: 发烧，然后
0: 但不是好了吗？
2: 对，
3: 对，王总来看你了。
0: 哎、怎么样啊你？你真是不容易哈！啊，你的意志坚定，但我们的保价也还可以。
4: 说心里话，都是靠你们给的。
0: 啊，那不是，你还首先是意志坚定，挺棒的。
4: 嗯，
0: 我们也没掉链子啊。
4: 没掉链子，我都心里有数。
0: 另外一个，你老公也真的对你好，
4: 挺给力
0: 啊！对对对，
4: 啊、
0: 我看到那片子问题不大，比三月份还好，挺好。刚表扬你呢，
5: 说你给力，
0: 说你给力，对你还真是不错。
5: 不是我给力，关键是你们，包括你这个。
0: 哎，没有，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天天就做这个工作。
6: 好多人都跟我说，王所的治疗方案特别特别的秘密，找了他，心里就踏实多了。王教授说了，你到这儿来，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你治好。
7: 马上就要进移植舱了。蒋英却在进舱前一天发起了高烧，女儿一直等在外面，她不能进去。
8: 请确认科特区门诊的加时四号，暂时预诊室一整台就诊。
9: 大家好，
10: 哎，
9: 看看这血象怎么又掉了？
0: 没事，还行，血样反应很好。你自己感觉呢？
9: 最近一段时间吃饭不一样。不太想吃了。
0: 你现在这么吃药，
9: 嗯、
0: 别的不用变、
9: 嗯，
0: 看病也讲究平衡。
9: 对，
0: 为什么要定期看门诊？看病像经济一样，
9: 对
0: 这个波动，水平越高的波动幅度可以允许越大。
9: 明白。
0: 一般的医生，超了这个20%，他就开始干预。
9: 所以
0: 去化验单啊，你不用太担心，好吧？
9: 好，
0: 我觉得把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交给病人的，他不会犯错。如果你只是用嘴去说，说很久他也记不住，说的越多他越记不住。你抽血在哪抽啊？
11: 就在人民医院。
0: 行，最好呢每周抽一次吧，周一抽、
11: 嗯、
0: 好吧。
11: 好嘞，好。
7: 每周两次的门诊，面对患者琐碎的问题，黄小军总是用最短的话，边说边把用药及注意事项写在纸上，患者拿着纸条就会一目了然。
0: 现在我正常是挂20个号，病人找你看一次病啊，他还是真追从你，有时候也不是100%解决。

0: 男生女的有帮助，通常要加十几个，还有很多人加不上，所以我能出门诊呢就尽量保住门诊，不然的话对不起大家的信任。
1: 几天过去，蒋英的感染得到了控制，终于不发烧了。
2: 准备好了？
0: 倒是挺好，
2: 自己感觉都挺好的。
3: 还行，
0: 待会儿就可以进去了。啊，
4: 慢点啊！你血红
1: 的。在舱内的三十天，是他将要度过的第一道难关。
4: 简单的都给你们拿过来，好吧？
5: 我能进吗？
6: 你记得把那屋里东西都收拾出来。
5: 我知道。
6: 行，嗯，来吧。

0: 我在舱里高烧大概39.7度的样子，基本大家都发烧。因为在舱里，在干细胞移植之前，它要把你自身的细胞全部大家打成零，就是一丁点免疫都没有，所以就非常的难受。化疗期间是最难受的，恶心、呕吐、闹肚子。
1: 10天后，蒋英身体的各项指标均已达到移植的标准。57岁的表姐来到医院采集外周血干细胞，这些将要回输给蒋英的外周血干细胞，为她重塑造血系统带来生的希望。

0: 科学求真，医学求善，艺术求美。医生呢，恰恰这几方面都是一定要有的。
1: 小姑娘，几岁啦？
2: 60。
1: 啊，真棒哈！
0: 心地的真正的善良，也就心中永远有病人。让医生实现了善，他也是美。
3: 是谁呀、啊？
4: 是谁啊？
3: 啊，
4: 真是老熟人吗？
5: 老熟人
3: 了、啊。
5: 原来是老医生，
3: 教授，
5: 我听听。
0: 因为病人就是把生命交给你，甚至把整个家庭都交给你。病人好了，我们都非常高兴；但不好的时候，真的很沮丧。可是，毕竟不是100%能成，所以我们始终要努力啊，要创新啊。
1: 跟疾病抗争就是你的使命，你治好这个病，也相当于你取得了一个伟大的成绩啊。

草原生存法则向来凛冽残酷，独行势单力薄，群居方能立足。为争夺有限领地与生存资源，许多野生动物选择集群而居，共同抵御外界凶险，直面荒野逆境。马赛马拉的朝阳唤醒了沉睡的草原，一只斑鬣狗结束了整夜的奔波捕猎，匆匆返回巢穴。懵懂的幼崽闻声迎上，这是一个有雌性首领统帅的